崔玉秋、张震乐、彭彦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0: 产生兴趣。就在最近，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迎来了一群特别的小游客，他们可不是来参观的，而是来寻宝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今年暑假，大英博物馆推出了一条特别的家庭游览路线——蓝精灵与巴斯特寻宝路线，六岁以上的小朋友都可以报名参加。博物馆特意设计了一个故事情节，蓝精灵们从山的那边、海的那边穿越到大英博物馆，遇到了化身为一只猫的古埃及女神巴斯特。孩子们的小任务是和他们结伴探险，在博物馆里寻找展品附近藏着的神秘水晶。
2: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we get young people interested and engaged with the museum early. Once they have had good experiences here,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come back as an adult, possibly bring their own families.
1: 寻宝路线写得非常详细，难度并不大。设计者的初衷并非寻宝本身，而是希望通过这种有趣的方式引导孩子们观察、了解文物，喜欢上博物馆。
3: It's a little bit boring just to tell about history. If you do it in the way like a game, I think it's make more fun.
4: Qu'est-ce que tu as aimé le plus?
5: L'Afrique.
1: 完成了寻宝之旅，孩子们还可以到博物馆的文创店里寻找蓝精灵的身影，把这次奇妙探险的快乐带回家。
2: We are sharing a lot of, you know, common values like discovery, friendship, teamwork, curiosity, which is the main thing.
0: 时间从不停歇，你有没有想过，在没有钟表的年代，时间是如何计算的，又是用什么来衡量的？今天的图书推荐时间，我们来看这本由天天出版社出版的和时间相关的书《时间拥抱我们》。
1: 这是公元前5000年在爱尔兰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日晷。到了公元前2000年，人们把日出和日落之间的时间划分为12等分，一小时便是这12分之1，也是一天的24分之1。再后来，人们又发明了水钟和机械装置计算时间。当你专注于喜欢的事情时，时间过得飞快。同学们在学校被要求集中注意力45分钟。告诉你吧，一节课的长度是45分钟，最初是普鲁士王国在19世纪初发明的。它起先的目的是为了只在上午上课，如今不同的国家根据同学们的专注力习惯改变了课时长度。这是一本和时间相关的科普读物，深入剖析了时间这一看似普通却影响深远的概念。作者巧妙地将科学与哲学相结合，多维度地探讨时间的奥秘。书中不仅揭示了时间的科学本质，更引导我们思考时间在我们生活、记忆和意识中的独特作用。
6: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

0: 量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地处山东半岛东端的威海，拥有近千公里的优质海岸线，也是一座将滨海观光与海洋体育运动深度融合的城市。下面我们就跟随小记者去威海，亲近大海，感受海上运动的魅力。
1: 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酷外景小记者周日贵。今天我们来到了风景优美、碧海蓝天的威海，我们将解锁三项经典的滨海运动，分别是无动力帆船、水上皮划艇和沙滩排球，感受团队协作的力量。首先我们体验的是无动力帆船运动，我们将在专业教练指导下亲手操控帆船驶向大海。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威海国际海水厂的库廷小镇。今天我们体验一下各种水上项目，下面有我们的袁野老师带大家体验一下帆船。
3: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大家，认识我身后的这个是什么吗？
4: 帆船。
3: 那下面呢，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条帆船的几个结构。船只的总共三个大部分呢，就是船体、桅索具系统以及船舵。
4: 学习帆船，我们要学会哪些技巧？
3: 首先，我们要做好安全措施，穿好救生衣，然后呢，我们要知道风是从哪里来的。其次，我们要知道船只的各个构造怎么去操作。
5: 同学们，欢迎登船，现在我们要出海了。
4: 在海上行驶的时候，海风吹着我们，我们觉得很舒服。
6: 刚刚我尝试了一下拉吊绳，吊绳是用来控制帆的。
1: 接下来我们体验轻松有趣的水上皮划艇。皮划艇依靠人力划桨驱动，考验身体协调与团队配合。
7: 朋友们好，今天我们来体验一下这个皮划艇。
5: 划皮划艇的时候，怎样才能保证这个皮划艇直线行驶不转弯呢？
7: 我们的船下方是有一个尾鳍的，在水下，然后是靠我们的桨，不要单独划一侧，会导致偏差。我们要左右均衡的去划，才能走直线。
8: 你刚才教我们坐着划皮划艇，那我们能站着划皮划艇吗？
7: 首先，皮划艇的充气以两侧为主，它的底部不是充气硬底，它的平衡很重要。接下来我们学习一下怎么样去划桨，拿好我们的桨，双手好往后左一下右一下，注意我们的手臂，左手弯曲，右手伸直。
5: 今天我体验了这个库廷小镇的皮划艇，我学会了如何用桨以及怎么样保持平衡不转弯。
8: 刚才我感觉船很晃，晃得我都要吐了。
1: 最后我们来到了细腻柔软的滨海沙滩，体验趣味满满的滨海排球。优质平整的海岸沙滩是天然的户外竞技场地，沙滩排球区别于普通排球，场地松软，节奏轻快，趣味性更强。
9: 现在由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沙滩排球的具体规则。首先，我们人员分配分为两队，每队两人，没有替补。
10: 请问沙滩排球和普通排球有什么区别？
9: 首先在于人员，沙滩

0: 排球呢是每队两人，室内排球呢是每队六人。
1: 在沙山上打排球，怎样起跳才能不摔倒呢？
0: 我们起跳时要把重心在前脚掌，前脚掌着地时要轻柔一点。
2: 打沙滩排球，我们应该光着脚还是穿专业的运动鞋呢？
0: 沙滩排球最安全的打法是光脚或者穿薄袜子，穿运动鞋反而更容易崴脚受伤。
1: 沙滩排球的场地和普通排球的场地有什么区别吗？
0: 沙滩排球主要是在室外的沙滩上，而室内排球呢，主要是在室内的木地板或塑胶地面上。好了，小朋友们，我们一起体验沙滩排球吧。
1: 运动体验之旅结束了，我们体验了无动力帆船、水上皮划艇，还有热血有趣的沙滩排球。欢迎大家走进威海，感受有趣的滨海运动。
3: 公路自行车是一项极富观赏性的户外体育运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到刚刚落幕的2026中国鸡西公路自行车赛的现场，去感受一下赛道上的激情竞逐。
4: 来自全国34个地市的6000余名专业及精英骑手齐聚鸡西，在两站合计约180公里的赛道展开激烈角逐。其中，鸡西站为城市道路绕圈赛，全程104公里，20圈单圈约5.2公里，爬升约70米，串联起冰上运动中心、文化中心、杜鹃花公园等城市地标与生态景观，弯道密集，起伏不断。对车手的过弯控车、体能分配与冲刺爆发力提出综合考验。密山站沿新凯湖环湖路展开，76公里折返竞速，路面开阔，地势平坦，比拼的是长途耐力与团队配合。比赛现场，风声与车轮飞转的声响交织，专业组的凌厉突围与战术配合，公开组的顽强追击与耐力比拼，令现场市民大呼过瘾。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今天要玩什么游戏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小鱼小鱼在哪里？都在不同的洞里。小朋友们齐谋划，各色小鱼回到家，
2: 把小鱼带回家。
1: 我们玩游戏用到的道具有水桶、呼啦圈。我们先来问问小朋友们，想把什么颜色的小鱼带回家？
3: 马氏，换那个红色。
4: 我想换紫色的。
5: 换紫色的。
1: 两个小朋友选择都

0: 样，我们来看看谁会最后成功吧。预备，开始。大家都在把相同颜色的小鱼放到自己的池塘里，他们能成功吗？看来这个小朋友遇到了困难，哦，解决了，但是数量怎么多了出来呢？你选择什么颜色呢？
1: 蓝色。
2: 蓝色。
0: 你选择什么颜色呢？
1: 它那个红色。
2: 红色。
0: 他们究竟能换到自己想要的颜色吗？大家都完成了。
3: 悠悠那边，我想有蓝色的，他用蓝色给我交换，
4: 然后剩下紫色，我就给他拿过来了。
5: 嗯，我就看别人那有黄色，然后我就去拿过来，要跟别人换一下。
6: 但是一开始你要的不是黄色的，为什么改了呢？
5: 因为紫色没了，我只好要黄色了。
4: 一开始我想要蓝色。
6: 啊，那后来为什么换成了红色呢？
4: 是因为蓝色有点慢，所以我就换成了红色。
6: 为什么觉得蓝色有点慢呢？
4: 是因为蓝色每个圈里都有一个蓝色。
0: 看来这个小朋友精心计算过了步骤，这样才能快速完成，真的是太聪明了。把小鱼带回家这个游戏可以锻炼宝宝的反应能力，将相同颜色的锥桶运送到自己范围的过程中，他们不但要认识颜色、数字，还要在和同伴协调中共同完成任务。
7: 圆圈圈，
8: 这个游戏要用到的道具有呼啦圈。耶、
9: 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游戏啊，是考验小朋友们的平衡力。哦，那我们现在先来试一下单脚这样站立，看哪位小朋友最厉害，好不好？
10: 好。
9: 三二一，嘿，呼，呼呼呼，哦，托托都站不住了。哦，呼呼呼，哇，托托站不住了，我看看哪位小朋友还在。哇，小朋友们都好厉害呀！小朋友们，看看我手里的道具是什么？
10: 呼啦圈。
9: 对啦，那我们接下来这个游戏规则是用脚把这个呼啦圈勾住，然后传递给下一位小朋友。小朋友们注意了，我们的游戏规则是小手要拉在一起，不能松开哦。记住了吗？
10: 记住了。
9: 那我们现在开始喽！慢慢的，我们要手拉手。该我了，托托看能不能勾到。哦，可以，托托可以看镜子哎。哦，慢慢的。哦，太棒了，小朋友，我们再传回来。哦，托托的脚太大了，小朋友们接住，哈哈，加油，加油，加油，
11: 加油！哦，
9: 哇，小朋友们都太棒了。
12: 我觉得运圈圈的那个游戏有点难，因为一直要单腿站。
13: 我觉得大家完成的都很棒，平衡力都很好。
14: 这两个游戏我都喜欢玩，你喜欢哪个呀？
15: 我也是，这两个游戏都喜欢。
16: 那个用脚弄圈圈的那个平衡力，有很多小朋友都不行。
17: 运圈圈这个游戏不仅能锻炼宝宝们的身体平衡力，还可以提升宝宝们的肢体灵活性和协调性，还可以增加宝宝们的默契程度，非常适合小朋友们一起玩耍。
9: Yay!

0: 朋友们，你们玩得开心吗？
1: 开心。耶，哈哈，
0: 太好了，图图下次还要来幼儿园和小朋友们一起玩游戏。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说再见吧。
1: 再见。
0: 再见。哈哈哈，再见。哇，

0: 日常，乐享健康。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小嘟嘟，明年我还会回来的，到时候再来找你玩。再见。
1: 再见，大雁，小嘟嘟会想你的。再见，再见。
2: 小嘟嘟，你在干什么呀？
3: 小嘟嘟，你在干什么呀？
1: 蓬蓬托托，小嘟嘟的好朋友大雁，搬家了。不过他说明年会回来再陪小嘟嘟玩的。
2: 哦，我知道了，小嘟嘟，你的朋友大雁是要迁徙了。
1: 啊，
0: 迁徙？迁徙是什么意思啊？
2: 托托，小嘟嘟，其实很多动物都有迁徙的习惯，不如让我们去看看动物是怎么迁徙的吧。
1: 啊，
4: 托托，小嘟嘟，你们快看。
1: 是我的好朋友大雁，
3: 他们排队飞得好整齐呀！哇，他们还会变队形呢。
4: 是的，他们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排成一字形。
3: 为什么要这样变换队形啊？
4: 那是因为他们通过变换队形可以互相帮助。大雁爸爸和大雁妈妈可以用翅膀扇出的风来托起大雁宝宝，让它飞得更轻松哦。这样一来，

0: 大雁宝宝就不会觉得累了。
1: 鹏鹏，那他们现在就是在迁徙吗？
0: 没错，迁徙的意思就是根据季节的变化改变住的地方哦。
2: 大雁为什么要搬来搬去啊？
0: 因为大雁冬天要去温暖的地方过冬，所以在季节变化的时候就会搬家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大雁大雁，我们明年见，我会等你哦。
2: 托托觉得大雁是动物里的旅行家，好厉害呀。
1: 对呀对呀，大雁飞来飞去，能看到好多漂亮的风景。
3: 托托小嘟嘟，动物中的旅行家可不止大雁一个哦。
2: 还有什么动物啊？
3: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位朋友跟大雁一样也要迁徙，不过他不是用飞的，是用走的。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这些陆地上的旅行家就是驯鹿。
1: 驯鹿，你们好啊。
2: 哇，好多好多驯鹿啊。
0: 驯鹿大家庭每年春天一到，他们都要一起迁徙。他们要离开北方的森林和草原，走很长很长的路，边走边寻找吃的东西。一般驯鹿爸爸们会在队伍的最前端打头，一路上都有非常美丽的风景哦。
1: 驯鹿的脚好漂亮啊，小嘟嘟也想加入他们一起去旅行。
2: 驯鹿大家庭好团结啊。鹏鹏鹏鹏，大雁和驯鹿一个是在天上迁徙，一个是在地上迁徙，那有没有哪种朋友是在水里迁徙呀？
3: 哦，托托你可真聪明。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位动物朋友就是生活在水里的，让我们一起去看看鲑鱼是怎么迁徙的吧。
2: 哦，好啊好啊。
0: 这就是鲑鱼。
2: 哇，鲑鱼一群一群的游得好快呀。
1: 哦，它们的身体好灵活呀。
0: 鲑鱼在河里长大后会搬到海里住几年，然后它们又会迁徙回河里生新的鲑鱼宝宝。在迁徙的时候，它们能逆着水流游行，一路往越来越高的地方游。它们弹跳非常厉害，能跳跃过小瀑布呢。
2: 鲑鱼好勇敢呀。
4: 小朋友们，你们有长途旅行过吗？
5: 我去新加坡玩过，坐飞机坐了6个小时。
6: 我也去旅行过，我也去坐飞机去看爷爷奶奶。
4: 小朋友们，你们还记得今天我们认识了哪种动物吗？
7: 动物中的旅行家，一起迁徙来搬家。
1: 大雁、驯鹿和鲑鱼。
8: 是的，没错。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0: 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小朋友们快看，这里有好多漂亮的房子。
2: 哇，还是不同颜色不同高低的房子。
1: 房子是给人们居住或活动的建筑物，它们可不只是高低不同哦，有尖顶的房子。
2: 哇，它还是彩色的呢。
1: 有圆顶的房子。
2: 哇，这个房子好漂亮呀。
1: 还有说不出形状的房子，有砖头砌的房子，也有木头搭建的房子。
2: 哇，我好喜欢各种房子呀。
1: 快看，小朋友们正在用粘土捏房子，猜猜他们会捏出什么样的房子呢？是大大的还是小小的？是尖尖屋顶的还是小楼房房子的呢？哇，小朋友们的手好灵活呀，加油加油，就快要完成了。小朋友们又在用泡沫板搭房子了，对，就这样，把衔接处拍紧，再拍紧一点，然后把它们折起来。哦，哈哈，房子就快要搭好了，加油，加油！小朋友们完成了，
3: 我们的房子。
2: 我想建一座房子，
4: 我想在云朵上建一个棉花糖房子。
5: 我会把房子建到新广场的对面。
6: 为什么要把房子建到新广场的对面？
5: 因为这离新广场很近。
6: 有几个房间？是怎么样子的？
5: 三个房间，一个是爸爸的，一个是我和妈妈的，一个是我和外婆的。

0: 房子。
1: 哇，这些房子好漂亮啊，原来是小动物们的家。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是怎样盖房子的吧。

小鸟衔来了树枝，小熊在劈柴，小蚂蚁在挖通道，大象正在用长鼻子运木头。小朋友们，我们也来搭一座房子吧。先搬来一些木柴，再将木柴劈开，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搭房子喽。加油啊，房子就快搭好了。哇，我们完成了。

0: 好听，真好听。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嗯，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0: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1: 猜猜是什么？一二三四五，
0: 猜猜是什么？一二三四五，
1: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0: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1: 这次是什么？一二三四五，
0: 这次是什么？一二三四五，
1: 哇，太棒了！小朋友们，托托看见了，你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2: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小朋友们，坨坨看见了，你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欢迎大家，
9: 欢迎大家来到
8: 明
9: 世
8: 明
9: 堂
8: 天地大课堂，
10: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1: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12: 三岁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了。

0: 别。
1: 不是哥哥，你真的不能带着龙总一起去旅行吗？
2: 妈妈说不行，龙龙草个头太大了，带着它不方便，而且很容易让龙龙草受伤。
3: 那要不要我帮你做一个自动浇水装置？
2: 龙

0: 我是我的朋友，我每天早上都会跟他说早上好，晚上说晚安，还会跟他一起聊天讲笑话。把他自己扔下，他会难过的。
1: 蓝先生，我们能不能把龙龙草掉到哈牙世界，让嘟嘟胖和娜娜鹿想想办法？
2: 可以呀、来吧。
0: 龙龙草，我们现在就去哈牙世界，哈牙一定有办法。
3: 出发哈牙世界，
4: 出发哈牙，哈牙出发。
3: 哈哈，龙草也变身了，
2: 坐好了，哈牙巴士

0: 小酒窝瑞瑞，
1: 这是龙龙草，我的好朋友。
2: 你好，龙龙草。
3: 嘟嘟胖，娜娜鹿，瑞瑞哥哥需要帮助。
4: 嗨呀，瑞瑞快说，需要嘟嘟胖做什么？
3: 就是龙龙草太高了，瑞瑞哥哥要去旅行，带不了它。啊，
5: 原来长得高也会有难处。
4: 哎呀，快想想办法。啊，
5: 要不我们把龙龙草变矮一点，你就可以带它去旅行了。
6: 矮一点，
7: 矮一点，
8: 矮一点，
9: 矮一点，
10: 矮一点，矮一点，
11: 矮一点，
12: 矮一点，
13: 矮一点，
14: 矮一点，
15: 矮一点。
0: 你们这样说，它是不会变矮的。
4: 那怎么办啊？
0: 娜娜鹿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4: 让龙龙草变迷你龙龙草，
0: 嗨呀！哦，
5: 那瑞瑞就可以带着它去旅行啦。
0: 嗨呀，没错，
3: 我的老天，太神奇了！
1: 娜娜鹿，请你马上去做吧。
0: 娜娜鹿需要大家的帮助。

0: 成功，一定要成功，一定要成功，一定要成功。
1: 三二。

0: 朋友，吓死我了！
1: 不好意思，过敏了。
2: 咦，龙草变小了吗？
3: 没有，龙草还会

0: 是娜娜露哪里出了问题？
1: 好，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我不能带你去旅行了。
2: 都别哭了，咱们再想想办法。
3: 龙龙草，你看大家多爱你啊，每个人都为你而哭了。

喵喵花也为女儿哭了。

0: 龙龙草来到哈雅世界，好像更开心了。
1: 龙龙草，你已经找到了朋友，干脆留在哈雅世界和喵喵花一起，这样我就不用担心了。
2: 太棒了，有了新朋友的陪伴，瑞瑞哥哥终于不需要为龙龙草担心了。
3: 还有，这样娜娜鹿也不用再去配变小药水了。
0: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变小药水，因为这个变小药水根本就没有用。你看，我怎么变小了？帮帮我，帮帮我！
2: 来，先生，我们不叫你了，我们先回人类世界了，拜拜！
1: 再见，来先生，让他拿布克兔兔帮你。龙草，再见了，要好好和喵喵花做朋友哦。
0: 哎呀，不要走啊，不要走啊！
1: 拜拜！
0: 我怎么变回去啊？嗨呀，又是快乐的一天。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

0: 肺就不行了，就废了。
1: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吃的。
1: 没有，没有，不可能。这是
0: 蓝先生，没关系，我今天穿了新裙子，想拍照。
2: 好啊，好啊。
0: 蓝先生，我会用这个相机。
2: 我们先去拍照吧。
3: 拍照了，拍照了，拍照了。OK， 好的，准备。三二一，
0: 哎呀！蓝先生是毛巾大王。哎呀，
2: 刚刚就是不小心，屁股叹了口气，尴尬了。
0: 蓝先生，什么是尴尬？
4: 尴尬就好玩，蓝先生的脸都变成红色的啦。
2: 哦，真的呀。那这样子吧，我们重拍一张，重拍一张。
0: 为什么要重拍？不就是换了一个屁吗？我爸爸说，屁就是人体在排气。哎，
2: 嘿嘿嘿嘿。哦，哦，嗨呀世界需要我们了，我们去嗨呀世界找找他们吧。
5: 出发，
6: 嗨呀，
5: 嗨呀，出发。嗨呀巴士发

0: 嘟嘟帕找娜娜鹿。
1: 哦，
2: 这是什么？
0: 这是美妙的嘟噜噜。
3: 美妙的嘟噜噜。
0: 嘟噜噜，美妙的游戏，嗨呀小精灵最喜欢。
2: 游戏好玩吗？
0: 好玩，看嘟嘟帕的。嗨呀，三二一。
2: 这不就是屁吗？
4: 居然还有这样的游戏哦！
5: 你这个屁果然很美妙。
0: 屁，
4: 它叫什么不重要，跟娜娜鹿有什么关系？

0: 呢？
1: 小精灵们一起玩，娜娜鹿不会，娜娜鹿跑了。
2: 所以你是想让娜娜鹿出来学嘟噜噜？
3: 那嘟嘟怕要怎么叫娜娜鹿呢？
4: 这个蓝先生您可以教。哦，
5: 嘟嘟怕一定有办法的。
1: 这是独角龙给嘟嘟怕变出嘟噜噜的嘟噜噜补补汁。

0: 秘密基地，嗨呀，就是秘密基地，我们一起去找他吧。
1: 哎呀，嘟噜嘟，不行，楠楠路不行，楠楠路不会嘟噜噜，大家笑话楠楠路，楠楠路不要见到大家了。
2: 楠楠路，楠楠路，嘟噜噜补补汁。好喝，
1: 娜娜露不喜欢嘟噜噜补补汁的味道，娜娜露不要喝嘟噜噜补补汁。哎呀，
2: 嘿，嘿，娜娜露，娜娜露，
0: 嘟嘟趴，
3: 嘟嘟趴，
0: 嘟嘟趴，找到娜娜露了吗？
2: 娜娜露说，娜娜露不要喝补补汁，嘿呀，就飞走了。哎呀，娜娜露不喜欢喝补补汁，娜娜露不喝补补汁，就放不出嘟噜噜。
3: 嘟嘟趴，你别着急，你又冒烟了。
0: 哎，没事没事没事。
3: 哎，你要干什么？完了，嘟噜噜补补汁没有了，
2: 这下糟了。
0: 对不起，忘了，我太难了。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6: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小老爸70岁了，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
1: 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
2: 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记住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3: 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
4: 希望我们的小喇叭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小朋友带去更多的童年回忆。
5: 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着。

0: 么办？要不嘟嘟爸再去要一个嘟噜噜补补吃？
1: 哎呀，
2: 不行不行，娜娜鹿不喜欢喝补补吃。啊，
3: 娜娜鹿不喜欢了。
0: 哦，怪不得娜娜鹿躲起来了。
1: 哎呀，嘟嘟怕要。
3: 哎呀，我太难了。
4: 但是，这根本难不倒我。
0: 有了，我有办法。
3: 你也知道什么办法吧？
0: 蓝先生，你还记得今天吃了什么吗？你在照相的时候，不是放了一个大大的？
3: 不要说那个字，那太尴尬了。
1: 哎呀，尴尬！
0: 嘟嘟怕你别生气，蓝先生可是那个娜娜露出来，还让他去喂嘟噜噜。蓝先生，你做的就是今天特殊的屁屁饼干吗？嘘，
3: 这个不是什么饼干呐、啊！你说的我好尴尬，这个是豆豆饼干。
2: 豆豆饼干。
3: 是的，这个什么豆？
2: 黄豆。
3: 这个什么豆？
2: 红豆。
3: 这个什么豆？
0: 绿豆。
3: 这个呢？
2: 黑豆。
3: 这个什么豆？
2: 土豆。哈
3: 哈，这个叫豆豆饼干，因为我里面加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
0: 我的天哪，你吃了这么多豆子，怪不得会胖。
3: 你不要再说那个字啊，我真的觉得好尴尬。
0: 蓝先生，没关系，那是美妙的嘟噜噜。
1: 哎呀，屁，嘟噜噜。
0: 对哦，蓝先生，你应该管它叫嘟噜噜饼干，美妙的嘟噜噜饼干。

0: 美妙的嘟噜噜饼干，美妙的嘟噜噜饼干。哦，真的不尴尬，真的很美妙吗？
1: 很美妙。
0: 嗨呀，那我们一起做吧。嗨呀，好香啊！啊，嘘，什么？娜拉露回来啊，她在哪里？
2: 在后面。
0: 哎呀，这个饼干看起来太好吃了，我都等不及要吃它了。
3: 哎呀，那嘟嘟帕替你尝尝。
2: 蓝先生，我们不等娜娜露了吗？
4: 这刚烤出来的最好吃。
0: 哎，我们先吃吧，反正娜娜露都不知道。来，
5: 娜娜露没有不知道，娜娜露都知道。
0: 娜娜露，你回来啦！
5: 娜娜露也想尝尝嘟噜噜饼干。
0: 那还等什么？我们一起开吃吧！不尴尬，
1: 不尴尬，
0: 美妙不美妙，
1: 很美妙。
0: 那我们一起嘟噜噜吧，一二三。

0: 哎呀，昨晚听着下雨声睡得特别香，我都梦见了香喷喷的饼干了。
1: 昨晚睡得可真香，我梦见好多毛绒娃娃。哦，
0: 是吗，小酒窝？
1: 我昨晚。
0: 瑞瑞，你都有熊猫眼了。
1: 妈妈说我长大了就要一个人睡觉，可是我不敢一个人睡觉。哦，
0: 你不想一个人睡，这就叫恐惧。
2: 恐惧？什么是恐惧？
0: 恐惧的时候，我们的心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这样跳，眼睛会胀得大大的。然后浑身发抖。
2: 瑞瑞哥哥，你什么恐惧？晚上肯定睡不着觉。
0: 还是我比较厉害，我小时候已经会自己一个人睡了。
3: 哇，你先生好厉害呀。
1: 蓝先生，你不怕床底下的影子怪吗？
2: 影子怪？
0: 是毛茸茸的吗？
1: 不是。
2: 影子怪是硬邦邦的吗？
1: 不是。
2: 那是怎么样的吗？
0: 在哪里？
2: 蓝先生，你也害怕影子啊？哦，
0: 当然不是啦，我是想到方法怎么去帮助瑞瑞了。
2: 怎么克服？
1: 怎么克服？
0: 我们找嘟嘟帕和娜娜露。
2: 哦耶，出发！
4: 出发！哎呀！
0: 巴士发车。

0: 嗨呀，
1: 多多趴，南南路，
2: 你们好呀。
3: 你们有没有听过影子怪？
0: 影子怪？
4: 影子怪是毛茸茸的吗？
5: 不是。
0: 那影子怪是硬邦邦的吗？
5: 不是。
6: 那怎么知道影子怪是什么样的吗？
4: 别怕，瑞瑞。
0: 想到了，找独角龙，找独角龙。
5: 为什么找独角龙？
3: 因为独角龙有一种神奇的能力，
0: 可以把想象变成现实。
6: 哇，好厉害啊！
3: 那我们现在就去找独角龙。
2: 好，
7: 去找独角龙。
8: 独角龙，
0: 独角龙，
9: 独角龙，
10: 独角龙，
11: 独角龙。
3: 独角龙在那里。
12: 我来了，我来了。
0: 独角龙。
3: 独角龙，独角龙，你可以帮我们一个忙吗？我们很想知道瑞瑞的心理恐惧是什么。
12: 没问题，你们可以拿我的鳞片。
6: 太好了，独角龙，请给瑞瑞哥哥一个鳞片吧。
12: 哎呀，拿去就好。

0: 蓝先生，你怎么躲到后面去了？是害怕影子怪吗？
1: 没有，蓝先生当然什么都不怕了。我是一个勇敢坚强的大人，我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大人。
2: 蓝先生，你后面有影子怪。
3: 蓝先生也害怕影子怪。
4: 蓝先生，你怎么也在这儿？
1: 我来保护你啊！
4: 蓝先生，你也怕影子怪吧？
1: 我不怕影子怪，我是大人嘛，怎么可能？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嘿，嘟嘟怕不怕影子怪？嘟嘟怕要跟影子怪比赛，
5: 影子怪接受你的挑战。
6: Round 1 Ready, go!
4: 牛怕，
3: 还有嘟嘟怕力气大，
5: 影子怪力气大大，我能举起一个椅子。
3: 还有嘟嘟怕力气大大大，我也能举起一个椅子。
6: Round 2
5: 影子怪力气大的大大，我能举起一个箱子。
3: 还有嘟嘟怕不仅能举起这个大箱子，还可以用这个大箱子罩住你。
7: 哎呀，
4: 他跑了，
1: 我们抓住他。
4: 天哪，快下来。
3: 嘿，
4: 没有
0: 影子怪在哪儿呢？
3: 影子怪在哪儿呢？影子怪在那边，抓住他！

0: 太难了，但是这根本难不倒我。
1: 我好害怕，我好害怕，影子怪不要过来吓我，影子怪不要过来吓我。哇，
2: 哎呀，
3: 大家救了影子怪。
2: 哎呀，
1: 被我们困在箱子里，我就问你，怕不怕？
4: 影子怪不怕，影子怪什么都不怕。
1: 困在箱子里，影子怪都不怕。
3: 影子怪究竟怕什么？
1: 我们可以问一下独角龙。影子怪，影子怪，你究竟惧怕什么呢？
4: 恐惧，恐惧。睡觉，吱呀吱呀，好。

0: 好可怕、啊！
1: 什么？你居然控制我？难道是我睡不着，在床上滚来滚去，让床吱呀吱呀响，吓到了影子怪？好家伙，跳跳跳跳跳，别怕！
2: 原来瑞瑞在恐惧影子怪的时候，影子怪也在恐惧瑞瑞。
1: 嗨呀！
3: 原来影子怪这么胆小。
1: 影子怪，你好好看看瑞瑞哥哥，他一点都不可怕。
4: 瑞瑞不可怕，瑞瑞可爱。
1: 影子怪滑溜溜，影子怪也可爱。
4: 影子怪抱抱瑞瑞。
3: 影子怪是瑞瑞想象出来的恐惧，你不再恐惧了，影子怪就消失了。
1: 可是我有点想念影子怪了。哦，
3: 独角龙，哎呀，影子怪，影子怪，来一个黑黑大大的影子怪，影子怪。哎呀，又是恐惧，
5: 不是，
3: 又是快乐的一天。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哇，好神奇的口感！
1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
1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
12: 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上集，我假扮蛙大哥儿子就要成功时，大王花失控闯进来，险些被梅文趁机抢走八方湖。
1: 紧急救援！
2: 刚才真是多谢你们了，这晶树枝啊，只能暂时固定住根茎，还得每天浇才行。
3: 星云，
2: 我们先去安全的地方吧。
4: 我去云翔那边帮忙。
0: 对面有动静，过去看看。
3: 怎么一会儿没见，你成我儿子了？
0: 那只蛙的儿子丢了，他的同伴让我变成他儿子骗他，可是全弄砸了。
2: 进来吧。
3: 啊！刚才你骗了他，他会不会要找你算账啊？
0: 要不还是溜吧。
2: 溜哪儿去啊？刚才
5: 我错了，我不该骗人。
6: 这么熟练？
2: 我没有怪你，其实我是。
6: 这！
2: 看来气球猪的能力又使用过度了。
4: 是啊，让他好好休息吧。
2: 没吓到你吧，外甥？
3: 外甥。
2: 刚才我就看到了你手心的胎记，你是熊妹的孩子吧？
0: 啊，熊妹？
4: 还真别说，他们脸上都有这种难看的闪电纹，简直就是一个骨子里刻出来的。
6: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
2: 熊妹是我结拜的妹妹，也是星云的妈妈。哎，哎，
7: 熊妹的宝宝好可爱呀！
6: 是啊。
7: 啊！是熊妹，熊妹，啊！熊妹的脚印，啊！大王花母体，
2: 八仔，你去通知大家赶紧撤离，我再去找熊妹他们。晚点我们在河边大石头那里集合。

0: 原来这经书的数值可以克制大王花。阿仔，
1: 爸，
2: 八大哥，
3: 八大哥，兄妹他们呢？
0: 先撤。
4: 八大哥，我们就暂时在这个人类废弃的房屋里躲避大王花吧。
0: 你妈妈和你都不见了，后来蛙仔再去采集青树枝的时候也失踪了。
1: 放心，蛙仔他一定会回来的。
0: 星云，你妈妈现在在哪儿？你们是怎么逃出去的？
5: 我也不知道，小时候的事我全忘了，从有记忆起我就是一个人生活。
1: 他的尾巴好奇怪啊，是妖怪吧？
0: 没事了，回来就好。
6: 萌萌豹，我们快坚持不住了。
7: 看我的
8: 萌萌之翼，
7: 大力他的身体已经快全部变蓝了，这结晶太薄了，固定不了根茎。大哥，我们需要大量

0: 我们一起帮忙。
1: 星云，森林里有大王花，你就别去凑热闹了。
2: 可我想看看老家，说不定能想起小时候的事。好孩子，晶树离老屋很近，等我们采完晶树枝就过去看看。

0: 这是变异的江根鼠，我要吵醒他们。
1: 嗯。老板，咱们就在这儿把八方虎抢回来吧。
2: 嗯。没那几只动物帮忙，他们不是对手。别搞砸了。
3: Yeah.

0: 防护在背包里。
1: 你刚才太冲动了。到手了。
0: 什么？
1: 哼，恩将仇报。别耽误了正事儿，你们先去采金树枝，我抢回八方湖就过来。
2: 嗯，
1: 我来帮忙。
3: 那你们注意安全，我们在。

0: 这是花。
1: 快跑！
2: 赵林他们可能有危险，净树枝就交给你了，我去找他们。

0: 我想起来了，危机时刻蛙大哥像妈妈一样保护我，我也要鼓起勇气。请期待下集《往日阴影》。哇哇！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听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米。

0: 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蛙大哥和星云认亲，并带我们去采集树枝，却遭到铃兰他们阻拦，没能成功。
6: 往日阴影，
7: 只有打败大王花母体，大王花才会停止蔓延。
8: 星云，
7: 对了，我记得这里之前也存了一些净树枝。啊，只剩这些了。
8: 这些应该够我们救鹏飞了。
7: 嗯，
8: 这
7: 啊
8: 啊
7: 啊！星云，你还好吧？
9: 蛙舅舅，这里是？
7: 这里就是你的家呀。
9: 家。

妈呀，在画我们俩呢。

0: 仙人怪。
1: 妈妈，
0: 星云，别怕。

0: 高林，
1: 我马上就来救你、啊、小心。
0: 他的弱点好像是我脚下的花蕊，我能感觉到他像心脏一样在跳。
2: 花蕊，他的弱点应该就是花蕊，
0: 试试看、啊、幸好还剩点，看来必须上去了。
3: 先走，我想办法救人。
1: 花大哥，
3: 别过来、啊、快走。
1: 花大哥、
3: 快走、
1: 啊、花舅舅、啊啊啊啊、我跟你拼了、啊、
4: 我怎么这么没用。
0: 星云，不要害怕，咱们一定会战胜他的。可怕的不是大王花，是我们内心的恐惧。
2: 内心的恐惧，
0: 让我来试试我的能力。
1: 周林，太危险了，快走！
0: 一定要成功。

0: 变得和这个怪物一样强，就能打败他了。
1: 对呀，
2: 梅里尔，把我抛起来。
1: 好嘞。

0: 力堂，某某某，我们回来了。
1: 大力塔为了保护我们，能力使用过度，他就……
2: 好兄弟，这里已经安全了。
3: 全身变蓝，爸爸会不会也……

0: 哥，我爸还好吗？
1: 还好，不用担心。你们在外面一定要注意安全呐。
0: 嗯。
2: 久等了。哎，星云呢？
0: 他可能大丽塔的事情吓到他了，毕竟他身上也有蓝纹。
2: 没事的，他是个坚强的孩子。
3: 嗨，在找我吗？
0: 啊，星云，你怎么？
3: 不伪装了，是不是又帅气了几分？
2: 星云，我给你做了点点心，路上吃吧。
3: 谢谢吧，舅舅。走吧，我都听见姐要在催我了。
2: 啊，这湖上的四个雕塑，我好像见过。
0: 啊，在哪里见过呀？
2: 朝北边走，有个大坑，就雕刻在坑壁上。
0: 嗯，谢谢你，蛙大哥。再见。
3: 我们一定会找到解药，天黑后拯救大家。这两个树蛆偷我的点心还戏耍我，看招。哎，等等，这是什么植物？请期待下集狭路相逢。哇哇，
4: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7: 好了好了，哎，我们客单单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3: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
16: 嘛？干嘛？
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
1: 一年之计在于
9: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6: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奇迹。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面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

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

0: 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儿，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2: 上集，大王花包围了我们，意外让信云恢复记忆，我们合力战胜了大王花。狭路相逢，
3: 别磨蹭，快点。

0: 计算失误呢。
1: 你要是不贪吃就不会便秘，你要是不便秘我们也不用冒这么大的险去那个地方。
0: 对对，你说的对，能不能先救救？
1: 每次说你你都说对对对，上点心不行吗？
0: 你先把我捞上，
1: 这次完事你一定要减肥，记住了吗？嗯，哪去了？
2: 哎，等等我！奇怪，按照八方湖的指示，千岁后的方向就是在这儿啊。这会不会是没完没了的脚印？
3: 让我猜猜，这大脚印的旁边是不是还有某种动物留下的小脚印？
2: 真的？你怎么知道？
3: 那是我们的脚印，我们要绕回来了。
2: 你故意动我是吧？
3: 怎么会走不出去呢？先吃点东西吧。
2: 快点快点，我要吃八九九送我的亲情小点心。
3: 哎，我背包拉链没关吗？
2: 哎，
3: 喏。这只胖松鼠干的好事。
0: 你看清楚，我是树群。
2: 我管你是谁，快把点心给我吐出来。有点嚣张啊。
3: 别弄伤他了，也许他能给我们指路呢。
2: 那就要看看他的认错态度了。准备，了解，
3: 哎哎
2: 哎哎，真默契。

0: 这边。
1: 你们给我站住！
2: 星云，要不算了，我们都不知道这林子深处会不会有什么。
1: 我居然被一只树蛆给耍了，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怎么在林子里混啊？
3: 我不行了，
0: 你这是要生了吗？
3: 你才要生了，我是刚才吃的太撑了，
0: 都消化不良了还吃。
3: 森林变成这样，吃的越来越难找，那有吃的就要一次性吃饱呀。
0: 那只小熊猫一看就不好惹，我们不能停下。这个味道不会错的。
3: 终于找到了，甜甜的汁液，便便的可香，圆圆的虫笼是熟悉的马桶。
0: 别急，我先看看他睡得沉不沉。
3: 就是这个味儿。
1: 跑哪儿去了？什么味道？甜甜的。哇，这么大一棵猪笼草啊。
3: 怕什么，尽管来，不是我吹就能瘦不拉几的小熊猫，要不是我便秘，我一次能打它十个。
1: 打十个是吧？
4: 小毛熊，别闹了，赶紧回来。
2: 可算找到了。这什么情况啊？
0: 猪笼草被吵醒了。
2: 这是猪笼草变异了。金云，快走啊！
1: 让一棵植物给打了，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怎么在林子里混啊？
3: 救命！不行呀！
5: 轻点，你真的是在救我吗？
1: 啊，有了！
2: 要是有刀或者锯子就好了，锯子。

0: 刚才多谢你们出手相助。
1: 对不起，我不该偷吃你们的食物。
0: 森林变成这样，食物越来越难找，而且他又贪吃。总之，对不起。
2: 所以说，你们冒险接近变异的猪笼草，是为了寻找食物？
0: 这个
1: 食物太难找了，所以我一看见就狂吃，结果导致消化不良、便秘。猪笼草盖子上的汁液能够帮助我们消化，所以
2: 原来是这样。植物变异，食物短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3: 既然你们也不容易，那我就不计较了。对了，点心盒里装了什么好吃的？
4: 那是一份外焦里嫩，肥美多汁，色香味俱全的糖醋苍蝇。
2: 先别说这个了，你们能不能带我们离开这儿啊？
5: 没问题。
2: 我们好像看到没完和没了了，一只粉红鼠突然出现，要抢八方湖，请期待下集《美味的天心果》。
3: 上集，两树渠偷吃了我们的食物，追逐中我们遭遇变异的猪笼草，还好赵林鹏飞及时出现。
2: 美味的天心果，天穗后的线索在这个方向。
6: 哎，老板。
7: 是，好的，我们这就过去。
8: 前面是这儿的地头蛇，粉红鼠的地盘。老板找了粉红鼠去对付赵林他们，不用咱动手。
2: 粉红鼠，
9: 切，管他什么鼠，都休想阻挠我们。白老鼠，你别过来！
10: 我的腿呀，我的腿呀！
2: 怎么样，你还好吗？
10: 我动不了了，你们送我回家吧。
9: 等等，我都没碰到他，他怎么会受伤的？搞不好他就是粉红鼠。
10: 你可看仔细了，我是小白鼠。
3: 你身上的白色会不会是染的？
9: 那为了不冤枉你，我们检验一下吧。
10: 检验
9: 色，我懂了，跟星云一样会变身是吧？给我现形！
2: 行了，对不起，我们送你回家。鹏飞，你来带他。我是赵林，这是鹏飞，还有他是星云。
11: 我是小智。
2: 不好意思啊，有坏人想要利用粉红鼠对付我们，我们才会反应过度的。
11: 除了你们，最近我没见过其他人。
2: 小智，你家在这附近吗？
11: 是啊，这里原本是一片茂密的天星树林，有很多美味的天星果。妈妈菌吸食天星树的营养，天穗虫和天穗后以妈妈菌为食来保护天星树。但是随着天穗后被抓走，天穗虫们就陷入了疯狂，妈妈菌开始泛滥，天星树也大片枯死，结果就变成了这副样子。
3: 人类的脚印，而且还很新。
11: 除了你们，最近我没见过其他人。
3: 难道那只老鼠在说谎？
11: 就连原本美味的天星果现在也没了。
2: 看来是天穗虫和天穗后的缺失导致了生态异常。

0: 身上，很敏捷嘛。
1: 小智，你的腿，
0: 我看到旁边有其他人类的脚印，你却说没见过其他人，你是在说谎吧？
2: 分析的有道理，但下次能不能别绊我？
3: 挺聪明的嘛。没错，我就是粉红鼠，劝你们乖乖跟我走，免得吃苦头。
1: 你这个骗子，我们走。哼，骗子。
3: 阿勇，来活了。
0: 好嘞，
1: 快走。
3: 上。
4: 挺厉害呀，
0: 都快赶上我了。
2: 不错不错，你们看看，两只老鼠都比你们强。
0: 多谢老板夸奖。
3: 在这片林子里没人是我们粉红鼠的对手。
0: 爸爸说的对，
3: 那咱们说好的天星果
2: 少不了你们的。
0: 这么多，
1: 你们就为了这几颗果子出卖良心？
3: 你懂啥？这可是天星果，是我们的必备补品。我们大人也就算了，再苦不能苦孩子。你看看他，都饿瘦了，可不得补补。
5: 这也叫瘦？
2: 八方壶，拿来吧。别冲动嘛，要是伤到我这张脸，你可赔不起。
1: 鸿飞，只要你放了他们，我就给你把法火。
2: 我看起来这么好骗吗？
3: 自从太爷爷吃到这林子里最后的一个天星果后，我们就再没见过天星果。感谢列祖列宗，让天星果重现人间。我必定不辱使命，带领粉红鼠一族重现昔日的荣光。传闻呐，天星果是难得的美味。来，儿子。
0: 好难吃啊！不应该呀，难道是我的品味不够？
3: 怎么样，儿子？
0: 爸爸说的对，是不错。你多吃点儿。
3: 吃了天星果，儿子更懂事儿了。
2: 就这，搞定。
3: 掉色了，这不是天星果，骗子！这天星果是假的。
2: 凑合吃得了，还挑什么？
3: 你根本不知道这果子对我们的意义。呀！哇！
0: 爸，我来啦！
3: 儿子，
4: 让你变薯片。
2: 不过如此。
4: 哪儿去了？
2: 东西挺能躲嘛。
1: 老板怎么样，你没事吧？
3: 我还好。儿子。
1: 这种抓又咬的，怕伤毁容了，快护送我

0: 对不起。
1: 算了，还好我们没什么损失，就勉强原谅你们吧。
2: 对了，为什么你们这么想要天心果呀？
0: 哎，我们呢，原本是粉红色的，但自从吃不上天心果后，渐渐就变成了白色，还患上了夜盲症，所以只能改变生活习惯，白天活动。对我们来说，天心果不仅是食物，还是维持健康的必需品。
3: 原来是这样。
0: 哎。儿子。
3: 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太饿了？
0: 不对，阿勇应该是中毒了。阿勇，你醒醒！你醒醒啊！阿勇，阿勇，
2: 要我来！
3: 这怎么会这样？
0: 我猜，应该是刚才的假天星罗导致的。
3: 星云，你没事吧？
0: 糟了！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1000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吕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3岁了，
10: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3岁了。
11: 雪鱼，
12: 深深海鲜鱼，
1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

0: 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1: 三岁了，
2: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3: 卓然。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益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亮的故乡。
1: 找到了，我的祖先们为了寻找能代替天心果的食物，尝遍百果，刻下了这本百果集。这
0: 在这儿呢。
1: 不好意思啊，晚上我看不太清。
0: 我来帮你吧。
1: 我看看啊。在这里，铃兰用来骗我们的果子是白白果。
0: 白白果？
1: 是一种毒果子，听说吃了之后会得暴食症，神志不清啊。吃的越多，毒性越强，而且被中毒者咬中也会中毒啊。
2: 你还有什么心愿没完成？说来听听。
1: 别担心，紫色星空草的花粉能解毒。
0: 解毒？那天翠虫的毒能解吗？
1: 不能。
2: 没事，赵林，咱们还有天翠后这条线索。
1: 这种草长在附近的红山上，那里有三个太阳。
0: 三个太阳？真的假的？
1: 绝对不会错。
0: 那解药的事就交给我们，小智，你留下来照顾阿勇和星云。
1: 谢谢你们。
0: 不客气。
1: 晚上可能有熊出没，等天亮再出发吧。
3: 老板，果子来了。
4: 老板，你慢点儿。
2: 我还是觉得小智说的有点离谱。
5: 一大早，八方湖就自己送上门了。
4: 星云呢？
2: 管他呢，跟上。准备。
0: 王妃，看什么呢？
2: 没事，走吧。
3: 老板，什么情况？
2: 好饿，还想吃东西。这应该就是红山了。你看，哪有三个太阳？
0: 三个太阳应该有别的意思，先找线索吧。等一下，你看这三座山峰，跟白果集上的很像。星空草会不会就在山上？

0: 还能吃啊？
1: 不知道啊。
2: 哎，是鹏飞的无人机。
0: 没有星空草啊。看来暂时没法用了，
3: 剩下两座山，我们直接去找吧。
0: 嗯，
4: 跟上。
0: 好温啊！
1: 哎，老板，咱别没苦硬吃啊！
2: 老板，吃蛋白棒吧。
0: 老板都饿红眼了。这个山头也找过了，哪有星空草啊？
3: 这有个山洞。
0: 这儿也没有，只剩下一座山了。
1: 哟，好久不见呐！把八方湖交出来吧。
3: 哼，那好吧，这就给你们。
1: 追赵林。老板，鹏飞瞒到你了。
5: 得拦住他们，不然赵林就危险了。
3: 星空草应该就在这儿吧。
0: 哥，我好饿呀。
3: 糟了，他们也毒发了。这也没有星空草，哪儿弄错了？
0: 好饿呀。哎
1: 啊
3: 鸿飞，是我啊，你醒醒。
0: 好，
3: 都散了。等等，如果这样看，就是三座相连的山峰和三个太阳。我明白了，应该就是那座山。

0: 鸿飞已经神志不清，不能把他留在这儿。哎，想吃饼干就跟我来。到了，是星空草。鸿飞，你。
1: 这是哪儿啊？鸿飞，给，什么意思？给克兰野果。啊，
0: 看来恢复正常了。你刚刚也中毒了？
1: 啊，
0: 这就是有三个太阳的地方，这些星空草救了你。你看，太阳上升的过程中，受到山峰遮挡，看起来就像出现了三次。
1: 原来如此，厉害呀，赵林。
0: 你也很厉害呀，这么能吃。
2: 太感谢你们了，这事儿总算是解决了。不客气，
0: 但是没有天星果，你们该怎么办？
2: 放心吧，一切都会好的。
0: 嗯，会好的。我也一定会找到天穗后，治好爸爸的病。再见啦，粉红鼠。再见。
3: 再见。
4: 我见到了妈妈，妈妈竟然说，您来是好人，说是这么回事啊，请期待下集《柳暗花明》。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 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玉园64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 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 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 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椒10万杵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5: 认真做好，店主你定，自助扫码呀。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承担，
6: 走了，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俗，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5: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1: 改吃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改吃冻干草莓米饼，
1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上集。为拿解药，我们寻找有3个太阳的地方，中途遭遇偷袭，赵林破解谜题救了大家。
14: 柳暗花明
15: 啊，没路了
14: 啊，这边。
16: 哎呀，
14: 对不起啊。
15: 啊！这里是
14: 啊，指针指向对面。但对面是悬崖，我过去看看。
17: 那我去找找从哪儿可以爬上去。
14: 当心点，星云。
17: 啊！这也太滑了吧。
14: 我这没有能爬的地方。
17: 星云，
18: 只是扭了下脚，问题不大。
14: 你们没事吧？
17: 没事。
14: 这是什么？
17: 这之前被藤蔓挡住了，怪不得没看见呢。
14: 王飞星云，你们看上面
17: 啊，
14: 跟八方湖上的饼造型一样。去另一边看看。
15: 啊，
14: 是跟上面一样的齿轮，这上面也有一只鸟。王飞，转动齿轮试试。
17: 好。
14: 啊，
17: 鸟动了，
14: 可是也没有啥反应啊。那另一边呢？
17: 我去试试。

0: 老板，您什么时候来？目标即将离开跟踪范围。
1: 什么新方案值得老板专门跑一趟？这么爱操心也不怕长皱纹？
2: 竟敢在背后议论我。
1: 老板
2: 哼，胆儿挺肥呀。
0: 不会有下次了。
2: 给你们俩介绍一位新同事。
1: 还是老板高明啊。
2: 你们两个找机会拖住鹏飞赵林，剩下的就交给他了。啊，哇，好宽敞啊。
3: 岩柱上有天穗虫的雕刻，看来没走错路。
4: 三个洞口，该走哪个呀？
5: 这地形崎岖又狭窄呀。
3: 星云，你脚受伤了，就在这等我们吧。
4: 好吧。
5: 赵林，我们俩一人探索一条路，如果谁找对了就大喊通知对方，如果都不对就回来走第三条路。
3: 嘿

0: 是
1: 是妈妈呀，孩子。啊，
0: 不可能，我骂他。闪电纹，你真的是。
1: 找到你了，
0: 妈妈，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1: 妈妈一直在找你啊，但没想到中途被人类抓住了，是铃兰救了我。
0: 铃兰？她是个坏蛋。
1: 铃兰是个好人，如果不是她救了我，我们母子也不会团聚啊。铃兰在研究天岁后的秘密，人和动物都能受益。
0: 那他也不该抢彭飞和赵林的八方湖呀。
1: 八方湖是很重要的线索，他们两个还是孩子，找天岁后这么重要的事情应该交给像铃兰这样的成年人处理，你说对不对？妈妈不想你再冒险了，跟我一起走吧。啊，
0: 他们是我的伙伴，我不能丢下他们。
1: 但妈妈得回到铃兰的身边。

0: 得报答他的恩情。
1: 啊，
0: 等做完这件事，咱们就回家，再也不分开。
1: 啊，
0: 要不你在路上偶尔留些记号，妈妈呀就跟在后面，这样就不会再把你弄丢了。
1: 嗯，
0: 真是妈妈的好孩子。来，这些蛋白棒给你，很好吃的。
1: 啊，
0: 对了，为了不引起误会，不要告诉赵琳、鹏飞我们见过面。
2: 就剩一个出口了，看你们怎么逃！
3: 七旅，
1: 我来啦！
2: 是刚刚星云掉的吗？
1: 啊！是谁把我的蛋白棒给星云了？
4: 哼！我们进入一个溶洞，里面别有洞天，小心，前面没有路了。请期待下集《巧斗白龙》。哇！
5: 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泥泥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五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五渐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磺、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 如果问你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
4: 中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们就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干嘛？
10: 作为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哇哇！
16: 上集我们来到干涸瀑布后的洞穴，破解其中机关后，我意外和妈妈重逢，还得知她是被铃兰所救。
17: 巧斗白龙。Thank you.

0: 石头像锥子一样。
1: 如果在电影里，这些石头就会咻咻咻地掉下来。
2: 让你吓我！
1: 这冰冰，鸿飞，小心！
2: 人类太弱了吧？这点冰面算什么？
3: 还嘚瑟吗？
4: 鸿飞，我们把草绑在鞋子外面吧。
1: 哦，这样就可以增加摩擦力，在冰面上行走了。哎，果然不错。走吧。
4: 八方湖的指针不动了，
1: 是不是摔坏了？
4: 应该不是，看来我们得自己找路了。
1: 奇怪，这里没有出口啊，难道我们得原路返回？
0: 哎，上面的那块石头好像八方湖上的虫卵雕塑
1: 啊。
4: 果然很像，可能是线索，用无人机看看。
1: 嗯，像是人工雕琢的。

0: 太棒了！
1: 回不去了，这是要全碎的节奏啊！
0: 那个石头上有幼虫雕塑。和幼虫雕塑与八方湖上的雕塑很可能是对应的，所以这里面应该还有成虫和结晶茧雕塑的机关，大家仔细找。
2: 我找到了，
0: 吸引你立功了。
2: 出来的，
0: 也就是说，洞顶是我们刚进溶洞时踩的冰面。
3: 这小小溶洞暗藏玄机啊！
0: 我们找到了卵、幼虫、成虫，就剩下结晶茧了。我们继续找吧。
2: 这里地形复杂，我得给妈妈留个记号，好让她能找到我。就留在洞顶的冰面上吧，这样妈妈就能知道冰面的下方还有空间。
3: 线索吗？这小子干嘛呢？
0: 嘿嘿，
1: 星云，
0: 不好！星云，你还好吧？
2: 刚才有一块石头是软的。
0: 软的？
1: 这是什么呀？
3: 看起来好像一条白龙，
0: 这怪物有点像动物园。看它身下，是像结晶茧雕塑的石头。

0: 长期居住在洞穴的洞员视力非常差，靠听觉和嗅觉生存，但感光灵敏。
1: 先救我一命，你们再聊天行吗？
0: 可能是灯光让他受刺激了。王妃，关掉灯，就地打滚，沾点泥，遮蔽气味，不要。

0: 挡住结晶剪辑官。我来引开他，你们快去启动机关。
1: 王妃，你快去。嗯，
2: 这是啥东西啊？看着像动员怪蜕下的皮。
0: 居然变色和环境融合了，这么神奇。

0: 来暂时安全了。啊，这柱子上的图案和之前404房间那个机关很像，应该也是大祭司设置的。啊，指针又开始转了，盖子也转了。这个图案像一棵树，或许下一个线索和树有关。
1: 既然都找到线索了，不如咱们休息一会儿吧。啊，和动员怪周旋累坏我了。
0: 好吧，我们沿着岩壁走向巨树，岩缝里都是天穗虫。啊，他们醒来了，请期待下集《岩壁惊魂》。上集我们发现溶洞密道，在绝路中破解密道关键，来到新的地道，八房湖出现新线索，《岩壁惊魂》。爸爸，我们已经离目标越来越近了，我很快就会回来救你。
2: 星云，啊，
3: 奇怪。
2: 赵林，看到星云了吗？一觉醒来就不见了，我总觉得星云不对劲。
3: 啊？
2: 昨天我看见星云手上竟然有蛋白棒，那是没聊喜欢吃的东西。
0: 真的吗？
2: 真的，从冰面上摔下来之前，他拿出来看了。还有，在动员怪那里，他爬到洞顶上去留爪痕，为什么？哎呀，留记号啊！在电影里。星云这是要叛变。
0: 打住打住，这些都得等我们先找到星云再说。星云，
4: 多亏了星云你留下的记号，妈妈才能找到你。你还好吗？没受伤吧？苦了你了。
1: 妈妈你知道吗，八方湖转动后拼出了一棵树，赵灵说树可能是重要的线索。
4: 啊，妈妈这一路跟着你的记号走过来，看得心惊胆战的，恨不得立马过去保护你。
1: 啊，妈妈。
4: 星云，你去把八方湖拿过来交给铃兰，她肯定能更安全地带我们去找天穗后。
1: 可是
4: 这一路太危险了。星云，听妈妈的话，妈妈不想再和你分开了。
1: 妈妈不了解赵林他们，说的也不一定对。
0: 星云，你去哪儿了？星云，我们到处找你。
1: 我上厕所去了，赶紧上路吧。
2: 哎，等等，在动员怪那里，你为什么要爬到洞顶留爪痕啊？
1: 磨爪子呀，指甲长长了就磨一磨。
2: 我怎么觉得？你是要故意留记号给谁？是不是铃兰？
1: 我没有。
0: 鸿飞，话不能乱说。
2: 我的直觉一向都很准，我看出木野骗你的事儿，

0: 你忘了？而且我还看见你拿着蛋白棒，我们可没那玩意儿。那你说说，从哪来的？
1: 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你们竟然怀疑我投靠林兰，连赵林也不帮我说话，我姐那还不行吗？

0: 条通道，我们先分开探一下路吧。
1: 我走这边，你们走那边。
2: 我和星云再聊聊。
0: 让他俩独处一下，把话说开也好，说不定能缓和一下他们的关系。
2: 奇怪，星云去哪儿了？怎么跑这么快？你是不是又在留记号？
1: 我
2: 那个蛋白棒，这附近只有梅良有，是他给你的，对不对？你为什么要投靠铃兰？他给了你什么好处？
1: 好啊，就这么不相信我？那大家也没必要在一起了。八方湖我也有出过力，我拿定了。看到了吗？我刚刚是被石缝卡住了脚，手扶着墙是为了把脚拔出来。
2: 对不起啊，我刚刚没看到。
3: 王妃星云，这两条通道中间是相通的，我找到出口了。
0: 好像更糟了。怎么了，星云？这就是蛙大哥说的那个大坑吗？天心树上方有四个雕刻，和八方湖的指示一样，可能这儿就是八方湖指引的目的地。下去看看吧。
2: 你们看，岩壁那边的小路应该可以下去。
0: 这条路有点窄，要小心一点。当心，这岩石缝隙里有天穗虫。
2: 这点缝能有多少虫子啊？这也太多了吧！
0: 这里只有天穗虫，没有天穗后。

0: 走喽！咦？
1: 杰哥，你走的也太慢了。
0: 啊！完了，长不高了。又要重新找机会了。
1: 路断了，这该怎么过去啊？
2: 荡过去。
1: 仲莲，让我第一个吧，我想早点离开这些虫子。
2: 好吧。
0: 啊！机会来了！哎，
2: 星云，
0: 星云，坚持住！
1: 星云，把尾巴给我。没事儿，啊。

0: 救命啊！快看老乌龟叫的天岁虫舞，我再也不会跳那么尬的舞了。准备跳过去，
1: 我先来。嘿，
0: 我不知道我还能拖天岁虫多久啊！星云，你继续跳舞，不然天岁虫就要过来了，别管我。
2: 少林是个好人，一路上他都信任我，保护我，我怎么能……
1: 这么多天岁虫，有什么东西挡一下就好了。
0: 对了，我有。

0: 好险！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坑底巨树，
7: 树寺的雕刻
8: 和八方湖显示的信息一致，应该就是这儿了。你们就地搜查，别放过任何线索。
9: 是，老板。

0: 会是被星云识破了，他骗我们的吧？
1: 不可能，我的演技可是一流的，那傻孩子现在死心塌地。
2: 这树难不成暗藏玄机？
0: 老板，我这就去把它砸开。
3: 你就会用暴力，能不能用用脑子？
2: 还真有机关，但这形状和404房间仿八方壶的体塑很像。看来这传说中古月族人用来指示方向的八方壶，能够指示天岁后所在的方向。我推测，开启机关得用到八方壶。
0: 埋伏起来，守株待兔。
4: 鸿飞，你没事吧？
0: 哎呀，没事，我这么矫健的身手，走，真是福大命大呀！
4: 你们看，巨树就在那边，我们走吧。
5: 青云，谢谢你之前救了我。
0: 不客气。
3: 之前的事不提了。

0: 以后嘛，看你表现。
1: 小屁孩，也不知道是谁刚刚被吓得交代好事了。
2: 母妃，压岁钱我会帮你好好处理的。
0: 不劳您费心了，等结束探险，我就把压岁钱花光，请全家人吃大餐。
2: 能找到解药救了爸爸，他就又能和我一起探险了。我还有好多事想和爸爸一起去经历。
1: 我也想和妈妈一起在森林里好好的生活下去。
2: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妈妈的。
0: 这有新发现，你们看啊。
2: 应该是古月族的房子，我们进去看看有什么线索。这儿有很多捕虫工具和虫笼，岩缝中还有那么多天穗虫，这儿很可能曾经是虫穴。
0: 有可能。你把谁当抹布呢？
2: 这好像是荧光蘑菇的孢子。星云，你在哪儿蹭的？
1: 那边的石板。
2: 对了，我们还要啄木鸟石头给的荧光蘑菇呢。
0: 这块石头和荧光孢子产生了反应，能显示图案。
2: 但这些图案只是起到装饰作用。继续往巨树走吧，说不定那有我们要的答案。到了。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八方湖的底座。
0: 都闪开点。是机关。
3: 心急可吃不了热豆腐。
2: 这个石块会不会是要踩上去的？
0: 根据我多年的观影经验，踩下错误的石块大概率会触发机关。
2: 那我们找块石头压下去吧。没反应，
0: 换另一边试试。
1: 还是没反应啊。
0: 难道要两边同时按下去？可这附近没那么大的石头了。
2: 那我去试试。
0: 等等，万一有机关怎么办？
2: 你们
0: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喽。

热豆腐。

0: 我的脸！
1: 来电池无精华补补。
2: 事情

哎。

0: 总算摆脱了，
1: 多亏了你的毒蛇。你们看，
2: 老板，不行了！
3: 是啊，老板，没有八方壶，这个机关根本就没用。
4: 没粮，暴力破门。
1: 要知道天随后的位置了，她是星云妈妈。星云，你要做什么？请期待下集《巨树危机》。哇哇！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铚磨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爸爸，你回来了。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嘿嘿
1: 嘿，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嘿嘿嘿嘿嘿。
3: 欢迎大家，
4: 欢迎大家来到明室有明堂天地大课堂，
5: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6: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8: 上集我们来到巨树，通过解谜发现入口，并且挫败了铃兰他们的伏击，终于进入巨树内部。
9: 巨树危机，
8: 没想到树里面竟然有这样的空间。唉，就是有点热。小心点，小魔球。
9: 星云，你是不是有心事啊？

0: 这一撞有用吧？
1: 哎，这有钥匙孔，啊？啊？啊？这里面也是空的。如果这幅画后面有暗格，那其他三幅会不会也有？
0: 我去看看。钥匙孔
1: 啊！
2: 可这些画的后面都是空的，
1: 是不是要找什么东西放进去？
0: 这个不行，这个也不对。到底要放什么东西啊？
1: 从逻辑上来说，每幅画后面的东西应该都跟内容有关。这是老人。其他三幅是婴儿、小孩、成年人，四个不同的人生阶段，这会跟啥有关啊？啊，这不就对应上了八方湖上的四个雕塑吗？虫卵、幼虫、成虫、结晶茧，是天岁虫的四个不同阶段，对上了，没错。把这四个雕塑放进去试试。这个石块质地很奇怪啊，有点像陨石。我们之前在古月族旧屋里看到的石雕画好像也是这样的材质。

0: 贪念厌倦衰老，遍寻天岁后以求永生。然群城与重浩自有神秘灵犀，彼此相连，相生相惜。千岁后离群之日起，虫群便入滇泰，追随虫后千里万里，沿途袭击无休无止。被咬之人均难闻附体，命不久矣。
1: 啊，像一场梦，你们感受到了吗？
2: 嗯，真过分，原来大祭司抓天岁后是为了永生。
1: 不对劲，这段信息是大祭司留下的，他说的可能另有其人。
3: 谁知道呢，说不定他是在忏悔罪过。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天岁后被抓走之后，天岁虫会疯了一样的追随并产生毒性。我推测他们可能跟蜜蜂一样，会产生用于沟通的信息素。
1: 嗯，被天岁虫攻击的人都会像爸爸一样身上出现蓝纹。当年的虫灾也不是自然灾害，罪魁祸首是那个想要永生的人。如果这个人不是大祭司，那会是谁呢？大祭司一路留下线索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啊啊！对了，如果他和石雕画材质一样，会不会也能和荧光孢子产生反应啊？
3: 那咱们试试。
4: 拿到线索了。

0: 想去哪儿啊？
1: 哥，那丫头身上的石块就是新线索。
0: 交出来。
1: 你休想。
0: 那就别怪我了。你
2: 桥下面砸出了裂缝，裂缝里面有像岩浆一样的液体，这太危险了，我们得赶紧离开。
1: 桥要断了，快走！
0: 小屁孩，敢耍我们？那八方湖冒充新线索石块，
1: 哼！
0: 星云，交出石块，否则……
3: 星云。

0: 要和妈妈团聚，你自己决定。
1: 啊！救命啊！
2: 星云，真的是你妈妈吗？你可别被他们骗了。
1: 星云，救救我！
2: 你干嘛？
3: 对不起。

0: 醒醒啊，你别吓我呀。
1: 铃兰他们和妈妈说的不一样，我想离开，可没想到妈妈竟是他。请期待下集《树胶沼泽》。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

0: 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我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我爷爷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亲眼看过鱼灯舞。
3: 小咸鱼，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
2: 起来什么都不怕，这就是我们安逸平和的稻田镇。
4: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5: 有希望了，
4: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6: 乖狗狗，不可以咬猫咪啊！
4: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侠变身。大力金刚腿之电光火石，
1: 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2: 超级无敌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4: 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5: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6: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7: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8: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9: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0: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阿福，
3: 嗨，我在。
2: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3: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刚才的车子好像用的又是廉价汽油。好了，不要动了，好吗？哦不，你哪儿也不能去，你给我回来！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勒个妈呀！你们不会跳一上午吧？
1: 你给我回来！我要把你送出去。这是您的邮包，乔恩，剩下的全都交给你了。祝你度过糟糕的一天。哦，你看，加菲猫，这是我墨西哥朋友寄来的一份礼物。嗯，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0: 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可以知道是什么，打开邮包，
1: 好像是一种豆子。你的朋友帕诺还真是大方，一颗豆子，也许明年他会送你一颗完整的葡萄干。我的朋友帕诺寄给我一颗豆子，欧弟。
2: 哦，它还是活的。
1: 也许它犯了打嗝的毛病。加菲猫，别光站在这里，你们快让那个豆子停下来！
0: 我像一个豆豆捕手吗？
1: 我要打电话给帕诺，问问他送我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0: 停，欧弟，你做得很好。只能说猫太聪明了，我们不会干这种事的。
1: 他到底是什么，帕诺？他在我的房子里到处乱跳。
3: 这是一颗墨西哥的跳。

0: 跳跳豆我的朋友，我想你会喜欢他的。只要没人笨到吞下这种跳跳豆，他们还是很有意思的。
1: 哦不，我等一下再联系你。欧弟，你没事吧？
2: 啊哈，
1: 一切 OK？
2: 嗯嗯。

0: 在他回了整个房子之前抓住他。
1: 好主意。
0: 我抓住他了。
1: 等等，
0: 他在那儿。
1: 停！抓住他！抓住他！
0: 我抓住他了！我抓住了！
1: 抓住我了！
0: 哦，是你。哦。

0: 抓住他了！
1: 干得好！来，抓紧绳子，我来想想办法。不，不要！哎呀！哎呀！停！救命！停住！慢点，慢点！等等，我只是一只肥猫，我需要。 哎呀！等等，慢点，哎，慢点，哎。

0: 现在放轻松点心呐，告诉汇报博士是什么困扰了你。
1: 我从小的时候就一直害怕狗，我到现在到处都能见到狗，我甚至不敢离开我的家。
0: 哦，我明白了。好吧，你必须知道，希娜，狗是一种非常友好的动物，它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你没必要担心。
1: 在那，狗，有一只狗在窗外。
0: 好了，放轻松点，希娜，别害怕了，我没有看到狗啊，毕竟我们现在是在18楼。不，希娜，我想你患了妄想犬症，这是一种常见病。我曾经治疗过一个人，他坚持说在他的燕麦粥里看到了可卡犬。哦，可怜的家伙，这是我见过妄想犬症最糟的情况了。狗，狗在18层楼的窗户外面。
2: 喂，各位看到了吗？有一只狗正在18层楼的窗户外面。
3: 你能不能跳进维多餐馆？这样我可以拿2块披萨。
4: 捕狗队员艾尔为您服务，长官。我在巡逻，正在寻找流浪狗。
2: 哦，你最好有点收获。从去年8月以来，你就没有抓到一只狗，哪怕是一只绒毛玩具的狗。
0: 捕狗队员，捕狗队员！
4: 我如果不能尽快抓住一只流浪狗，队长会降我职，让我去检查项圈。
0: 捕狗队员，一只可怕的大舌头的狗正在城市里穿行，让我觉得害怕。
2: 我的意思是，大家人心惶惶的。
4: 可怕的狗在哪儿？
0: 在天上，它刚刚飞到了我18层楼的窗户外面。
4: 是啊，我觉得有人会扔下张网罩住你的。
0: 不，你看，在那儿呢。
4: 你确定它是只狗？我觉得更像一只袋鼠。
0: 你是一个捕狗队员，你应该快去抓住他。
4: 说的对，我来了。
2: 好吧，冷静下来汇报，告诉自己，狗是你的朋友，狗是你的朋友，狗是你的朋友，狗是你的朋友。现在好了，问题解决了，
0: 我永远都不会再害怕狗了。狗在追我，狗在追我，谁把狗放出来的？

0: 哦，我怎样才能找到欧弟和加菲猫呢？我想我只要随着混乱的人群就能找到他们了。
1: 嘿，欧弟，乔恩没有教过你过马路要小心吗？
0: 我希望这个墨西哥区号是正确的。帕诺，还是我，乔恩，如果有人吞下那颗豆子，那我该怎么办呢？
2: 谁会那么愚蠢呢？如果有人真的吞了它，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要让它从身体里出来，必须让它出来，不然这个人会一直跳。
0: 谢谢巴诺。哦，我明白了，他也没办法。
3: 从幼儿园起，我就没这么开心过了。

0: 重吗？废话。
1: 还来啊？
2: 好了，结束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处理这个。
0: 我想我有一个主意。上下一道菜。谢谢，我还想要一些苹果派，然后我们一起看电视，怎么样？谢谢你，小豆。嘿，如果他不帮忙，我就拿他煮汤喝了。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

0: 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看起来像是等价的交换。哦哟，
1: 我是说老鼠药，妈姐，我在家里发现老鼠了。
2: 哦哦，
1: 我买老鼠药之前，我得先回来拿一样东西。我的手镯忘在了树子上面。我的手镯呢？我怎么见了？我的手镯是不是在哪？是我祖母留给我的。
3: 它不见了。不，大人，它只是掉在了桌子的下面。可是地板上什么也没有啊，除了……
1: 马吉，你一定无法相信，小偷偷走了我的手镯，却把他的钱包掉在我家里了啊！
4: 我马上下楼给你做早餐，加菲猫。
5: 吃早餐的时间到了，我想是时候主角该出场了吧。现在不是玩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时间玩这个。我一直都在努力，看能不能把这个扔到隔壁镇子去。

0: 现在也许我可以安静地享受咖啡了。
1: 嗯，这不是我的咖啡，我的咖啡怎么会是鸭子呢？是啊，谁拿走了我的咖啡啊？
2: 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吗，加菲猫？
1: 有人拿走了我的咖啡，把这个留在放在了咖啡的地方。

0: 是我的堂弟帕基，他住在街那头，今天过来玩过。他是个喜欢收藏小玩意儿的老鼠，喜欢交换东西。
1: 耶耶。嘿，你手里那个鸭子不错，你想用什么来交换呢？溜溜球咋样？明代青花瓷咋样？那么一个美食评论家的相片咋样？
2: 我的咖啡杯你觉得怎么样？成交吗？
1: 收到。
2: 在乔恩做好早餐之前，我还有时间睡一会儿。
0: 帕基，你能停止这样交换东西吗？
2: 我就想蜷缩在我的被窝里，然后帕基。

0: 来了。怎么了，
1: 乔安先生吗？
2: 我们是特工，乔安先生。
1: 我是特工弗瑞克，这位也是特工弗兰克。乔安先生，你的钱包还在吗？
0: 我的钱包？当然，它就在这里。
1: 那么这个看起来像什么？
0: 这是我的钱包，可是为什么？让我想想，我把它掉哪儿了？
2: 也许是当你偷手镯的时候落下的。
1: 这镯子属于斯密德夫人，就住在这条街的那头。
0: 偷手镯，真是太可笑了！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手镯，我更不知道哪里有。有。
1: 你得跟我们走一趟，
2: 乔安先
1: 生。
0: 啊！等等，不！哦，天哪！哎，等等，肯定是弄错了，我没有偷什么手镯呀。这个手镯是我早上起床的时候戴上的，我还以为是我的手表。
1: 故事编得很不错，乔恩，
2: 你还可以做得更完美些。
0: 这是事实，有没有人救救我？
3: 好吧，好吧，我把你的床还给你。你确定你不要这个花瓶？
4: 不不不，我什么都不想换，只想睡觉。让我安静会儿，不管什么我都没兴趣。
0: 这个手镯是我早上起床的时候戴上的。

0: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我从来没有靠近过斯密德夫人的房子。
1: 那他的手镯怎么会在你家里，还在你的手腕上？
0: 这是件奇怪的事情，我不知道。
2: 把他关起来。好了，你们还在等什么？把他关起来。前面这个男人，他偷了我的手镯。
0: 我没有偷，难道就没人帮帮我吗？
3: 哦，燕燕，这是个简单的交易，你给我花生，我就把这个电动剃须刀给你，咋样啊？好吧，那我还附送一套轮胎。哈喽，那个，我的最终报价啊，电动剃须刀、轮胎和时间免费舞蹈课。哎，
4: 乔安去哪儿了？更重要的是，我好奇我的早餐在哪儿啊？
5: 现在播报早间新闻，今天早上警察逮捕了一位涉嫌偷手镯的呆瓜漫画家。
6: 官方认为乔恩之所以偷东西是因为需要钱，一项调查表明他每个礼拜都要花很多钱来喂养他的肥猫。
4: 我是他偷东西的动机。
7: 乔恩是不会偷东西的。
4: 当然不会啊，我在想到底是谁做的。

0: 说了很多次了，我没有拿斯密德夫人的手镯。
1: 那手镯怎么会在你的手上？我会一直在这里，直到他承认为止。
2: 说实话，乔恩，你要那么多钱到底干嘛？
3: 我不相信养一只猫需要那么多的钱。
2: 我，好吧，这下我信了。
0: 加菲猫，给我请个律师。
4: 我找来个比律师还厉害的人。哦耶耶！
1: 我见过那只老鼠，我在家里见过它。
3: 那不是老鼠夫人，
2: 那是老鼠，
3: 爱藏东西。
0: 爱藏东西？那是动物喜欢把一个地方的东西和另一个地方的东西对调的奇怪癖好。

0: 位加菲猫，你有什么东西想跟我换这个订书机吗？
1: 别担心，我会让它停下来的。
0: 那这个公文包怎么样？你觉得？
2: 别动这个。如果是这样，就可以解释你的钱包为什么会出现在斯米德夫人的家里，还有她的手镯怎么会在你家。
3: 好吧，我知道了，我在这里是得不到满意答案的，所以我要拿回我的帽子，我先走了。
2: 你可以走了，乔恩。尽量避免麻烦，这就是麻烦。
4: 快走，孩子们，我们快点离开这儿。
1: 现在记住，不许再交换什么或者拿走什么东西了，答应我。
0: 我答应你。
1: 好吧，回家见。
0: 这一集吗？那你愿意跟我交换你的遥控器吗？那你觉得这碗麦片咋样啊？这只是个小小的奖励，我还从警局搞了一套漂亮的家具。

0: 我想我得用个稍微大一点的铃铛。
1: 你叫我，我很抱歉晚了30秒。不叫。我真不敢相信我会做这些。
2: 加菲猫什么都有，大房子、柔软的床，还有一个人来伺候他。再看看我住在哪儿，垃圾箱里。更糟糕的是，我刚好可以看到他的房子，隔得这么近，以至于我都可以闻到千层面的香味。太不公平了。我想，也许是时候该改变一下了。
1: 动身旅行前，检查一下清单。行李箱，好了。停用油箱，检查完毕。欧弟的食物，有了。加菲猫的食物，到位，到位，到位，到位。明晚见，伙计们。
0: 记着多带一些微波千层面回来，我担心不够啊。
1: 哦，对了，一定不要随便给陌生人开门哦。
0: 除非你带千层面回来，要不然你也别想进来哦。
2: 机会来了。
0: 不管是谁，走开。不管是什么，我都不。

0: 想要？难道是维多送披萨来了？但是我记得没有叫过披萨，谁知道呢？有披萨总是好事。我知道，乔恩说过不要随便给人开门，但这可能是披萨。你好，
1: 知道我是谁吗？
0: 当然，你是布鲁诺住在垃圾箱里，我经常在餐厅窗户里看见你。
1: 不，我现在是住在这里的猫了。哎，你这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我现在住在这里，而你得滚出去。哎呀！哎，
0: 我讨厌乔恩总是说对了。 但是我不用担心，欧迪还在里面呢。欧迪会打败那个流氓，让我回到里面的。啊，我大概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了，到后面去看看。快点，在他关上狗门之前，咱们进去。哎呀！ 全都是我的了！啊，欧迪老朋友，我已经慎重考虑过我们现在的状况，我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是的，我们只能住他以前的垃圾箱了。

0: 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开心欢乐秀节目。
1: 太棒了，就算他们再来我也要把他们扔出去。
2: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
1: 他在我的垃圾箱上干什么？

0: 他在修理我的老住处，而且还要住进去，我不在乎。
1: 不过欧弟，这不是客厅的地毯，铺在卧室里的，这里比较适合挂一块新的窗帘。
0: 那里没有客厅，也没有卧室，那仅仅是个垃圾箱。卫星接收器，
1: 我们会把接收器和游戏室里的等离子屏幕连接起来。
2: 哎，加菲猫，
3: 瞧啊瞧啊，谁在这
2: 儿？瞧瞧，
1: 哎，各位进来吧，
2: 不错啊，
1: 请，
2: 走进去吧，走。
1: 游泳池的水温是理想的27摄氏度。
0: 快点，游泳池那儿根本就没什么游泳池，
4: 谁最后一个进去就是大傻蛋。
1: 哦，谢谢你，维多。哎，各位，披萨到了。
5: 啊哈，披萨！
4: 我要意大利辣味香肠，我要意大利辣味香肠。
0: 不，我再也忍受不了。披萨泳池聚会，为什么我住在那的时候没有？
1: 哎，干什么？我们正在这里看电影呢。啊！你能想？

0: 信吗？我们再看一部很好看的电影，还是 3D 的哦。让子弹飞。
1: 加菲猫，快出来！带上那笨狗一块出来。
0: 现在你想说什么？
2: 你想换回来吗？你还是去住那个装满了食物、棒极了的大房子。
0: 那么便宜你哦，绝对不行。欧弟，保龄球赛开始了。
1: 你们快出来，从里面出来，这是我的垃圾箱，滚出来。两个厚脸皮的家伙居然抢别人房子。嘿，看着，我要跳进我的新游泳池游泳了。是谁放干了泳池的水？我的游泳池在哪儿？保龄球馆在哪儿？还有等离子电视呢。我不想看什么 3D 电影，大家都去哪儿了？嘿，各位人呢？聚会结束的太早了，快回来，各位。我们还有披萨。哦，等等，披萨在哪儿？哦。
0: 啊，终于回到属于自己的家了。欧弟，所有麻烦都解决了。啊，或许不是所有的都解决了。
3: 我回来了，伙计们，我的航班被取消了，所以去不了了。加菲猫、欧弟，你们把房子怎么了？
0: 这不是我们干的。
3: 我刚刚出去3个小时，这里就发生了一场灾难，现在这儿就像一个垃圾箱。
0: 我可以解释的，如果我还能讲话，我能够解释清楚的。我们没有。
3: 你们不配住在这个房子里，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他，他不应该这么脏乱。
0: 你觉得舒服吗，欧弟？是的，我也是。几个小时后，乔恩会忘了这件事的，或许几天，或许几年。哦，那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好像是活动板或者是道门，推推看。

0: 还在等什么加菲猫？电影要开始了，当你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别忘记还有零食哦，好好享受吧。
1: 三 D 的，哦，太幸运了，幸亏乔恩把我们赶出来了。哎，太棒了，简直是完美啊！
0: 现在到了放焰火的时候了。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6: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9: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如果非要说点什么的话，非常非常的感谢你。维多的千层面，他总是能让我情不自禁的开怀啊！维多，出什么事情了？我一定要弄清楚。
1: 等一等我，孩子们。
2: 很抱歉，乔恩先生。对不起，加菲猫欧弟，维多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维多了。自从他离开了我，我就像变了一个人。他，安吉丽卡，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
3: 就是这个女人毁掉了我的午餐。
2: 是她激发了我对厨艺的热情，送给你的，我的女神。
3: 维多专属意大利面里面不仅仅是海鲜沙司酱，更装满了我对你的爱意。
1: 维多，你的厨艺真是棒极了。我们在一起一直非常开心，直到他出现在了我的生活里。他遇见了布伦特蒙家，他被带走了。布伦特蒙家，那个地产大亨，他开发了这里所有的大厦。
4: 是他开发的大厦，但是他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对我说的话。你真的很温柔，维多。但是布伦特，他建造了这么多宏伟的大楼，他建造了摩天大厦、中塔、公路，还有迷你购物中心。然而，维多，你仅仅做了些面团而已。 我现在要跟布伦特在一起，再见，维多。也许我和布伦特结婚以后，会来这里订披萨。
2: 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心情工作了，没有心情了。
0: 我们明白了。

0: 给你这个，你嚎叫的时候也擦擦鼻子。这里还有最后一个千层面，是在和他分手之前做的。我想把它给你，可爱的猫咪，你最爱吃这个了。你会原谅他的，维多。
1: 绝对不会，我的心已经被他伤透了。以前我总是全心全意的做料理，我现在的厨艺全被他给毁了。可怜的维多，把千层面拿好了，那可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好吃的千层面了。
0: 啊，也许我们得需要一辆装甲车把它运回去。
1: 开始吧，最后一个，好好享用吧。
0: 再见了，千层面，我最忠实的朋友。不，我不能让这成为维多的最后一个千层面。我要找出办法，让维多和安吉丽卡和好如初。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快跟上，欧弟。
2: 你好，这里是布伦特蒙家的地产公司，我很抱歉，布伦特蒙家先生正在开会，不能被打扰。那么我来打扰一下他吧。哦，这块地基本上已经批下来了，这将是我地产生涯的新篇章，未来之城。布伦特，你真是太厉害了，我已经难以描述有多么崇拜你了。
3: 接着说，不用停。你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你就是我的未来。哦，本特，你闻到千层面的味道了吗？
4: 没有，怎么了？
3: 这只是让我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很温柔的人，一个曾让我开心的人。
4: 哦，但你不要介意，那只是我的过去。你能再给我讲讲你的新项目吗？哎，
0: 我们好像在浪费时间。他怎么能抛弃维多找了这么个男人？这家伙老想着哪儿的房子可以拆。是的，但是比起这些项目，我还要向你介绍别的，去看看我们计划拆迁的地方。
5: 一个私人旅行，为我的未婚妻。<笑>
6: 哎，快看，欧弟，这就是他在市中心要盖的房子，那是西区中心街。那么维多的店就应该在……太奇怪了，维多的店应该在这里，怎么变成了日光浴沙龙了？他要拆掉维多的店。
7: 哎，是谁让你们两个进来的？
5: 那好。
0: 我要把你们两个关起来，再打电话给宠物收容所。我们可不能让他这么做。嘿，给我回来！大家注意到没有？所有的追捕场面里都有一个人边追边喊：“给我回来！”但没有人听啊。
4: 没办法，想要甩掉他，必须有点牺牲。再见了，我是逼不得已才牺牲你的。你们两个捣蛋鬼，给我回来！给我回来！一家崭新的手机店会取代这栋房子。
3: 但是。
4: 你已经在之前的商场里开了两家手机店了，<笑>这两件事并不冲突，亲爱的。我的设想是在这家手机店里再开一家手机店。
0: 你好。
3: 啊，这只可爱的猫咪就是我那个老朋友的忠实顾客，哦，维多。
0: 既然你说到维多，那么就请你看看这个吧。
4: 接着拆街角的房子。

0: 对不起，图纸有点湿，因为被笨狗叼过。
1: 布伦特，为什么维多的餐厅会在图纸里呢？
2: 袖珍意大利餐厅，我正要拆掉它。傍晚之前把这里的旧房子全部拆掉。
1: 但是那是他的工作和生活，他以他的餐厅而自豪。
2: 马上就不是
3: 了。艾妮，赶快把披萨店给我拆了。
1: 你不能那么做。
2: 只要我愿意，我可以做任何事。我是布伦特蒙家，我要亲自拆了它。
3: 你给我下来，我要亲自毁了他。
4: 我是帅哥食神，现在在维多披萨店外面给您做现场播报。地产大亨布伦特蒙家看来要亲自拆毁这里。他要亲自蒙家先生，我是帅哥食神，你一定在电视上看到过我。你为什么要拆除这栋房子呢？这不是你的房子吧？
3: 小事一桩，我明天就会把它买下来，但是我今天就得把它拆了。
5: 你不能拆了它，布伦特蒙家，你已经抢走了我生命中的最爱，你不能再抢走一个。
3: 滚开，蠢货！我是布伦特蒙家，我想要的我必须得到。我要在这儿建一个日光浴沙龙，一个小小的厨师也想阻止我。
6: 一个小厨师加一个漫画家呢？
0: 还有一只肥猫，一条笨狗，
4: 还有全国著名的美食评论家和他自己的电视节目组。
7: 我想也许你可以稍稍地挪开一点点，
8: 任何事都阻止不了他。
0: 我知道谁可以阻止他。
3: 好吧，好吧，也许我可以把日光浴沙龙建在别的地方。
6: 现在安杰丽卡和维多终于可以重归于好了，
0: 他的厨艺也会随着爱情的回归而回归了。
8: 安杰丽卡，
9: 我希望他能回到我的身边。
8: 我也这样希望，维多，抱歉。
9: 我想事情并非像我想的一样。维多披萨饼店，
10: 你好。
1: 我是安吉丽卡，请送一份全世界最棒的千层面来好吗？还有做千层面的那个男人。
11: 他笑了。
6: 那意味着什么？
0: 那就意味着我们和维多都挽回了我们的最爱。
5: 我得失陪一下了，先生们，维多的灵感又回来了。

0: 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我是咻巴特，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侦探。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是谁偷走了克洛普曼钻石，这全归功于我过人的智慧。
1: 是的，我们都知道你很聪明，把废话省略掉，到底谁偷的？
0: 只有一个人知道安全密码，因此我秀把他。我认为犯罪的人就是……
1: 不，不，不，是谁偷了克洛普曼钻石？真是太倒霉了。
2: 那么我会告诉他的。不，哦不，警报响起，说明电视坏了，我得去看看。不。
1: 你怎么能这样丢下我呢？毕竟我们对彼此来说都很重要啊。
2: 我打电话给修理员。
1: 哎，我再也找不出是谁偷走了钻石了。
3: 几天以后我就会把它送回来，到时候就会像新的一样。
1: 几天我都没有电视看，那我要干什么呢？我会寝食难安的，我该怎么办？
2: 我知道你有多想念电视，加菲猫。
1: 和我想念千层面一样，或者和想念烤肉卷一样。
2: 我知道我们该怎么做了。
1: 没事可做，我都绝望了。

0: 这是我祖母的电视，也许她还能用。可以的，为什么不可以啊？我小时候就是看这台电视，我经常有些愚蠢的想法，认为我的亲戚们会出现在屏幕里看我。
1: 亲戚们在屏幕里可以看到你在看他们，这是我听过最愚蠢的事情了。以后别再写这种绕口的台词。
0: 我还特别记住了这个人，古迪古迪博士。
2: 他主持着我最喜欢的节目，你今天过得好吗？我太喜欢他了。转这个钮就可以转换频道了。这台老电视机是没有遥控器的。什么？你的意思是说要站起来走到电视那儿才能够换台？所有电视机都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不离开座椅也能够换台的。
0: 你自己想着吧，加菲猫。我和丽萨约好了吃午餐，一会儿见。

0: 好吧，我想我得用这种中世纪的方法了。欧弟，帮我，快出来！嗯，哦，哦，好了，
1: 我们是在摄影棚为大家现场直播，有请我们最受欢迎的主持人咕嘀咕嘀博士。
0: 嗯，咕嘀咕嘀博士，那是乔恩小时候最爱看的节目，他现在还活着。
2: 你们好，孩子们。嘿，你们今天过得开心吗，孩子们？
3: 开心。
0: 颜色怎么不见了？为什么图像是黑白的？我得试着换换其他频道。
2: 每个频道都有这个人。
0: 据我所知，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做一个好人，并且拥有良好的思想品质。
4: 哎，加菲猫。
0: 怎么才能让身边的人都有好的思想品质呢？
4: 我导演了一部关于我的电影，你也要加入拍摄。我准备叫全球最可爱猫咪的24小时的生活，而你要做的就是每天跟在我周围，拿着摄影机拍我。
0: 太棒了，尼莫！但是你知道吗？不管你拍什么电影，最重要的是要有很棒的动作戏。
4: 嗯，太对了。
0: 但是你知道怎么设计动作戏吗？好极了，这就是很棒的动作戏，感谢感谢。哦，
4: 现在回到电视上来，也许咕嘀咕嘀博士知道谁偷走了克洛普曼钻石。你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你不应该那样对待你的朋友。
0: 谁？我？
4: 就是你，加菲猫，对吧，孩子们？对，坏猫咪，坏猫咪。什么？这里发生什么事了？他怎么在跟我讲话？我正在跟你讲话，你刚才对那个可爱的小伙伴非常非常的不妥。嗯？
0: 什么可爱的小伙伴？你在说尼莫？你不知道他有多么的可恶？啊！我为什么要和一个电视机里的人讲话？
4: 他应该听不见我讲话，也看不见我。或许他可以。我可以看见你，我也可以听到你讲话，而且我还可以对你做这个。这怎么了？我做了什么？怎么全变成灰色了？哎呀！我把你身上颜色拿走了，
0: 加菲猫，你看看。
4: 你看见的世界都是黑白的，要么是好的，要么是坏的，而你刚才那样对待朋友，就说明你是个坏人。但是你弄错了，我真的是一个非常令人喜爱的孩子。
0: 是吗？那就证明一下，出去做点好事，或许我是说，或许你能拿回你身上的颜色，
4: 好吗，孩子们？
5: 好。
4: <笑>好事。
0: 我从没做过好事，因为我没时间，我就是吃饭和睡觉。嗯，
4: 帮助一个老奶奶过马路，那也许是件好事。

0: 什么？你在干嘛？
1: 我马上就带您过马路，女士。好了，我终于找回点颜色了，还要做更多的好事才行。
2: 那架钢琴就要掉下来砸到那个吃冰激凌的男人身上了。
1: 就那个吃冰淇淋的家伙不被钢琴砸着，应该也是一件好事吧。哎呀，哎，孩子们千万别学我做这些危险的事情。嘿，我通过了第二个测试，又找回了一些颜色。

看来只要再做一件好事就可以了。孩子，在这个小镇上想做点好事还真难呢。听起来好像有人遇到麻烦了。

0: 小猫，让我打电话给我的经纪人，我们可以协商一下，来点狗粮，如何？你们觉得呢？
1: 嘿，你们这些愚蠢的笨狗，为什么不找一个和你们体格相当的对手呢？
0: 是他，就是他。
2: 不要吃了我，停下来，救命啊，救命。哎呀，怎么没有人为我做好事啊？不要打脸。
0: 你真是做了件愚蠢的事情，你得检查一下脑袋。顺便说一下，你开始变成灰色了，哼！
1: 不公平，忘恩负义。
2: 我的颜色恢复正常了。
1: 我要去告诉古迪古迪博士，证明我是个好猫。
2: 古迪古迪博士，古迪古迪博士，我找回了我的颜色。
1: 古迪古迪博士。
3: 修理员把我们的电视修好了，已经送回来了。
1: 古迪古迪博士，
2: 古迪古迪博士，古迪古迪博士，古迪古迪博士。
3: 如果你是想找那个旧黑白电视机的话，我已经叫修理员拿走了。
2: 等等，等一等，古迪古迪博士，等一等。
1: 再见，古迪古迪博士。
3: 加菲猫，你也知道古迪古迪博士？
1: 是啊，我怎么会忘了他呢？
3: 看来你也很喜欢他，也许我能知道他现在的消息。好吧，我想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我在互联网上搜一搜他。据我们所知，互联网上没有错误的信息哦。
1: 除了那些乱七八糟的广告以外。
3: 上面说他已经退休27年了，并且从那以后就没有人听说过他。
1: 嗨，博士，希望你一切都好。
3: 走吧，加菲猫，让我们去享受我们的夜宵。
1: 好的，我会很好的。保重，博士，不管你在哪儿。
4: 你也要保重，加菲猫。你今天做得不错。

0: 小喇叭70岁了，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
1: 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
2: 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记住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3: 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
4: 希望我们的小喇叭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小朋友带去更多的童年回忆。
5: 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着。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3: 时代发展中，无论技术突破、创新改变，还是坚持自我，当市场越来越开放，创新更加活跃，发展需要更有序的竞争环境。公平竞争，让每一种创新都有奔赴未来的机遇。统一大市场，公平敬未来。
4: 鳕鱼
5: 是深海鳕鱼，
6: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6: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美。

0: 好。
1: 哎呀，今天的天气可真够热的，你还想动吗，欧弟？我也不想动，没有什么能让我离开这块地板。
2: 我要为明天的旅行打包行李了，在海滩上度过愉快的三天。
3: 海滩？
1: 我去拿烧烤架，你去拿汉堡、玉米卷、排骨，还有千层面。你会做千层面烧烤吗？
2: 不，你们两个不去，只有 Lisa 跟我去。我答应 Lisa 和她单独过一个假期，你们两个要跟艾薇阿姨待在一起，直到我回来。
3: 艾薇阿姨，
1: 不要艾薇阿姨，送我们去宠物寄养所吧，送我们去监狱吧，或者把我们放在网上拍卖掉，千万别把我们丢给艾薇阿姨。
2: 你们要和艾薇阿姨待在一起，我和 Lisa 去海边度假。就这么决定了，如果不下雨的话。
1: 来吧，奥迪，查一下天气预报，看有没有雨。求求你了，下雨吧！求求你了，下雨吧！求你了！
4: 明媚的夏日，市民们，在未来的六周内，只有湛蓝的天空和灿烂的阳光陪伴着我们，其他的什么都不会有了。下雨的几率是零。
1: 看来我们死定了。
4: 那么现在，请原谅我离开一会儿了，冲浪的时间到了。当当当当。
1: 这没用的，我所知道的明天早上就是我们的末日。艾薇阿姨。

0: 啊！不不，我们的海滩之旅，我们得救了，我弟，我们得救了。我正在尝试一些新的办法，格尼斯。我发现，如果我早一点去给乔恩送信的话，那只飞猫还没有起床，我就安全了。你明白吗？哎呀，那栋房子怎么了？奇怪，真奇怪。
1: 奇怪的事情，蛤蟆，我说蛤蟆，我不明白
2: ，Lisa， 像是到处都在下雨，而现在像是到处都在下雨。
3: 他们说过未来几周是晴朗的天气，但是现在他们改变说法了。
4: 我猜老天爷在跟我们开玩笑，市民们。看上去六周之内本市都是潮湿和阴雨的天气了。对于你们的冲浪计划，我感到万分抱歉。
5: 看上去雨已经小点了，但我猜我们的海滩之旅泡汤了。我想知道天气怎么会突然变了呢？
4: 有什么发现，欧弟？

这是一只小精灵雕像，多么傻的雕像！乔恩总是买那么傻的东西。

0: 上个月他还买了个鸭子形状的浴盆呢。快看，他不是乔恩买的雕像啊。
1: 抱歉，我不是故意给你们带来这么糟糕的天气的，我是无意中把隧道的门给打开了。
0: 什么隧道的门？你带来的坏天气？你是谁？
1: 我的名字叫帕蒂，我是一个小精灵，来自爱尔兰的绿宝石陆地。
0: 你不知道爱尔兰在哪儿吧，欧弟？在爱尔兰在哪儿啊？
1: 是我的故乡，一个很遥远的地方，这里。爱尔兰是欧洲一个临近英国的岛屿，而且正如你们所看到的，那里一直都会下雨，那就是为什么我一直都会感冒的原因了。
0: 那么你刚才提到的隧道又是什么呢？
1: 为了躲避下雨天，我们小精灵在地底下挖了许多长长的隧道。穿过这些隧道，我们可以在夏天去任何温暖、阳光明媚的国家。昨天我通过一条已经几十年没用过的隧道，你们瞧，之后我就来到了这里，正好从你家壁炉下面出来，但是我忘了关上那扇门了。
0: 那么这个是
1: 爱尔兰的天气，如果他跟着我一起穿过隧道，就会影响这里的天气。
0: 如果我们这是爱尔兰天气，我们的天气去哪儿了？
2: 我现在正在一个愤怒的市民找不到的隐秘的地方来给你们播报天气预报。目前整个半球的天气都很糟，事实上这个世界上唯一晴朗阳光明媚的地方就是爱尔兰。
3: 爱尔兰？
4: 哇哦，听上去太好了，乔恩，我一直都想去爱尔兰，但是那里一直太潮湿了。
3: 我希望你的行李都已经打包好了，因为我已经订好了机票，我们的飞机将会在4小时后起飞。加菲猫，爱尔兰的天气晴朗而且阳光明媚。
0: 爱尔兰现在阳光明媚。
1: 我真的不应该让隧道的门开着。
3: Lisa 和我要去那里度假。
0: Lisa 和乔恩要去度假了，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欧弟？
5: 干活快点，你们这些没用的动物！
0: 乔恩，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们呢？
5: 做完这个以后，你们还要去擦窗户、洗衣服、打扫地毯、清洗除油器、堆好木材、刷洗浴室，再给我剪指甲，还要倒垃圾。
0: 但是
5: 我知道你们刚才已经倒过垃圾了，但是我让所有的邻居把他们的垃圾都带到这儿来，这样你们就又可以去倒垃圾了。午餐时间到了，我想你们两个想吃饭了吧。想得美。
0: 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欧弟，猫是不会做这种既丢脸又肮脏的体力劳动的，不然要人类有什么意义呀？一定有一个办法能摆脱这一切，一定会有的。
6: 在这里是我。
0: 这里有一条隧道。
1: 到处都有。那么你想和在爱尔兰度假的乔恩他们会合吗？
0: 可以吗？只要能摆脱艾薇阿姨，做什么都可以。
1: 好，跳进去吧。这个古老仪器要靠我们精灵魔法来启动，我可以一瞬间将你们送到那儿去。

0: 兰真是太美了，而且居然能有这么美好的天气。
1: 好的，艾薇阿姨，我知道了。艾薇阿姨说加菲猫和欧迪不见了。
0: 不见了？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啊？
1: 大约5分钟以前。
0: 哦，那太糟糕了，他们会去哪儿呢？
1: 我不知道，不过我们在这里肯定是看不到他们的。
2: 这就是惊喜。
1: 你们是怎么……哦，太奇怪了。
3: 爱尔兰的牛肉干还真不错啊。
1: 加菲猫，你和欧弟是怎么来的？
3: 这是从我们那儿带来的坏天气吗？
4: 哦，恐怕是这样的。我又忘了把隧道门给关上了。至少看上去这儿又像爱尔兰了。
3: 反正只要不在艾薇阿姨身边就可以了。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0: 只有谷雨节气才下谷子雨，雨水节气不该出现啊！
1: 有问题啊！
2: 走，我们找雨水问个清楚。要不要比赛？谁先找到雨水，谁就跟雨水签约。
3: 好啊！

0: 皇家绿三十九代继承人黄月月在此，何方怪兽，速速离去！
1: 原来是水塔呀！
2: 吓我一跳，黄月月，你看把小水塔吓的。
0: 我还不是为了保护你。
2: 什么意思？
1: 可能把你当妈妈了。啊？
2: 我才不是你妈妈呢。
3: 他想吃鱼了。
0: 交给我吧。下次这种小事儿别烦我。我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塔鲫鱼呢。
2: 什么鱼？
1: 塔鲫鱼，雨水节气时水塔会大量捕鱼。他们将鱼都摆在岸上，再做出作揖的样子。
2: 这就叫塔鲫鱼啊。这儿没爆炸。
0: 嘿，是我在做糯米花呢。

0: 是专门来做客的吗？欢迎欢迎。
1: 你就是雨、
0: 刚刚做好的糯米花快吃吧。
2: 啊，味道怎么样？
0: 味道怎么样？
3: 很独特。
4: 这什么、
5: 他说他好喜欢吃、
0: 喜欢就好。你们都吃点，别客气。
3: 我肚子疼、
0: 浪费粮食可不好。
1: 雨水，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
0: 我是谷雨，不是雨水。
1: 那雨水在哪儿？
0: 雨水觉得自己的雨太少，不如不下，就主动把这里让给我了。嘿，你在这儿，跟我走吧，我会给你更多的鱼，肯定比雨水多。
4: 小水獭，
2: 等等，谷雨怎么会在这儿啊？
0: 我下了这么多雨，怎么冰还没有化开？
5: 谷雨，你别在这里捣乱！
0: 你才捣乱！我在帮小水獭捕鱼呢。
4: 每年雨水节气，天气还没回暖，下太多的雨，只能让冰越结越厚。
1: 你连这都不懂，还想当雨水店的主人？
0: 我，反正有个黑家伙说我比雨水有用。
4: 黑家伙？难道是
3: 混沌？他是不是也被种了混沌种子？
5: 很有可能。
2: 那雨水会不会被混沌？
0: 你们不信，看好了，雨水它能下谷子雨吗？很厉害吧？
5: 我感受到这里有春天的气息。
6: 你应该跟着谷雨，我什么都给不了你。
4: 你就是雨水。
6: 你们是谁？
7: 我们是
4: 使来拯救节气殿的。
1: 谷雨是不是欺负你了？我帮你报仇。
6: 是我的问题。
0: 滚！哼，我们都是鱼，凭什么只有你的雨贵如油？看见了吗？你只有一点点雨，快把这里让给我！
4: 太过分了！
6: 谷雨说的没错，我就是不如他。
1: 你才没有不如他。俗话说，春雨贵如油，
4: 是因为少才贵如油吗？
2: 雨水节气雨少，却滋润了发芽的万物呀。
0: 就他那点雨能滋润什么？你居然还敢留在我的宫殿里！战斗吧，
4: 李秋、
2: 李冬、
1: 李夏、
4: 李春，
5: 东风借动。

0: 躲到哪去？
1: 万物休止！小水塔，
0: 哼，连小水塔都保护不了，凭什么当一殿之主？
1: 我。

0: 水殿要走的人是你。无根之水。
1: 你输了，我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你们大师团聚了，都没人关心我。他身上的混沌种子还没清除。
2: 别急，我们会和谷雨再见面的。
1: 那句诗怎么说来着？什么无声？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月月，我可以跟你们一起走吗？
1: 你要和我成为亲伙伴？
0: 如果能跟你一样勇敢，那我愿意。
1: 天地万物，四时有序，
2: 雨水。

0: 小喇叭70岁了，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
1: 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
2: 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记住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3: 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
1: 希望我们的小喇叭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小朋友带去更多的童年回忆。
4: 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着。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0: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0: 行，
1: 你怎么在这儿？
0: 你别嫌我说话直，
1: 别说。

0: 别嫌我说话直，你的计划真的有漏洞。
1: 漏洞就是你，
0: 就会推卸责任，算什么队长？
2: 对不起，
1: 要不是你，刚才就把混沌翼王打尽了。
3: 翼王打尽，这招不错。打给我听好了。
0: 等一下，周小叶，出现这种情况，你必须负责。
1: 还不是你破坏计划？
3: 你们先听我说。
4: 你们别吵了。
0: 我就是心直口快，他真生气。
5: 你少说两句。
3: 对，你少说两句。听我说。
1: 仙家长，跟拼了！
6: 别叫了。
5: 惊蛰。
6: 真的没有混沌种子。哎呀，干什么？
7: 好久不见，我太想你了。
6: 我也想你，我很久没有见到朋友了。喂，你的好朋友小黄鹂呢？什么小黄鹂？不认识。不可能，他是你的物后。立春，你记错了。
1: 你别管他，我们是来找你玩的。
7: 哦，那我去准备水果，等着。
6: 他在说谎，你们看。
3: 跟我没关系啊。
1: 小黄鹂。
5: 惊蛰喜欢给好朋友刻雕像。
3: 也可能是做成雕像啊。
4: 别说了。
6: 是不是你搞的鬼？
1: 你对惊蛰做了什么？
5: 从实招来。
3: 惊蛰有问题，但不关我的事儿啊。

0: 哎，不认识，你们看看。什么情况？啊，这个警察要么是超级大好人，要么就是比我还厉害的反派。哦，你们来了，快来尝尝梨子。啊，吃完我们就签订契约吧。
1: 你们都不签，我来。哎哎，
2: 新车不对劲儿。哦，你就是嫉妒啊，轻轻松松就能签约。
0: 你就这样想我？又生气？难道被我说中了？九九，你过分了。
3: 我就是心直口快嘛，
0: 是他太计较。对不起，对不起，为什么道歉？
4: 我。啊？
0: 心直口快是好事啊，我也是这样的人啊。哎，是不是还总有人误解你？嗯，
3: 你懂我。
5: 那我们赶紧签约吧。啊，
0: 不行，
5: 不，你还给我，
0: 不给。
5: 哦，哎，
0: 警哲店确实很奇怪吧？
6: 太怪了。
0: 哎，那你帮我放了吧，咱俩一起走。
6: 我是看上去不聪明，但不是真的不聪明。
0: 哎，立秋，你要是我的好朋友，就赶快还给我。
3: 就因为咱俩是朋友，才不能给你。
0: 好啊，你也被周少一带坏了。
2: 我没有。
0: 我看透你了，什么好朋友，关键时刻掉链子。啊，我看不下去了，还要你给他。
3: 走，签约去。
0: 何立秋道歉，你不能对朋友说这样的话。哼，我心直口快而已。道歉。不签约就给我走。千九九，你不走吗？我要跟静哲签约，你们别笑我说话直，识时务者为俊杰。他们已经走了。
4: 管不管九九了吗？哼，不管了。可我担心什么？没义气的家伙，九九一个人会不会被荆卓欺负？会不会怕打雷？会不会也变成雕像？好了好了，钱九九没义气，我没有。
5: 现在该往哪走？
0: 天地万物，四时有序。
4: 惊蛰，惊蛰，春雷阵阵。哎，虚实坏了。
0: 算了，不行，我还是去跟别人签约吧。
4: 别啊，惊蛰，你给我一次机会。
0: 那就给你一次机会，让我看看你的实力。哎，绝对没问题。
4: 惊蛰节气祭白虎，顺顺利利，没烦恼。
0: 我妈天天让我练画画呢，这还不随手就来？嗯，确实很随意，一看就知道基本功不行。哎，你怎么这样说话？我心直口快嘛。你就是天赋差了点，试试别的吧。不过你倒挺像老虎。惊蛰节气炒黄豆，嘎嘣嘎嘣没害虫。
4: 这琵琶还没熟，你，
0: 哦，我知道，你不是没天赋，也不是不努力，你是没诚意呀。
4: 我没诚意。
0: 但凡用点心，你也不会失败三次。
4: 我都做这么多了。 我对立秋都没这么好过。
0: 你要是真有诚意，立秋会走吗？我就是心直口快，你还哭了。就算你有诚意吧。
4: 什么叫就算啊？天地万物，四时有序。
0: 惊蛰，惊蛰，春雷阵阵。
4: 啊！怎么又失败啊？哎呀，
0: 我说的没错吧？你就是心不诚。
4: 啊！惊蛰，你说话太伤人了。
0: 我就是
1: 心直口快。
0: 哎，你懂我。
4: 我都听你一天了，你分明就是口无遮拦。嗯，
0: 你不也是？
4: 我不一样，我还有朋友。你呢？怪不得你没朋友。我要去找我的朋友了，你爱跟谁签约跟谁签约吧。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第四集。
1: 灰灰哥哥今天心情好，传来下份工的录用信。铃铃铃铃，结束港口工作要够拼。嘿嘿，输入授权密码，天空天穹固定程序更新完，我就能去下个天穹再上班。呼呼，更新完了，去体验新工作喽。
2: 阳光号已经进入维护状态了，等结束后一定能以最佳的状态出发去下一个天穹。
3: 我们也要以最佳状态出发。首先从哪里开始检查呢？要不先从喷射背包开始吧。
4: 哈哈，我的背包没问题。
5: 好嘞嘞，我也试试。
3: 为什么天空天穹也飘起来了？
2: 天空天穹的固定剂打开了。
6: 固定剂。
2: 由于火位移的重力太低，天穹是固定在陨石坑内的。
7: 没了固定剂，天穹就危险了。快看，运输飞船不能进天穹了。
2: 这样下去，地球和火星之间的物资运输会有大麻烦的。阳光号在维护状态，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启动。不不，现在只能靠你了。
7: 没问题，让力量最大的烈焰神盾来帮忙吧，帮天穹归位。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百变装甲合体，

要使出全力了，再使点劲儿，就能把天穹推下去了。成功了，接下来是固定器。

0: 笑。
1: 你了，固定器需要授权密码才能运行闭合程序。不过我找到了另一个办法，天穹五个固定器的操作间里还有手动装置，可以手动闭合。
0: 好，我这就去。不好，天穹又要飘走了。
2: 伯伯，我们去闭合固定器。
3: 你可以继续顶住天穹，别再让它飘起来。
0: 我们一起配合，一定没问题。

0: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倒数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
2: 警报警报。
0: 什么？天空天球上方有小行星相撞，有许多小行星碎片飞向天球。
1: 什么？
0: 超强水炮发射！水炮的后坐力在太空变大，控制不住了。
3: 伯伯，碎片要撞上了。
0: 什么？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霹雳旋风登场，搞定，现在得抓紧时间，就是现在，大家快点让固定器闭合上。
1: 收到。
0: 得花点时间才能完全闭合了。还有，飞行小助手，小助手干得漂亮。什么？不是办法呀！阳光号，
4: 伯伯，阳光号维护完成了，接下来就由阳光号撑住天穹。伯伯，专心对付那些乱飞的小行星碎片吧。
0: 没问题，统统交给我吧。尝尝我的霹雳旋风拳吧！难怪打不完，我盲目的把小行星碎片打飞回去，却让它们相互碰撞，分裂了更多的碎片。那就直接把它们都击碎吧！百变装甲融合升级，玉米加飞弹，完美结合。霹雳旋风，帅气登场！飞翼

们集中到一起，

0: 百变小八，任务完成，啵啵。
1: 谢谢你们，没有你们，我们就回不了虎卫一了。
2: 是啊，多亏了你们，谢谢。
0: 不客气。嘿嘿，希望下次来天空天球的时候，他还在这里，
3: 不是飘在太空里。嘿嘿嘿嘿嘿。

0: 小老板70岁了，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
1: 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
2: 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记住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3: 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
4: 希望我们的小喇叭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小朋友带去更多的童年回忆。
5: 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着。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小朋友们在玩什么呀？
1: 波波，
2: 波波，和我们一起玩泡泡吧。
0: 好，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大泡泡。哪位小勇士进来呀？
3: 毛毛来。
0: 准备好了吗？三二一。
3: 我在泡泡里啦。波波，波波，泡泡破了，再给我弄一个。
4: 我也要。
0: 好的，没问题。
5: 我要吹出全场最大的泡泡。
0: 泡泡龙，别吹了，泡泡要爆了。
6: 同学们早呀，新的旅行要开始了。
0: 我再给大家重新做一个。地上怎么这么滑呀？
7: 总算停住了。
8: 生机天穹是火星上孕育蓝藻的地方，人类将生命力顽强的蓝藻种在火星上，蓝藻在阳光的照射下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这就是植物的光合作用。这一特性有利于改善火星大气，所以生机天穹是未来的火星之肺。
9: 哇，蓝藻这么厉害的呀！
5: 我要去看蓝藻。
8: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出发。
10: 哟哟，灰灰哥哥真帅气，走遍火星送快递，迷迷糊糊来到这里，今天必须要找到你。哎，是流星，太幸运了，赶紧许个愿。
2: 我的愿望是吃遍全世界的美食，不对，是全宇宙的美食。
5: 胖熊，你太贪心了。
3: 阿雷雷，萌萌的愿望是想要许更多的愿望。
2: 我要什么好呢？哇！

0: 老师，前面的亮光是什么情况呀？
1: 地图显示生机天穹出现了状况，冒烟的地方正是生机天穹的方向。啊，
2: 我们过去看看吧，生机天穹需要帮助。
1: 好，大家坐好。
3: 哟哟，挥挥快递飞驰中，最后一程往前冲，勇敢挥挥，不怕困难。哟呼！哎哎，坚持住啊！
4: 哎嘿嘿。

0: 小朋友们，我们到了。
1: 啊，波波，啊，波波，这个是什么？
0: 根据分析，这个是陨石的碎片，应该是属于刚刚砸到生机天球的那颗流星的。
2: 波波，你看看这个是什么？
0: 这个应该是一个温度计，看样子修理更换零件就可以。我们可以多收集这些可维修的零件，说不定能用得上。
1: 好，我们来帮忙恢复生机天球。
0: 好，
2: 好。

0: 选装甲出动，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百变装甲合体，酷炫装甲出动。你们没事吧？
1: 我们没事。
2: 我没事，谢谢你们救了我。
0: 请问现在升级天穹的情况怎么样了？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忙的？
2: 陨石摧毁了这里的蓝藻，没有蓝藻，升级天穹失去了意义，我们不得不撤离升级天穹了。
3: 那我们来帮忙吧，我们一起帮忙找蓝藻，恢复升级天穹。这里没有，我们去那边看看。哇哈！
0: 这里有生命体反应，难道是蓝藻？小蓝藻在哪儿啊？好晕呐！
3: 波波，找到蓝藻了吗？
0: 可能性很高，但我完全看不见它在哪里。
3: 波波，小蓝藻就在你头上。
0: 我说怎么找不到呢？
3: 波波别动，看我呢。
0: 交给霹雳旋风，百变装甲变形，百变装甲合体，霹雳旋风出动。
3: 找到你了，小蓝藻。
0: 我马上来救你。这里的飞行环境太差了吧！我的腰啊！到了，小蓝藻，
3: 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
0: 超能救援，出场，医疗小助手。暂时解除，小蓝藻，等着我。
3: 小蓝藻，我要把你安全带回去。
0: 想想有什么办法？哇！嘿嘿！我想到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果冻加泡泡机完美结合，超能救援帅气登场，泡泡果冻弹发射。成功了！

0: 百倍小巴任务完成，不不，请等一下，嘿嘿，你们快看看我找到了什么，
1: 是小蓝藻。
2: 太好了，我们要让这里重获生机。
0: 生机天穹，重建计划开始。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爸爸，你回来了。
1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3: 爸爸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

0: 题：捕捉火星水汽。
1: 好小啊，什么时候才能长成蓝藻海啊？
0: 蓝藻的养殖水体中要富营养化，生长速度才会加快，而且水温要保持在25至35摄氏度的范围里。
1: 那就是要多加点温水。
0: 嘟嘟，打喷嚏要捂住鼻子。
1: 对不起，我刚刚觉得有点冷。小蓝草的光怎么变暗了？
2: 难道小蓝草也觉得冷？
1: 有了，
2: 小蓝草又变亮了。
1: 我猜的没错，小蓝草果然是怕冷的。
0: 怎么那么多水？可是温度怎么那么高？我明白了，这些都是冷凝水，是因为室内温暖的空气碰到比较冷的窗户和屋顶而产生的。
1: 米莉老师，刚才我担心小蓝藻怕冷，才把空调温度调高的。怎么回事？为什么小蓝藻的光又变暗了？
3: 小蓝藻的生长需要充足的水分和适宜的温度，玻璃缸太小了，限制了它的生长。
0: 我去火星表面找找哪里适合移植小蓝藻吧。
1: 补补，我也要去帮忙。

0: 没有了，我们怎么在这里种蓝藻啊？
1: 小蓝藻要在湿润的环境生长，那就让酷炫装甲帮忙找出适合小蓝藻成长的地方。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百变装甲合体，酷炫装甲出动，侦察无人机出动，根据小助手传来的信息，陨石坑泥土中有大量水分。
0: 萌萌，我们把泥土中的水挤出来。
1: 这样是挤不出水的，水都是以水冰形式藏在土壤里的。
2: 唉，还以为陨石坑像个大盘子可以装满水呢。
1: 嘿，那就让烈焰神盾帮忙把陨石坑灌满水吧。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百变装甲合体，烈焰神盾出动，超强水炮发射。
3: 哎呀呀，彩虹，
0: 哇，波波能在火星制造彩虹啊，太帅了。
3: 波波快喷水，萌萌还想看彩虹。

勇敢的彩虹少年，维护火星和平的勇者嘟嘟。哇！哎，萌萌，我们比比看谁滑得远。嘿嘿嘿。

0: 不好意思，水用完了。
1: 毛毛还没玩够呢。
2: 萌萌，我们就在你前面呢。
0: 这些是冷凝水，就像教室里的暖气遇到冰冷的玻璃窗，水分经过冷凝变成水滴一样。如果我们能利用冷凝水的原理，也许可以创造出小蓝藻的新家。
2: 可是哪里才是适合的地方啊？
0: 按照已有的资料显示，火星在很久以前也有着海洋和河流，后来因为一些原因，火星的温度急速下降，地表的水都不见了。
2: 他们躲到哪里去了？
0: 也许被吹散到太空，也许被封冻在泥土中形成冻土层。只要找到有河流海洋痕迹的地方，就有很大几率可以找到埋藏在泥土里的水分。
2: 啊，小蓝藻变得好暗淡了。啊，
0: 看来我们得赶快行动了。百变装甲变形，百变装甲合体，酷炫装甲出动，自发热功能启动。
1: 啊啦啦，伯伯原来也会出汗的呀。
0: 这不是汗水，是泥土中的水冰受热融化所蒸发上来的水蒸气呢。
2: 伯伯，我来帮你收集。
0: 好累啊。
2: 怎么才收集这么一点点啊？伯伯，我们继续加油。
0: 让我喘口气休息休息。
2: 是温度下降，水珠结成的小冰珠。萌萌，快把它们收集起来。
1: 好。
2: 伯伯，再启动加热功能吧。
0: 嗯，没问题。自热功能启动。
2: 只收集了这么一丁点，远远不够啊。
1: 伯伯加油。我们继续继续。
0: 我会努力去

鸿沟在朝，总可跨越。

0: 医疗小助手出动。
1: 伯伯，快想想办法。
0: 左边，右边，石头太多了。
2: 阿蕾蕾，大石头在和我们玩弹珠游戏。
0: 我想到办法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凉皮加帐篷，完美结合，超能救援，帅气登场，凉皮防御帐篷。

0: 停下来了，大家都没事吧？
1: 哇，伯伯好厉害！
0: 百变象吧，任务完成，噗噗。小蓝草的颜色好像变鲜艳了。嗯，这里的水分怎么这么多？难道是凉皮防御帐篷把水分保存起来了？有道理，也许我们可以改造一下这个凉皮防御帐篷。嗯，凉皮防御帐篷功能升级，生态帐篷启动，把温度调到适宜的数值。
1: 阿蕾蕾，帐篷在下雨，
0: 我们快把小蓝藻安置好吧。
1: 阿蕾蕾，小蓝藻开始生长啦，
0: 蓝藻海一定很快就可以恢复的。嗯，一定会的。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这里是位于苏轼故乡四川省眉山市东缩区的中国泡菜博物馆，这是国内首家以泡菜为主题的专题性博物馆。进入馆内试听，一幅巨大的壁画《中华邹源图》，像是一张泡菜的超级说明书。邹是古人对泡菜的称呼，坛子上的鸡也是泡菜在古代的曾有名。图画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一颗泡菜如何从田间走到餐桌，更能感受到古人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和生活状态。是谁发明了好吃又下饭的泡菜呢？传说啊，是拥有800多岁高龄的彭祖，他曾用盐水发酵果蔬，把它们做成了邹菜，所以人们称呼他为邹神，也就是泡菜之神。历史上泡菜的起源应该更久远，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国之一，勤劳的远古先民把蔬菜用渍或腌的方法保存起来，这就有了泡菜的1.0版本。在中国泡菜博物馆，不仅有各种泡菜制作场景，还有让人香味溢出屏幕的泡菜食物。在四川人眼里，万物皆可泡，而一个适配的容器绝对是制作泡菜的风味保险箱。从早期的陶瓮，到后来的双城罐，再到如今的泡菜坛，有袖珍版，有量贩版，有极简风，也有艺术范，有青花瓷的，也有带有熊猫印记的限定款。这场千年修炼记见证了四川人对于美食的执着与热爱。快来中国泡菜博物馆泡一泡吧，奇趣博物馆。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面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3: 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0: 行动。
1: 哇哦！钓鱼可以锻炼手眼协调，我们看看谁钓的鱼又快又多。
2: 妈妈先来。好嘞嘞，又没钓到，小鱼游得太快了。
0: 萌萌，你要瞄准了再扔。萌萌，我刚才只是给你做个错误示范，再来。
3: 狗狗，你是想钓鱼还是钓人呢？
0: 这也是一个错误示范，说明甩鱼竿前要先算一下角度和力度。小朋友们，要想成功钓到鱼，秘诀在于要对准小鱼和鱼钩上的这两块铁片。
3: 这两块铁片有什么特别吗？
0: 嘿嘿，这不是普通的铁片，它们是带有不同磁极的磁铁，同极的磁铁会相互排斥，不同极的磁铁会相互吸引。看，就像这样，鱼就上钩了。
4: 什么极不重要，我觉得只要有好吃的，小鱼就会游过来。
3: 伯伯，不如你给我们演示一下吧。
0: 好，大家要注意看哦。
5: 小朋友们好。

0: 对不起。
1: 下次甩鱼竿之前，记得先看看周围有没有人，好吗？
0: 我下次会小心的。
1: 好了，钓鱼游戏到此为止，是时候去生态帐篷照顾蓝藻了。今天轮到高高当补补的小助手，你们快出发吧。
2: 好的，百变校霸。

0: 耶耶！天上狂风嗷嗷叫，灰灰的小车在狂飙，收货人就算在太空荒岛，加急快递准时送到。关键时刻居然没电了。荒山野岭想找个充电站都没有，超时可是要扣钱的。不是吧，还有龙卷风啊，我可真够倒霉的。这是什么地方，还是去躲一下吧。哇，好美呀。这里居然有备用电池，哈哈，这里原来是个充电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发生什么事了？是龙卷风！
1: 不好，生态帐篷被吹走了，我们得来找。姑姑，快想办法！
2: 让霹雳旋风把生态帐篷拿回来吧。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姑姑，百变装甲合体。霹雳旋风。我们快回去把生态帐篷搭好，保护剩下的蓝藻吧。
1: 补补，蓝藻的光怎么变得这么暗了？
2: 我来检查一下。奇怪，蓝藻的生命力在降低。帐篷里的温度怎么这么低？
1: 我去把生态帐篷的温度调高一些。上竟然结冰了呀，恒温装置不见了，
0: 不会是被刚才的龙卷风吹走了吧？
2: 龙卷风不知道去哪儿了。
1: 补补，你看地上有好多蓝藻。
2: 我知道了，这些蓝藻可能是被龙卷风刮走散落到地面的，跟着这些蓝藻我们就能找到龙卷风了。
1: 龙卷风在那里。
2: 恒温装置果然在风里面。霹雳钢索发出。
1: 什么东西？

0: 小装手，出动！哎，我跳，我跳，我再跳！
1: 哇，布布好帅！
0: 那当然。
1: 龙卷风太快了，我根本抓不住恒温装置。如果有东西可以把它吸过来就好了。
0: 吸过来？嘿嘿，糟糕，我想到办法了。百变装甲融合收集，橡皮糖加磁力手套，完美贴合，超能救援，帅气登场。橡皮糖磁力手套锁定目标，超强磁力引擎启动。咦，怎么会有这么大坨垃圾？再来，重新锁定目标，成功了。这又是什么？
1: 恒温装置飞到枫叶上面了，
0: 明白了，看我的精彩表演吧！嘿，嘿，嘿，超强磁力引擎启动，嘿，成功喽！
1: 可是，布布，我们该怎么出去？
0: 别担心，我有办法。弹力橡皮糖绳索发射，绳索回收，嘿嘿，百变校巴任务完成，啵啵。
1: 嘿嘿，
2: 电源已连接，恒温装置重新启动。
1: 啊，蓝藻又开始发光了，他们没事了。
0: 是米粒老师。
3: 布布，刚刚卫星中心刚刚传来火星地表的最新照片，
4: 科学家们说在火星上发现了新的蓝藻踪迹，这有可能是龙卷风带走的蓝藻种子在火星表面开始生根发芽的迹象。
1: 耶，火星很快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蓝藻，就像地球的草原一样。
0: 嗯，生机天球很快就会恢复生机了。快点快点，订单要超时了。
1: 刚刚忘记换电池了。
5: 您的快递订单已超时。
1: 完了。
6: 喂，您好。
1: 对不起，再给我10分钟。喂，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近，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能像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2: 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吃山楂了，是盖师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师空心烤山楂。
6: 醉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ARA，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八集，重获生机。
1: 好耶，这块拼好了，这里加个隧道。
2: 好嘞嘞，这里加个滑梯，
0: 最后再加个弯道，大功告成。
3: 哇，你们搭的真好看啊。
0: 嘿嘿，看到了吗？我的弹力球没有撞到任何东西，
3: 这有什么难的？
0: 看我的！
4: 小朋友们，下午好啊！
3: 我的果冻布丁，
1: 果冻布丁！嘿嘿嘿嘿
0: 嘿。哎呀，
4: 抱抱龙，多多，可不许在室内玩弹力球，太危险了。
5: 对不起，米莉老师。
4: 好了，到时间去查看蓝藻的情况了。胖熊和高高跟着古古出发，其他人留下来一起来收拾教室。
5: 好的，米莉老师。

0: 不是了，让我来查看一下蓝藻今天的健康报告吧。水分充足，温度也适宜。原来是有机肥料没有了，没有了肥料，蓝藻就会营养不良，使得它们比较虚弱，无力发出亮光。
1: 营养不良，那给蓝藻吃多点食物就好了。
2: 嗯，鸡蛋跟牛奶就挺有营养的，吃这些吧。
0: 不是这些了，蓝藻需要的是含有氮、磷、铁的有机肥料。哦哦，有机肥料就剩最后一包了。
1: 哇，
0: 有机肥料好神奇！
1: 对呀，蓝藻又开始发光了。嗯，
0: 高高、胖熊，我出去拿些有机肥料回来。你们先在这里帮忙照顾一下蓝藻。
3: 嗯，包在我们身上。
4: 哟哟，灰灰送货激情飞驰，我的效率如同冲刺，绝不耽误，从没超时。哎呀，小问题，灰灰漂移。
5: 大家都看到了吧，这才是我的实力。差点走错方向了，意外。
6: 已开启加速生长模式。
0: 咦，刚刚系统说什么？
1: 好像说什么加速成长。
0: 不用怕，我马上救你们出来。

0: 影急速登城、警犬想出手，快去把胖熊和高高救出来。
1: 怎么回事？蓝藻突然就疯狂生长了起来，
2: 还发出了很亮的光。
1: 让我来看看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智能分析仪启动。原来是营养过剩使蓝藻发生水滑现象，出现爆发性生长了。
3: 爆发性生长？
1: 蓝藻球怎么又变大？捕捉网发射，这下应该能停。
2: 怎么回来了呀？
1: 跑不掉了。跟上速度，保持平衡。蓝藻球，我一定要把你拦住，百变装甲变形。

扫出手，我们一起顶住蓝扫球。做好准备，用力！医疗扫出手，快跟上！

0: 时空。
1: 诶，如果有条轨道把蓝藻球引到那边去，蓝藻球就能停下来了。
0: 嗯，最后再加个弯道，大功告成。诶，我想到办法了，百变装甲龙和升级，布丁加塑形枪，完美结合。

0: 这样一来，蓝藻球就不会乱跑了。补补，我们好像离陨石坑越来越远了。得想个办法才行了。
1: 大家不要着急，听我的。补补，马上在指定位置发射转向轨道。
0: 啊，我明白了，百变布丁转向轨道。
1: 补补，安装急转弯轨道，避开大石头。
0: 百变布丁急转弯轨道。
1: 前面没路了，
2: 让我来帮忙。
3: 补补，快发射桥形轨道。
0: 好，百变

0: 面布丁转向轨道。
1: 哇，太棒了！
0: 再来点更刺激的。哇！
1: 不不，月时空在那边了。
0: 蓝藻球飞得太远了，百变布丁大回旋轨道，
1: 普普快闪开！
2: 哎呀，这么高掉下去，蓝藻球要摔碎了。
0: 这件事难不倒普普。

0: 球的威力这么大。补补，这里是？难道是？哇！我们成功复活蓝藻海啦！
1: 这里的矿石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地底还有充足的水冰。这里很适合成为新的生机天球。
0: 蓝藻海，生机天球得救了！这就是我们小蓝藻的威力。
2: 百变小八，任务完成！噗噗。
3: 咦，怎么少了一个快递？

0: 要你们真诚相信海牙世界的存在，我就带你们去。
1: 海牙巴士出发。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5: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

0: 们出发，忘我对，哦哦哦，忘我对，哦哦哦，忘我对。
1: 甜瓜庆典，看来你长大了不少。
2: 天天，你在和谁说话呢？
1: 我的甜瓜，我听说和植物说话，它们会长得更好。
3: 嗨，狗狗们，小丽可以用它的挖掘机帮大家把甜瓜送去甜瓜庆典。
4: 把甜瓜滚到蚕斗里，
1: 你可以和你的甜瓜朋友去兜风了。
5: 我的可以送走了，莱德。
3: 灰灰，我想你的甜瓜其实是番茄。
5: 我刚才也觉得很奇怪。哎，没事，重新使用旧的种子总是会得到惊喜。
3: 种出番茄也很棒。
6: 哇哦，毛毛，你是怎么种出这么大的瓜的？
4: 简单，种瓜的秘诀就是一直浇水。
3: 阿宝船长，你的甜瓜是我见过的长得最漂亮的。
7: 谢谢，你种的克伦肖甜瓜个头好大呀。
3: 哇，凯蒂，你的瓜看起来像猫。
1: 它就长这样，我打算叫它猫甜瓜。
7: 你们大家快点让让。
1: 好酷啊，我喜欢它的斑点。
8: 谢谢，这种瓜叫做雪豹瓜。
7: 太神奇了，但是我想说，五位夫人肯定种了一个非常大的瓜。
1: 她每年都是这样，所以第一名才会叫做大瓜管理者奖，因为每次都是管理者获胜。
9: 大瓜管理者，我想要那个头衔。
3: 你要先赢得比赛才行，韩蒂娜先生，可你连个甜瓜都没有。
9: 那我去种一个来，这能有多难呢？走了，小猫咪。看，小猫咪们，真正的甜瓜种子啊！我先把它种下去，接着加点水，然后等着，再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就好。什么？我的瓜是不是长得很大了？没动静。什么？好吧，好吧，等等。也许应该再去弄点种子来。对，还是要浇水，慢慢的等。搞不好这次我只要搞一点油漆来就行了。
10: 很好，很好，很漂亮的斑点。
1: 谢谢。
10: 猫甜瓜，完美的。
1: 谢谢。
3: 我终于赶上了。哇
6: 哦哇哦，真的硕大无比呀！
1: 看来这一次古薇夫人又要当上大瓜管理者了。
3: 这我也是没办法嘛，我的甜瓜一旦开始长就根本停不下来了。可是谁知道呢，也许会有人带来更大的甜瓜。
9: 那个人说来就来了。为大家隆重介绍来自我们雾地市的百万甜瓜。
10: 百万甜瓜，我怎么没听说过有这个品种呢？
3: 哦，它一点都没有甜瓜的香味，反而比较像刷了油漆的旧雨鞋。
9: 你就是妒忌我，因为你的甜瓜太小了。很小，超小，迷你的小，矮小，小得看不见。对，看来第一名是我了。我宣布我自己是大瓜管理者，我还要谢谢大家，有你们才会有这个第一名。我
3: 不，伯特先生才是评审，他还没开始评分呢。
10: 说的对，再说莱德和狗狗们都还没到呢。
9: 谁在乎？没人能赢得了我的百万甜瓜。
3: 先等一下，甜瓜根本不会弹跳，我就知道你在耍诈，那是一个球。
9: 哦，才不是。哇，
6: 不，那个球朝我飞过来了。
9: 是甜瓜才对。
10: 大家小心呐、那个假甜瓜都快要把我的咖啡馆砸坏了。
6: 快呼叫汪汪队。
3: 狗狗们快点，比赛要开始了。嗨，波特先生。
10: 莱德，快点来，韩丁娜先生那个巨大的弹跳球快要把庆典和这里的一切都毁掉了。
9: 那不是球，是甜瓜。
3: 放心吧，波特先生，没有到处跳的大球，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1: 莱德需要我们。
6: 小心！
4: 呀，不小心戴了顶瓜皮帽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韩爹纳先生的球在镇上到处撞倒东西，而且快把甜瓜庆典毁了。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网把球拦下来，不要让他再撞坏任何东西。
0: 包在阿奇身上。
1: 还有灰灰，我要你用工具把球已经撞坏的东西修好。
2: 绿色代表走。
3: 好了，
1: 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莱德要是还不赶过来，可能就没有冒险王可以拯救了。
1: 灰灰，你去修理那些桌子。
2: 没问题，莱德。螺丝起子。
1: 阿奇，我们去把大球拦下来。
3: 那是一个大甜瓜。
0: 那根本不是甜瓜，你这个爱作弊的家伙。
1: 快，阿奇，你的网。
2: 网。耶，接住了。耶。
3: 轻点，你去慢点。
0: 不行，你别想，你这个假冒甜瓜的大球，离我真正的甜瓜远一点儿。
3: 假甜瓜带走了果味夫人。
0: 我没事，咕咕鸡，我现在正在开心的玩呢。莱德，这样下去不行了。
1: 抓紧了，果味夫人，我们会救您。我知道要找哪只狗狗来。
4: 什么事，莱德？
1: 今天有个困难的救援，要用到你的直升机和钓具。
4: 找我就对了。
0: 我在这里啊，我是说这里。
2: 就差一点儿，我差不多快修好了。
1: 做得好，灰灰。
2: 那个球一直跳，根本停不下来。
1: 我们得让它停下，今天才能救下古威夫人。可怎么办呢？哦，想到了，灰灰，待会儿再修理。我要你去回收卡车上找找。你就准备好投篮得分吧，
2: 别丢掉，再利用。
4: 别担心，古威夫人，我们会救你的。
1: 找到没有，灰灰？
2: 有了。
5: 为什么要找蹦床呢？古威夫人跳的还不够吗？
2: 我们来给它换一个用途。这本来是一个破旧的蹦床，可是现在它变成了最大的篮筐。
1: 虽然不能让韩丁娜先生的假甜瓜穿过去，但是可以把它接住。我们走。就行了，时间正好，球往这里过来了。阿奇，用你的发射器。
5: 发射器。
1: 哦，差一点点，再来一次。
2: 体验太棒了，咻，得两分。
1: 到你了，天天。
0: 谢谢你们，汪汪队！我本来还担心我会一路跳到月亮上呢，或者更惨，跳到屋顶室。
1: 不用客气，要是您弹跳停不下来，就大声呼救吧。
3: 你们追到我的大甜瓜了？
6: 那个不是甜瓜，
3: 我才是大瓜管理者，我赢。

0: 那正大光明。
1: 看来你的牛皮都吹破了。
2: 嘿，我们到了。
0: 太好了，多亏了汪汪队，我们的评选可以开始了。我的天哪，有这么多漂亮的甜瓜来参赛。老实说，我觉得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只要你种出真的甜瓜，就应该得到大瓜管理者奖。所以最后只有我一个人输了。
1: 谁叫你是作弊的？
3: 优秀团队，
0: 还有一个大番茄管理者奖。哇！
3: 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的是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哇，去广

0: 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哇哇！吊桥上的牛，我还是不敢相信我们的贝婷娜在农夫市集拿到了第一名。
1: 哈，从加比学会打鼓后，我还没这么骄傲过呢。
0: 你今天表现得非常棒。贝婷娜，你觉得不舒服吗？没有发烧，可是他有点不太对劲，我们带你回家，躺在舒服的干草堆上好吗？
2: 纸飞机中队准备起飞了，莱德队长，
3: 让他们飞吧。
2: 我会抓到你的，这架交给我，我会比你先抓到。
4: 哇，那架飞得好高啊。
2: 糟糕，它卡住了。
0: 再坚持一下，我们一到家我就帮你做好喝的紫苜蓿冰沙，你就会舒服多了。
1: 哦，我知道一条捷径，可以比骑着滑板车的野兔还要更快到家。
4: 我们都不够高，但是也许我们大家可以合作。
5: 我们想到的办法是一样的吗？
6: 狗狗叠叠乐，
2: 我要到最上面，夹子，我就快要拿到了。我想只要再高一点点。你在笑什么呢，小丽？
5: 是毛毛的爪子弄得我好痒啊。
2: 你们稳住啊。
1: 看吧，吊桥放下来了，前方的道路畅通无阻。你好，克莱图斯。
2: 艾尔，我们在往上。
1: 哦，吊桥升起来了，克莱图斯，快把吊桥放下去。
0: 他听不见我们，快点停车。
1: 糟了。哦，我想我们冲过来了。
0: 还没有，我们卡住了。克莱图斯，快帮我们下去。
7: 哎呀，怎么会这样呢？你们大家坚持住啊。
8: 天哪，吊桥还出故障了，
0: 我们需要呼叫汪汪队。
3: 嗨，你好，农夫尤美，怎么了？
0: 惨了，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可是吊桥出故障，我们被困在最上面了。
1: 而且可怜的贝婷娜身体很不舒服。
3: 坚持一下，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太高的吊桥，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2: 我这样也能飞，太好笑了。

0: 谢你们赶来，狗狗们。艾尔、尤美和贝缇娜在回家的路上被困在吊桥的最上面，现在吊桥卡住了。
1: 我真是开了眼界了。
2: 他们的卡车看起来摇摇晃晃，万一倾斜掉下来呢？
0: 说得对，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绞盘拉住卡车，不要让它滑下来掉进河里。
3: 包在阿奇身上。
0: 毛毛，你用云梯把钢索扣在农夫艾尔的车上，
4: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0: 还有灰灰，我要你用工具帮忙把桥修好。
5: 绿色代表走。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小乔动不了了，我们也动不了，而且可怜的贝婷娜很不舒服。
1: 天哪，要是我被困在上面，我也会觉得不舒服。
2: 不会有事的，我们救你们下来。
3: 看到你真好，莱德，这根控制杆除了发出噪音什么都做不了。
1: 啊哈，我听出问题了，也看到问题出在哪儿了，是这个齿轮坏掉了。
3: 真的坏掉了呢？不过我没有多余的齿轮。
1: 别担心，克莱图斯，我的卡车上有很多零件可以用，可以收起来，干嘛丢掉呢？
0: 贝婷娜，她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了。
2: 好了，狗狗们，让我们把卡车稳住。
1: 不，绞盘。
2: 好，毛毛，爬上云梯，把它扣在卡车上。
1: 云梯。
2: 动作真快，灰灰，这个齿轮看上去尺寸真好。
1: 但是齿轮上面齿的数目不对。你是说牙齿吗？可是它们没嘴巴呀。这些尖尖的部分就叫做齿，这样齿轮才可以嵌合起来一起动。不过我的车上还有更多齿轮。可以了，阿奇，把绞盘收紧一点。
2: 做得好，狗狗们。毛毛，待在那里，确定钢索没有松掉。
1: 知道了。放心吧，贝婷娜，很快就能回家了。
4: 哇，毛毛，没想到你能和奶牛对话。
1: 阿宝船长教我的秘诀就在动嘴巴。大小正好，齿数也正确，现在可以修了啊！机轮扳手。可是贝婷娜突然变得有点紧张了。
0: 有了，我放她最喜欢的歌来安抚她。不好了！
2: 哇哦，贝婷娜，快停下！
1: 都听我说，抓紧了。
2: 还要多久，灰灰？
1: 我还需要几分钟，我得确保这里面所有的齿轮全部咬准才行。
2: 没问题，我来呼叫支援。天天，我需要你空运贝婷娜。
5: 狗狗要飞上。
1: 也许你应该关掉音乐。
0: 我马上关掉。
5: 莱德，我已经看到卡车了。
2: 太好了，用你的吊具把贝婷娜吊起来，然后放到地上。
5: 收到了。
1: 别动，贝婷娜。木木，
5: 坚持一下，贝婷娜，我们让你的蹄子安全落地吧。
1: 齿轮修好，吊桥可以用了。
2: 做得好，灰灰。
5: 哇哦，莱德，我想贝婷娜对我的直升机来说太重了，我们落地的速度很快。
2: 阿奇，不要你用网缓冲它落地的冲击。
1: 好主意，可是它看起来会落在桥的另一边，我的网发射不到那么远的地方。
2: 灰灰，你来操作绞盘，阿奇，我用越野车送你过去。
1: 小心点，莱德，桥上还有个很大的缝隙。
2: 没有太大的缝隙，只有往前冲的越野车。

0: 了帮助农夫艾尔下来，收起绞盘，同时你要往后退。
1: 知道了，莱德。
2: 谢谢你们把我们从桥上救下来，汪汪队。
0: 不用客气，要是你遇到麻烦，就呜呼救吧。
3: 各位伙伴们，怎么了？贝缇娜还好吧？
4: 很好，而且两头奶牛都没事。
5: 两头
3: 什么？
6: 原来贝缇娜不是生病了，她只是准备好要生宝宝了。
2: 我们当爷爷奶奶了。
7: 哦，她长得好可爱。
0: 是非常可爱，但妈妈和宝宝都需要休息了。
3: 嘿，贝缇娜说我们可以来当保姆，不对，是随时可以来当牛保姆。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0: 抢救蜂蜜。
1: 我和咕咕鸡都很高兴你能和我们一起喝茶吃烤面饼，马乔丽夫人。
2: 谢谢你邀请我，亲爱的，这蜂蜜太好吃了，
1: 真的是美味极了呢。波特先生，这蜂蜜是哪儿买的？
3: 那是由美家的美味蜂蜜，是他养的蜜蜂酿的，大家都很喜欢。我还要吃蜂蜜。我点的烤面饼怎么还没有来啊？
4: 烤面饼来了，安丁纳先生。
3: 这罐蜂蜜吃完了，再拿一罐过来。
4: 抱歉，已经没有了。
3: 我还想要吃，没有蜂蜜你让我怎么吃烤面饼啊？
4: 明天早上农夫由美会再送蜂蜜来，你想吃只能等到那个时候了。
3: 可我不想等那么久。还好我已经想好了一个甜蜜计划了。
5: 哇哦，灰灰，你的向日葵好漂亮，你真的很会养花呢。
0: 谢谢，真不敢相信小小的种子会长出这么大的花朵来。
5: 嘿，不要坐在那里。
6: 嘿，走啦，快飞走。
0: 种花好辛苦啊。
3: 这里有一整箱粘稠的好吃的蜂蜜，我再也不怕蜂蜜会吃光，也不用分给别人吃了。小猫咪们，把这箱蜂蜜搬走。我现在就要吃。没错，我说蜂蜜都要搬走。盖子盖得也太紧了，快打开。真讨厌。糟糕，我们快点离开吧。
7: 到底在吵什么呀？蜂蜜怎么不见了？我的蜂巢呢？我的围栏？哦，真是糟糕。不行，别乱跑，我最好呼叫汪汪队。
8: 嗨，农夫由美，你还没睡？
9: 莱德，有人拿走了我的美味蜂蜜和我的蜂巢，还弄坏了我的围栏，现在动物们都跑到牧场去了。
8: 马上就去，没有消失的蜂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0: 莱德救我们。
11: 拖鞋也会这么滑呀。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有人拿走了农夫优美的美味蜂蜜，还有蜂巢。
2: 整个蜂巢吗？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1: 拿走蜂蜜的人还弄坏了围栏，优美的动物都在农场里乱跑。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特警阿奇。我要你用夜视装备和无人机找到蜂蜜以及蜂巢。
0: 包在特警阿奇身上。
1: 还有灰灰，我们去赶动物的时候，你要用工具修好围栏。
3: 绿色代表走。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

0: 阿奇去赶动物的时候，我们把围栏修好，
1: 马上去。还好我有修围栏的航母。

0: 谢谢你找回小羊阿奇，
1: 做得好，狗狗们，现在去追踪蜂蜜和蜂巢吧。
0: 蜂蜜罐是放在这个箱子里的，蜂巢本来是在这里，蜂巢里的蜜蜂现在可能睡着了，但是很快天就要亮了。哇，
2: 所以拿走蜂巢的人也带走了一堆睡着的蜜蜂，
3: 查查他们有没有留下线索吧。 Ra 眼视镜，莱德，我看到一些脚印，小猫咪，一定是韩丁娜先生来捣乱了，
1: 是有这个可能。阿奇，用你的无人机来追踪他吧。
3: 无人机，找到了，他往屋底市去了，而且他还拉着拖车。
1: 我想蜂蜜和蜂巢就在拖车里，我们走。
4: 这样偷偷摸摸的，害得我肚子都饿了。先休息一下，吃蜂蜜吧。要再用力转开。哦，为什么这个会盖得这么紧呢？终于开了，这罐蜂蜜一定会超级好吃的。有熊！离开这儿，小猫咪们！
3: 是一罐优美的美味蜂蜜。
1: 韩丁娜先生曾经过这里，我们去追他。
2: 莱德，你看，有熊宝宝被困在树上了。
1: 我们最好先把它救下来吧。
3: 小熊，你不用感到害怕，如果你自己能爬到树上，就可以爬下来。声音，
1: 得把宝宝送回去给他，但又不能太靠近他。
2: 有了，我们不如用蜂蜜把他引回到妈妈身边。我可以把罐子挂在阿奇的无人机上。
1: 真聪明，灰灰，就这么办。
4: 蜂蜜，我们到家喽！我现在终于能享用我的烤面饼了。有谁听到嗡嗡声？小猫咪们，你们把蜂巢也带回了我的基地。蜜蜂在追我，快给我进去，把蜜蜂们都赶出来。好，那我就只好呼叫汪汪队了。
2: 这招成功了，跟着蜂蜜走，熊宝宝。
1: 我们做到了，灰灰。韩丁娜先生，我们正打算去找你呢。
4: 那就快来，我的基地里现在都是蜜蜂。
1: 我们快过去吧，狗狗们。
4: 我的基地都被蜜蜂霸占了。
1: 我帮你看看，韩丁娜先生。
2: 莱德，蜜蜂好像很喜欢韩丁娜先生帽子上的花。
1: 他们在收集花蜜，蜜蜂用花蜜酿出蜂蜜。
4: 哼，花蜜，管他呢，快赶走蜜蜂，救出我的帽子。
1: 我知道找谁。
5: 哎，莱德，怎么了？
1: 今天我要你把蜜蜂从韩丁娜先生的基地引开，但是你要准备好很多的花才行，
2: 或是一大朵花也行。天天，
5: 你可以用我的向日葵。
6: 你确定吗，灰灰？
5: 确定，我还可以再种一朵呀，毕竟我可是很厉害的。
7: 好吧，让我们飞向天空。
8: 哦，小蜜蜂，我这里有很漂亮的花，有满满的花蜜。
1: 蜜蜂全都出来了，天天，现在带他们去农夫尤美那里。
8: 收到了。
3: 现在把蜂巢送回农场吧。无人机。
1: 做得好，狗狗们。
4: 谢了，汪汪队。还有，我这些调皮捣蛋的猫咪们，以后不会再拿走蜂巢了。
2: 蜜蜂回到蜂巢酿更多蜂蜜了，甜甜的。
0: 谢谢你们帮我找到蜂蜜、蜂巢，还有我的蜜蜂。
1: 要是你遇到问题，就呼救吧。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哇，钙石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钙石高钙草莓饼干。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吃山楂了，是钙石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钙石空心烤山楂。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9: 朱莉斯，朱莉亚，到你了。
4: 拿起小石头，然后，这房子也太难了吧？
9: 可能有难度，但你继续练。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可是跳房子女王呢。
10: 你来，姑姑，跳跳看呐。
9: 哦，这怎么能行呢？这样也太没有管理者的样子了。不过你们都这么说了，好吧。

0: 转，现在转身，四、三、二、一。都准备好参加盛大的障碍赛了吗？
1: 准备好了，你知道的，莱德，我一定要拿到奖品才行。
0: 既然这样，就位，预备，开始。
2: 小心点，毛毛，不要
3: 跌倒。
2: 你还好吧？
1: 只要有狗狗点心，我就会跑得特别快。
0: 说到狗狗点心，怎么会不见了呢？啊，
4: 那里，
1: 站住！拿点心的家伙！
4: 我们分开追才能抓到他。
2: 那个小家伙呢？
4: 抱歉，路马，看来那只地鼠带着你的点心已经到地洞里去旅行了。
0: 不管你们怎么样，但是我真的累坏了。
1: 哇，姑姑，我第一次看到大人跳得这么好。
0: 我厉害吧？我跳起来还是非常灵活的。现在谁想吃好吃的葡萄？
1: 我要吃。
5: 我也想吃。
0: 太好了，不过我把包放在哪儿了？我明明记得是放在这里的。怎么会这么奇怪？我知道我把包放在这张椅子上，可是却到处都找不到了。
1: 没关系，亲爱的姑姑。
5: 对啊，没葡萄就算了。
0: 我担心的不是里面的葡萄，而是我的咕咕鸡。我的小开心果咕咕鸡正在我的包里面睡觉呢，现在它不见了。
1: 糟糕了，
4: 我们来帮你找。
0: 它会在哪里呢？
6: 我们需要汪汪队。
7: 嗨，古威夫人，一切都还好吗？
0: 很不好，莱德，我的包好像不见了，那里面还装着我最宝贵的咕咕鸡。
7: 糟糕，不过放心，会找到的。没有找不回来的鸡，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1: 什么？
4: 哦不！
1: 嘿，伙伴们，我只是荡过来看看。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五位夫人的包不见了，咕咕鸡就在包里面睡觉。
2: 咕咕鸡，
3: 糟糕，可怜的咕咕鸡。
1: 现在要靠我们找到咕咕鸡和包。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特警阿奇，我让你用你的扩音机呼叫咕咕鸡，然后再用热视镜帮忙找到它。
0: 包在特警阿奇身上。
1: 还有天天，我让你驾驶直升机到最后看见咕咕鸡的地方进行空中搜索。
4: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天谢地你们来了，千万要找到咕咕鸡。
1: 他失踪没多长时间，我想肯定就在附近。
2: 我来呼叫他。哇，火鹰鸡，咕咕鸡，你在哪儿啊？咕咕鸡小可爱。
1: 先生，请问一下，我们在找一只失踪的鸡。
0: 哦，它大概这么高，有白色的羽毛和最可爱的小脚踝套，它的叫声是咕咕。
2: 还是谢谢你了。
1: 天天，你在空中有发现吗？
3: 抱歉，莱德，还没有。
0: 哦，到底我可爱的咕咕鸡在哪里？

0: 你的热视镜，查看那些矮树丛。哇，
1: 热视镜，我有发现了。
0: 咕咕鸡，是你吗？
1: 不是，只是一只在吃葡萄的大乌鸦。
2: 嘿，这会不会是姑姑包里的葡萄？
1: 那里有一颗，那边也有，她的包一定在移动。
0: 天天，五位夫人的包里有葡萄，你在空中看到葡萄了吗？
3: 收到，莱德。
4: 我好像看到什么了。
3: 对，是葡萄，没错，一路上都是葡萄。
0: 哦，跟着走，
1: 走这边。

0: 有人在这里掉了一堆葡萄，我清扫一下。
1: 那不是普通的葡萄，跟着葡萄就能找到我的宝贝小鸡了。
2: 葡萄往那边去了，大家快点来吧。
1: 剩下两颗小葡萄，
2: 我闻到气味了，是海鸥。
3: 那一定是海鸥把包带到海滩这儿来的。
2: 是羽毛，可是这个看起来不像是海鸥的羽毛。
1: 因为那不是海鸥的。哦，我走到哪里都认得出来咕咕鸡那一身最漂亮的羽毛。
3: 天天，你看到咕咕鸡了吗？它应该在海滩上才对。
4: 哇，不是那样的，莱德，咕咕鸡现在不在海滩上。
1: 跑到海上去的呢，既不会飞也不会游泳。
3: 天天，用你的钓具去接咕咕鸡。
4: 好的，一个钓具放下去，一只小鸡马上来。我在它上方了，莱德，
3: 用特别慢的速度放下钓具，我们可不想吓到它。咕咕鸡就快掉进海里了，我需要你驾驶气垫船去接住它。
5: 预备，就位，不要让咕咕鸡变成落汤鸡。
1: 加油，我的心肝宝贝鸡。哦，你一定可以的。
2: 太好了。
1: 哦，谢谢你们大家帮忙救回了我最可爱的咕咕鸡。
6: 不客气，古威夫人，要是您遇到麻烦就
1: 不够
6: 呼救吧。
1: 哦，受了这么多的苦，小可怜的肚子一定很饿了。
4: 哦，他交到新朋友了。
1: 我想我要换个大点的包了。
4: 终极救援，搜救登山者。
1: 大家一起说，小鸡小

0: 小鸡，小鸡，
1: 小鸡，小鸡，小鸡。
0: 非常好，你们继续保持微笑，下一张照片我要拍到更多壮丽的景色。
1: 这主意太棒了，等我们爬到山顶的时候一定要拍好多照片。
0: 我退后一点拍。
1: 我拉住你了。
2: 我也拉住你了。
0: 谢谢了。我想我刚才是有一点没站稳。
1: 你的背包也大得太奇怪了吧。
0: 我把我能想到的东西全都带来了。我带了望远镜、绳子、一把雨伞、雪鞋、救生艇、玩具，还有电视。
2: 我已经是爬山方面的专家了，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有办法还有工具可以顺利的脱离困境。看吧，我连跌倒都是很专业的呢。
3: 哇哦哇哦，你刚才真的跳得好高啊，鹿马，
4: 换我了。哇哇哇哇
5: 哇，我接到跳下来的毛毛了。
4: 谢谢莱德。
6: 我们要去爬山，我们要去爬山，爬到最高处碰天空，我们要去爬山。
0: 那是什么？是一只大鸟吗？
2: 难道是飞机？
1: 不是，那个是丹尼。
7: 嘿，特技迷们，请叫我大胆哥丹尼。
0: 你跑到这山上来干什么？
7: 表演最棒的特技呀！我要从山上用滑翔翼一路飞到市政府那儿，一定会特别刺激。抱歉，小家伙，训练有素的专家才能玩这个特技，你就等着看我的直播吧。你也想当极限特技的明星？想的那么刺激吗？
0: 我就知道会用到救生艇的。哦，我们安全了。
2: 看来没有。
1: 抓紧了，前面有岩石。
0: 不顾及，保持冷静。可是我的咕咕鸡呢？咕咕鸡回来呀！
2: 哎呀，这算是运气好，对吧？
7: 我困在这东西里面动不了了。
0: 我想我应该呼叫汪汪队了。
5: 嗨，古威夫人，爬山顺利吗？您已经登顶了吗？
0: 还早得很呢，我被困在了救生艇里，架在树上，在山上。船长他们和丹尼也是，还有一只羊带走了咕咕鸡。你看，
5: 看来这一次要进行很多的高空救援呢。这一次的任务我会需要很多飞天狗狗，没有太高的山，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是时候展开终极救援了。
8: 莱德需要我们。
4: 等等我！毛毛在哪里？下面的消息，你们看吧，我每次都会弹回来。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我们穿上了飞行员装，
1: 好神气，
2: 太棒了！
3: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普威夫人、和咕咕鸡、船长兄弟，还有丹尼，
4: 请叫我大胆哥丹尼，
3: 全都被困在高山上的峡谷里了。哇！所以这一次要执行的是终极空中救援任务。那个峡谷非常狭窄，我要你们狗狗跳伞下去救他们。天天。

0: 你驾驶终极直升机，带领飞天狗狗执行任务。
1: 遵命，终极狗狗要飞上天喽！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你又害我们和你一起遇到了大麻烦，法兰索瓦。
1: 我们？我可是非常专业的爬山高手，我只是摔下山的技术不是太好而已。等等，是什么声音？
0: 是汪汪队来了。
2: 特技迷们，准备看大胆哥丹尼的终极极限救援吧。
3: 谢天谢地，我以为我会和救生艇一起掉下去了呢。
4: 灰灰，用夹子把丹尼从滑翔翼里救出来。
5: 绿色代表走。
4: 小丽，跳伞到船长兄弟那里，我会放下钢索。
6: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5: 好了，飞天狗狗，冲冲冲！
2: 好酷的降落伞！
5: 谢谢。啊，夹子。
7: 直升机，
1: 这样才是我说的爬山嘛！哇哦，
8: 真是太刺激了！
3: 小丽，看到咕咕鸡了吗？
7: 没有，没有看到。哦，
3: 早知道就带小鸡追踪器来了。哦，不，我的救生艇在动。
7: 稳住，夫人！天天，虎威夫人的救生艇要滑下去了，
5: 我马上就过去。我要你们把古威夫人拉到平台上去。哦，
3: 我要滑下去了，快点救救我！
5: 我来搞定。
9: 这次我搞不定。
4: 露马，发射你的救生圈。
5: 好主意。
2: 救生圈。
3: 我抓住了。
4: 做得好，伙伴们，还剩一个。我应该说还剩下一只鸡，只要找到咕咕鸡就行了。看到它了吗？
7: 还没有，因为这座山太大了，怎么知道它在哪儿？
4: 那就用你的热视镜吧。
7: 热视镜，
2: 我发现热踪迹了，一共有三个，就在下面。

0: 有一只羊妈妈。
1: 莱德，如果你能救羊妈妈，我就下去救羊宝宝和咕咕鸡。
2: 没问题，天天。别动，羊妈妈，我来救

0: 还有这里这么壮观的景色。
1: 这要感谢天天和狗狗们。
2: 要是你爬山的时候滚下来，就大声呼救吧。
3: 好了，特技迷们，谁要看我飞越高山滑翔大特技？哦，不能忘了安全帽。安全帽呢？
4: 你需要能坐两个人的滑翔翼。
5: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温暖。
1: 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
2: 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记住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3: 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
1: 希望我们的小喇叭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小朋友带去更多的童年回忆。
4: 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着。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哇，鳕鱼！
4: 是深海鳕鱼。
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3: 危机，快看，就快完成了，
4: 我好期待呀。
3: 好了，谁要来试滑一下？
5: 当然是我了。
6: 我也
3: 狗狗游泳池我来了，来玩嘛，灰灰，很好玩的。
6: 会弄湿毛的我不要玩，
3: 这可是小丽帮我们造的，
7: 玩玩看，灰灰，我保证你会喜欢的。
6: 哎，那好吧，记得先帮我准备好毛巾。很好玩的，很好玩的。
7: 加油，灰灰，你可以的。
6: 真的很好玩，小丽，我完全没有碰到水，
3: 我全身都是水。抱歉，我不是故意的。
6: 没关系，我玩得很开心。

0: 好，指挥中心，你和高地队长最近好吗？
1: 我们有麻烦了，高地队长要从太空返回，但为了躲开陨石，他只好改变方向。现在飞船偏离航道，无法抵达降落地点。
0: 糟糕，他现在要降落在哪里？
1: 往农夫艾尔的农场去了，但是那里没有降落台，高地队长可能会坠毁。
0: 放心吧，高地队长，我们会让你安全降落的。
1: 那你们就必须快速搭建起一个大降落台才行。
0: 说得对，我们还要用到很多建筑狗狗的力量。不过没有远离航道的太空猴，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是时候展开终极救援了。
2: 莱德需要我们。哇哦！
3: 滑回家也可以。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我们穿上了工程装。啊！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因为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造个东西了。我们的太空猴高地队长偏离航道，往农夫艾尔的草场过去了，但那里没地方能让宇宙飞船降落。我们必须帮高地队长安全降落。我需要你们狗狗们很快地搭好一座大降落台，所以这一次要执行的是工程狗狗终极救援任务，
2: 交给我们，
0: 包在我们身上。
1: 我需要建筑高手来带领团队，小丽，还有他的这一辆终极工程车。
0: 看我小丽终极往前冲喽！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莱德，我听说高地队长马上就要降落在农场了。加比和我把扎好的干草推出来，让它降落在上面。
1: 谢了，农夫艾尔，但我们需要更大的降落台。小丽，
2: 让我先把建材都卸下来。鲁马，帮我挖几个洞来埋支柱，
3: 开始行动吧。
2: 我需要你用蒸汽压路机把这些支柱推到洞那里，
4: 要搬支柱包在阿奇身上，

0: 我现在把支柱放进去，你帮我搭一个架子。
1: 没问题，佳丽，绿色代表走。
0: 毛毛，把防水布滚出来，
2: 准备好执行滚滚救援任务。
1: 小丽，螺丝钉快用完了。
0: 我们这里还有，天天送螺丝钉去给灰灰。
1: 工程直升机，
3: 哇哦，风刮得越来越大了，
0: 小心点，天天，强风可能会把

0: 你吹到地上。
1: 我没事的，高地需要我们。
0: 有点样子了，大家都听好，把防水布移到架子上吧。
2: 哇，这看起来就像一个特大号的蹦床。
3: 就是啊，小丽设计了最完美的降落台。哦，
1: 谢谢。
0: 没想到我们造了一个这么好玩的东西。
2: 莱德，听到请回答。
3: 情况如何，指挥中心？
2: 我们又碰到了新的问题，高地队长已经进入大气层，可是因为强风他又再次偏离航道了。
1: 那阵风是真的很强劲。
2: 高地队长的飞船现在往沙漠去了。
3: 我们马上就去。通话完毕。
4: 他要怎么在沙漠降落呢？我们还要去那里再造一个降落台吗？
0: 不用再造一个，搬过去就行。伙伴们把它抬起来，滚过去就好。

0: 高地队长可以降落台了。是的，说到这个，又有最新情况。出什么事了？
1: 的确有件事，高地不小心把香蕉掉进了操作装置，卡住了，结果他现在又偏离了。香蕉卡住了，糟糕！
2: 他现在往哪里去了？
0: 往峡谷去了，那里岩石太多了，他没有办法安全降落。
2: 马上就去，通话完毕。
3: 好了，伙伴们，我们用无敌快的速度搬走降落台吧。
2: 糟糕，高地会降落在这里，但是没有地方架起降落台。
3: 你说的对，莱德，这里太窄了。既然不够宽，那就往上啊。
4: 往上？我们要见到什么呀，小丽？
3: 没有时间解释了，相信我，跟着我的指示做就好了。首先，我们要把旧的降落台给拆了，我们要重新利用这些建筑材料，
4: 别丢掉，再利用。
3: 路马在这里钻洞，准备埋柱子。莱德还有阿奇，把柱子全部插进这些洞里去。灰灰，
4: 你知道怎么做？螺丝起子。
5: 看到高地的飞船了，
3: 我们要加快动作，高地队长就靠我们了。
2: 小丽，你做到了，这个是史上最酷的降落台。小丽的快速螺旋滑滑梯，
5: 而且时间正好，它来了。
0: 听到请回答，高地队长还好吗？
2: 他降落了，平安无事。
0: 谢谢莱德，你化解了危机。
2: 你应该要谢谢小丽才对。
3: 要是有太空猴遇到了麻烦，就呜啊呼救吧。
2: 我猜太空猴应该是在说谢谢。
4: 哦，不用客气，高地。
3: 是太空香蕉。现在我也是太空猴了。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6: 对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第42个教师节来临，展现新时代人民教师责任担当，2026最美教师发布，时间从不停歇，图书推荐为你翻开时间拥抱我们。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昨天是第42个教师节，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专任教师超1870万人，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在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博物馆一直是亲子游玩的热门选择，家长们希望孩子可以通过参观博物馆对知识产生兴趣。就在最近，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迎来了一群特别的小游客，他们可不是来参观的，而是来寻宝的。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年暑假，大英博物馆推出了一条特别的家庭游览路线——蓝精灵与巴斯特寻宝路线。6岁以上的小朋友都可以报名参加。博物馆特意设计了一个故事情节，蓝精灵们从山的那边、海的那边穿越到大英博物馆，遇到了化身为一只猫的古埃及女神巴斯特。孩子们的小任务是和他们结伴探险，在博物馆里寻找展品附近藏着的神秘水晶。
1: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we get young people interested and engaged with the museum early. Once they have had good experiences here,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come back as an adult, possibly bring their own families.
0: 寻宝路线写得非常详细，难度并不大。设计者的初衷并非寻宝本身，而是希望通过这种有趣的方式引导孩子们观察、了解文物，喜欢上博物馆。
2: It's a little bit boring just to tell about history. If you do it in the way like a game, I think it's make more fun.
3: Qu'est-ce que tu as aimé le plus?
4: L'Afrique.
0: 完成了寻宝之旅，孩子们还可以到博物馆的文创店里寻找蓝精灵的身影，把这次奇妙探险的快乐带回家。
1: We are sharing a lot of, you know, common values like discovery, friendship, teamwork, curiosity, which is the main thing.
0: 时间从不停歇，你有没有想过，在没有钟表的年代，时间是如何计算的？又是用什么来衡量的？今天的图书推荐时间，我们来看这本由天天出版社出版的和时间相关的书《时间拥抱我们》。这是公元前5000年在爱尔兰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日晷。到了公元前2000年，人们把日出和日落之间的时间划分为12等份，一小时便是这12分之1，也是一天的24分之1。再后来，人们又发明了水钟和机械装置计算时间。当你专注于喜欢的事情时，时间过得飞快。同学们在学校被要求集中注意力45分钟。告诉你吧，一节课的长度是45分钟，最初是普鲁士王国在19世纪初发明的。它起先的目的是为了只在上午上课，如今不同的国家根据同学们的专注力习惯改变了课时长度。这是一本和时间相关的科普读物，深入剖析了时间这一看似普通却影响深远的概念。作者巧妙地将科学与哲学相结合，多维度地探讨时间的奥秘。书中不仅揭示了时间的科学本质，更引导我们思考时间在我们生活、记忆和意识中的独特作用。哇，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考
12: 察。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一点干嘛？
15: 想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间在宇宙，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

0: 金长龙，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地处山东半岛东端的威海，拥有近千公里的优质海岸线，也是一座将滨海观光与海洋体育运动深度融合的城市。下面我们就跟随小记者去威海，亲近大海，感受海上运动的魅力。
1: 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库外景小记者周玉贵。今天我们来到了风景优美、碧海蓝天的威海，我们将解锁三项经典的滨海运动，分别是无动力帆船、水上皮划艇和沙滩排球，感受团队协作的力量。首先，我们体验的是无动力帆船运动，我们将在专业教练指导下亲手操控帆船驶向大海。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威海国际海水厂的库亭小镇。今天我们体验一下各种水上项目，下面有我们的袁野老师带大家体验一下帆船。
3: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大家，认识我身后的这个是什么吗？
4: 帆船。
3: 那下面呢，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条帆船的几个结构。船只的总共三个大部分呢，就是船体、桅索具系统以及船舵。
4: 学习帆船我们要学会哪些技巧？
3: 首先我们要做好安全措施，穿好救生衣，然后呢我们要知道风是从哪里来的，其次我们要知道船只的各个构造怎么去操作。
5: 同学们欢迎登船，现在我们要出海了。
4: 在海上行驶的时候，海风吹着我们觉得很舒服。刚刚我尝试了一下拉料绳，料绳是用来控制帆的。
1: 接下来我们体验轻松有趣的水上皮划艇。皮划艇依靠人力划桨驱动，考验身体协调与团队配合。
6: 朋友们好，今天我们来体验一下这个皮划艇。
5: 划皮划艇的时候，怎样才能保证这个皮划艇直线行驶不转弯呢？
6: 我们的船下部方是有一个尾鳍的，在水下，然后是靠我们的桨，不要单独划一侧，会导致偏差，我们要左右均衡的去划才能走直线。
7: 你刚才教我们坐着划皮划艇，那我们能站着划皮划艇吗？
6: 首先皮划艇的充气以两侧为主，它的底部不是充气硬底，它的平衡很重要。接下来我们学习一下怎么样去划桨，拿好我们的桨，双手好往后左一下右一下，注意我们的手臂，左手弯曲，右手伸直。
8: 今天我体验了这个库亭小镇的皮划艇，我学会了如何用桨以及怎么样保持平衡不转弯。
7: 刚才我感觉船很晃，晃得我都要吐了。
1: 最后我们来到了细腻柔软的滨海沙滩，体验趣味满满的滨海排球。优质平整的海岸沙滩是天然的户外竞技场地，沙滩排球区别于普通排球，场地松软，节奏轻快，趣味性更强。
9: 现在由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沙滩排球的具体规则。首先我们人员分配分为两队，每队两人，没有替补。
10: 请问沙滩排球和普通排球有什么区别？
9: 首先在于人员，沙滩排球呢是每队两人，室内排球呢是每队六人。
11: 在沙滩上打排球，怎样起跳才能不摔倒呢？
9: 我们起跳时要把重心在前脚掌，前脚掌着地时要轻柔一点。
10: 打沙滩排球我们应该光着脚还是穿专业的运动鞋呢？
9: 沙滩排球最安全的打法是光脚或者穿薄袜子，穿运动鞋反而更容易崴脚受伤。
11: 沙滩排球的场地和普通

0: 排球的场地有什么区别吗？
1: 沙滩排球主要是在室外的沙滩上，而室内排球呢，主要是在室内的木地板或塑胶地面上。好了，小朋友们，我们一起体验沙滩排球吧。
0: 今天的威海运动体验之旅结束了，我们体验了无动力帆船、水上皮划艇，还有热血有趣的沙滩排球。欢迎大家走进威海，感受有趣的滨海运动。
2: 公路自行车是一项极富观赏性的户外体育运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到刚刚落幕的2026中国鸡西公路自行车赛的现场，去感受一下赛道上的激情竞逐。
3: 来自全国34个地市的6000余名专业及精英骑手齐聚鸡西，在两站合计约180公里的赛道展开激烈角逐。其中鸡西站为城市道路绕圈赛，全程104公里，20圈，单圈约5.2公里，爬升约70米，串联起冰上运动中心、文化中心、杜鹃花公园等城市地标与生态景观，弯道密集，起伏不断，对车手的过弯控车、体能分配与冲刺爆发力提出综合考验。密山站沿新凯湖环湖路展开，76公里折返竞速，路面开阔，地势平坦，比拼的是长途耐力与团队配合。比赛现场，风声与车轮飞转的声响交织，专业组的凌厉突围与战术配合，公开组的顽强追击与耐力比拼，令现场市民大呼过瘾。

0: 本节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开学季特别活动，我是小鹿，
1: 我是一天。
0: 本节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北京市第四中学。那新的学期呢，对于同学们来说是全新的开始，他们将带着新的期待走进校园。学校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活动。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北京市第四中学的副校长、地理正高级教师秦福来，欢迎秦校。秦校您好，欢迎欢迎欢迎您。
2: 欢迎来到北京四中。
0: 欢迎欢迎。
1: 那新的学期，你对于同学们有什么样的期待？
2: 新的学期呢，我仍然希望孩子们呢能够遵从我们道源校长他所提出的后期基础以大校于世，在新的学期能够不断的学业精进，努力的去锻炼好身体，能在这里呢真正成为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这个接班人。
0: 谢谢您。谢谢。
3: 谢谢。
0: 好，
3: 谢谢。
0: 好，您请忙。
3: 好，
0: 好的，好的。哎呀，看今天的天气呢，特别的好，
3: 是
0: 阳光灿烂啊。
3: 没错，就像同学们的心情一样。
0: 嗯，
3: 其实放了一个暑假之后，我相信同学们都特别，希望能尽早的返校，和同学们见面，和老师们见面。
0: 对。很多同学呢，新学期都会呢走进校园，先在这儿呢拍张新学期的一张开学照，这也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打卡方式，对吧？
3: 没错，用一张开学照。按下了新学期的开启键，
0: 没错，
3: 真是一个特别好的主意。
0: 哎，刚才我就看见有一位同学在那儿拍开学照。你好，你好，来，欢迎你，新学期快乐。
3: 你好，
4: 大家好，我叫李天际，来自北京四中道源校区初一五班。
0: 啊，那你是今年是新初一呀？
4: 嗯，是的。
0: 嗯，
3: 我看你拿了一张照片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4: 对，这张照片它拍摄于2020年9月，我小学入学的第一天。
3: 哦，
4: 当时我站在裕民小学的校门口，正回头和爸爸妈妈挥手告别。当时小小的我心情非常忐忑，但是我又很期待，因为我可以上到自己梦想的小学了。
0: 哎呀，太好了，这就是迎接新学期最好的状态。
3: 是。
0: 好，李天际，祝你开学快乐。
3: 加油。
0: 嗯，对着我们的镜头来一个镜头签，留下你新学期的祝福，好不好？来。
4: 好。
0: 来。那我们接下来再采访一位同学吧。
3: 好，来。
0: 你好。
3: 你好，
5: 你好，
0: 哎，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6: 我叫李元霄，我是来自北京四中，永定湾校区高一三班的，能够成为一名四中人，我非常自豪。
0: 是来自大兴校区的，是吧？
6: 对。
0: 哦，那今天是从大兴到的这个本部吗？
6: 是。
0: 嗯，路上用了多长时间？
6: 大约花了一个小时多吧。
0: 啊，谁送你来的？
6: 我妈妈送我来的。
0: 嗯，可以说呢，每年的这个开学典礼呢，都是在咱们四中本部，这也是呢，能从各个校区呢，我们不同的四中人汇集到这里的一个非常大型的集体活动，对不对？
6: 对。
0: 心里是有什么样的期待？
6: 非常自豪吧，就是感觉新学期开学嘛，就要有一种新的面貌。
0: 他也带了一张开学照。
3: 哦，对，我们来看看这张。这张开学照，这个是什么时候？
6: 这是我在上个周军训的时候拍摄的。
3: 哦，
6: 是我非常喜欢军事，所以在老师的教诲下，我就是以军人标准砥砺自我，刻苦打磨每一个动作，认真践行忆苦言的作风。很荣幸能够成为国旗护卫队的一员。
3: 哎呦，国旗护卫队的一员，
0: 太棒了！能够看出呢，我们这位小李同学也信心满满的准备迎接新学期了。好，也对着镜头留下你新学期的镜头签，好不好？
6: 好，
0: 来。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上一位我们四中的加引号的老同学，来，欢迎孟彤。
3: 欢迎。
0: 你好，
7: 你好。
0: 来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是刘孟彤，今年17岁，马上要进入高三，在四中最后一年。那在这两年的过程当中，整个校园也不仅仅只是一个场域，它更多给我一种比较有归属感的地方。
0: 哎，他提到了一个就是每一位四中人都会有的一种非常温暖的归属感。也带了一张照片是吧？
3: 好，
7: 对的，
3: 看看。
7: 这张照片是我当时4年级，上学路上的时候拍的。然后旁边牵着我的是我的姥爷，他曾经是7届哈尔市的一名高中语文老师。然后我当时穿的是我们学校的礼服，因为在那届的开学典礼上是担任了指挥的这样一个角色。
3: 哦。
7: 然后现在看来感觉时间还过挺快的，因为当。

0: 4年级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毕竟都已经10岁了，现在一看马上都要高三了，
1: 对，
2: 日子过得特别快，
0: 对，是
1: 高三了。那你对新进学校的学弟学妹们有什么样的鼓励？
0: 就是可能想跟他们说不要设限吧，就是因为未来上有很多的可能性。在面对未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不错也好啊，还有包括迷茫也好，这都是正常的。但我觉得不用过分的焦虑，就我们实际上是可以先开始去做，是在慢慢做的过程当中开始发现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以至于说我们未来要从事什么样的事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说可以能就是拥抱可能性，然后同时也要坚定的相信自己。
2: 哎呀，孟彤说的太好了，人生呢就是旷野而不是单行道，对吧？兴趣爱好呢需要慢慢的去寻找，寻找了之后呢再深深的锚定下来。加油孟彤，也留下你新学期的给自己的祝福，好不好？来，同学们他们开学照的故事，我们也来听听老师的这个开学照故事，好不好？
1: 好啊，来。
2: 您好。
1: 您好。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欢迎欢迎欢迎。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我是北京四中的生物教师肖振龙。我曾经在1996年到1999年在北京四中的高中上学，毕业后读了研究生博士毕业，2008年返回母校从教，一直到现在。
2: 当学生的时候和当老师的时候有不一样的这样的感受
3: 啊？确实是这样。您提到这个过程，我就想到我在入职之初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的心态很奇妙啊，因为我本人并没有把作为一个老师当做自己的一个职业设想，而更多的是因为四中的这种精神的感召力让我在毕业季回到了母校从教。我刚入职的时候，很多同事是当时我上学的时候的老师，对，我更多的会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去面对他们，就是觉得他们是不是会希望一个优秀的毕业生回到学校的时候还带着真正四中人身上的这种印记我更多的以一个四中的这种优秀学生的标准要求自己，希望自己在自己的老师面前表现得很良好。
2: 那个时候自己的定位还是四中学子是吧？
3: 是这样的。当然随着这个职业生涯的展开吧，我觉得现在也从教将近20年的时间了，包括从教的过程当中，很多原来跟我教过我的老师也逐渐的退休离开校园很多的新老师来到学校来我觉得我更多的把他们会看成这种共同工作和战斗的战友共同为四中的这种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一起努力
2: 是一种整个这样接力传承的过程。
1: 作为生物学科的名师，你对于新学期同学们有什么样的期待？
3: 我希望同学们无论将来是否会选择生物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有一个基本的这种想法，就是要关注自己的生活，学以致用无论是自己在高中阶段学好生物学关注我们个人的身体健康关注我们的这种食品安全包括关注我们的日常的这种环境问题我觉得生物学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具有指导性的学科。
2: 我看肖振龙老师呢也带来了这个一张开学照，给我们讲讲吧。
3: 这个是2023年呢，就是3年前，也就开学季的时候拍的一张这个获奖的一个纪念照片。当时得了一个学校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奖项，就是我们的优秀园丁奖。因为在我心里面，北京四中的优秀园丁奖在我心里面有着非常高的一个地位因为我一直在想，这个我在上学的时候，很多我身边的这种名师他们当时也是以一个优秀园丁的这种奖项的身份在学校作为展示，作为表彰所以我在从教之初的时候就以一定要得一次优秀园丁奖作为我职业生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2: 太棒了。曾经呢是追光的人，而今呢是为我们的少年学子呢提灯引路的人这是一份多么宝贵的这样的传承和四中精神的延续好，谢谢肖老师，也祝您新学期快乐。
3: 好的，谢谢。
2: 好，也留下我们的镜头签。
1: 来，
2: 肖老师要写什么呢？要跟我们分享一张开学照的这位老师呢他可是名师有名堂节目的老朋友了有请徐燕老师。
4: 您好。
2: 徐老师好，新学期快乐。看您也带来了一张开学照，相信您跟新学期有关照片很多，为什么选择了这一张？
5: 这是2024年我刚送完一届高三，然后迎来了一个新的班级期我们有这么一个传统，就是在开学之前班主任和班委一起开班委会。
1: 那今年已经高三了，他们
5: 对
1: 是吗？
5: 今年是正在高三

0: 那我们就想起了我们最开始开班委会要商量很多东西，拿个草稿在全班再去商量。当时我们定价一下这个愿景吧，算是全班的愿景，拥有健康的身心、善良的底色和向上的姿态。
1: 没错，我们四中的人文教育的这个底蕴呢也非常的深厚。您想对所有迎接新学期、跨入新学期又对人文学科感兴趣的同学们说点什么呢？
0: 复旦大学韩生教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他说就是拿电脑来做比喻，说人生还是要学点历史，就仿佛电脑它只有个空壳，历史呢就是让它，因为历史承载的是个人和民族的记忆，那么历史就让它有了灵魂。那作为人文学科，它主要是要理解，理解史实，它为什么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发生，理解它的前因后果，理解就是把它，把学历史当作一场盛大的共情，这样历史就不是一些琐碎的知识点，而是有温度的逻辑链，然后让我们看到历史是怎样走来的，能理解历史的趋势。
1: 哎呀，徐老师说的太好了，请徐老师留下新学期的寄语。
2: 好，
0: 谢谢。好，谢谢。寻着写的。
1: 接下来呢，我们要请上一位呢，是我们四中的语文正高级教师韩璐老师，欢迎。
3: 欢迎韩老师。
1: 韩老师好。
4: 您好，您好。
1: 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北京四中语文教师韩璐。我已经在这个学校待了将近30年了。
3: 在您看来，同学们在学校除了学习知识啊，获得好的分数以外，还应该获得什么？
4: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我认为教育目标中没有任何一个比让年轻的生命成长的饱满和丰润更为重要的。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保有善良、热忱和崇高感。我们希望我们在他们心中种下的种子，未来要开出灿烂的花朵。
3: 那接下来也跟帮我们分享一下这张照片好吗？
4: 这是我在跟学生答疑的时候，因为我年纪大了，坐的时间长了我腰疼，所以有的时候我会站着答疑。然后呢，这个姿势啊其实是顺便锻炼一下。然后班里面三个小丫头们淘气，然后趁着我呢没看见，就在我身后盘上这么一排，拿我这打趣呢。
1: 哎呦，这是一个多么这样的温暖的瞬间，也可以看出韩老师平时跟同学们的这样的关系是吧，亦师亦友。
3: 那新的学期了，我们有很多的同学来到了校园，对于语文学习你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
4: 有三点建议吧。我觉得首先一定要培养和保持阅读的习惯，尤其是阅读纸质书的习惯。第二个呢，要保持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而且要愿意为这个好奇心付出一点时间和精力。第三个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要让自己有一个尽可能高远的理想，越高远越好的那种，不要顾虑能不能实现，先有就很好。
1: 是的，有的时候梦想呢，就要听上去呢，会有那么点说要跳着脚才能够到的这样的高度，这样呢，你才能够呢，向着那个目标不断的去努力。好，谢谢韩老师，也留下您新学期的祝福。是我们的同学还是老师，他们都以最好的状态和这个满心的期待准备迎接新学期了。每年新学期呢，也是各个社团他们招新的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时候。我们知道四中呢，他们有丰富多彩的这个社团活动，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到社团去看一看呢？
3: 好啊，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各个社团他们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
1: 好，我们开学典礼现场见。
3: 好，
1: 好。

0: 老师您好，让同学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团好不好？
1: 好呀，我呢是北京四中金帆合唱团的团长。我们团呢是从1993年建立的，从2000。

0: 2003年是被北京市教委授予了北京市金帆合唱团的称号。我们团呢是一支全团一条心的队伍，平时排练的时候经常一个乐句一个乐句的抠，一个声部一个声部的对。但真没有人喊累，大家这种心怀热爱、脚踏实地的劲儿，在我们团体现得特别明显。
1: 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欣赏一小段，好吧？
2: 我们所有的同学啊，除了团长以外，全都是新高一的刚入学的同学。他们刚刚只受过2次的专业训练。所以我们来展示一下，好不好？
1: 2次的成果啊，我们先看看简单的啊，来。
2: 好。

0: 棒了，同学们应该把掌声送给你们自己，好不好？
1: 我们是北京四中四托机甲战队。哦，这个战队呢是今年的五月份成立的。嗯，这个四取自北京四中的这个四，然后它的四托的含义寓意是四方求索，拓向未来。嗯，然后这也寓意着我们的科技不断进步，然后我们的机器人啊和一些科技都在不断的发展。嗯，
2: 那太棒了，给我们简单展示一下吧，好不好？
1: 好，
2: 好吗？
1: 那先让他们给您跳个舞吧。
2: 啊，跳，先跳个舞，好，可以。
3: 前面其实也应该也都很熟悉，是哦。
2: 到，太空步啊，
3: 对。
2: 哦，不错不错，太棒了。那接下来足球模式，来。
4: 现在上正面足球。现在开始。哇！
2: 漂亮，
3: 谢谢同学们，谢谢你们，
2: 好，继续训练吧，啊，好吗？
3: 谢谢您，
0: 谢谢您。
3: 好，
2: 这个个头多高？
5: 2米05。哇，
2: 2米05，一定获得过非常厉害的成绩，对不对？
6: 你们从事这个篮球训练有多长时间？
5: 我时间比较短，我是初二开始。
6: 初二才开始，但是因为个头比较高，当时就觉得不打篮球实在太可惜了，
5: 是不是？
6: 那有。很小就开始篮球训练。
5: 我是小学2年级开始打球，初中也是北京四中，然后到现在。
7: 我也是从小学2年级开始，然后培养了篮球的兴趣之后，后来来到北京四中开始接受正式的训练，也很好的融入到了这个团队中。嗯，
8: 我比较早，我从小学1年级就开始练篮球。
2: 童子功啊，那你们未来对于球队成绩上有什么样的心愿啊？希望
5: 我们今年有许多全国性的比赛，我们主要的目标就是能在全国比赛中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嗯，
6: 平时是怎么平衡这个篮球和学业？
5: 我们四中是白天在学校班级里上课为主，然后在放学时间我们会进行训练，然后来打磨篮球技术。哦，
6: 明白了，是每天晚上都要
5: 训练？每天晚上都要训练，
6: 太不容易了。好，确实希望能够一直保持高水平的竞技状态，必须是每天都要训练。
2: 对，朋友们好，
9: 哎，好好。
2: 哦，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们的足球队好吗？
7: 我们四中足球队也是刚成立不久，然后队员都是由那个北京足协那个 U16、U17队员组成的。
6: 如果我们有新的同学想加入到我们的足球队，有什么样的门槛和条件？
7: 初中升高中的时候有那个特长生选拔，如果你想参加进入北京四中高中队这个足球队的话，你需要就是经过那个一系列那个特长生的选拔，你才能进入。
6: 明白了，所以就是如果是兴趣爱好的话，同学们在操场上可以踢一踢，那想加入到足球队，那需要具备一定的运动水准，是不是？好，太棒了，那我们一起来抢个圈儿怎么样？你会踢球吗？
10: 我不太会，但我可以学一学。
6: 你可以学一学。那这样，他们的专业我们来抢球怎么样？
10: 可以，
6: 然后看到他们有多厉害。
10: 好
6: 吗？来围一个圈儿啊，我们看专业球队刚这个抢边能力非常强。好，来开始，来开始抢，来这边。哎，主持人。

0: 魔力的。
1: 你抢那边，哎，你抢，抢了一个小刀。哎呀，真抢的，太棒，厉害厉害。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四中游泳队队长李生。
3: 大家好，我是北京四中游泳队女队长石春晓。
2: 在这个刚刚结束的全国 U 系列比赛中啊，我们四中游泳队是获得了14块金牌、8块银牌，还有4块铜牌的好成绩。我们现在频率基本上是一周能达到6次，甚至一周7次，还是比较频繁。训练其实挺艰苦的，但是
3: 我们都十分开心在训练的整个过程。
2: 和队友一块并肩作战的感觉非常好，然后也会其实也是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吧，激励我们去游得更快，为四中夺得更多荣誉。

0: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鳕鱼
4: 是深海鳕鱼，
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快点，
6: 爸爸，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7: 上吧。
18: 行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20: 一年之计在于
8: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师高钙草莓饼干，
2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北京四中2026至2027学年度开学典礼现在开始，升国旗，唱国歌，升校旗，唱校歌，请全体起立，向左转，面向升旗台方向立正站好，出旗。

0: 有请优秀毕业生代表韩亚轩同学发言，掌声欢迎。
1: 我是北京四中2026届九班韩亚轩，很荣幸能作为毕业生代表发言。三年前的时候，我也站在台下的操场上，想听学长学姐谈一谈有关青春的答案。三年过后，我在四中的春夏秋冬里成长，今天我也站到这里，想对各位说，在北京四中的青春没有标准答案，更无需强行寻觅一份标准答案。四中的个人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我想个人成长没有标准答案的原因，恰恰在于四中人的两个品质。第一，是我们拥有把握好光阴的定力，在这里我学会如何平衡好学习和活动，善于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活动。在四中的学习小组里，明白一个人可以走得更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而当我们参加乡村支教，真正走入乡村，置身于麦田之中，与一群条件艰苦但天真善良的孩子们同吃同住，感受温暖，而在离别时落泪的时候，我相信你会明白什么是农业与土地，什么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什么是中国人与中国。虽然我们最后会用拼搏抵达高考的彼岸，但过程中的风景同样美丽。没有单一标准答案，由各位亲自掌舵的青春同样可贵。请让我感谢北京四中和教过我的全体老师们，感谢陪伴过我的所有同学们。在北京四中里度过三年没有标准答案的青春，无疑在这个 AI 时代里是一件极为极为宝贵的事情。谢谢大家。
0: 有请教师代表、校长助理范金亚老师发言。
2: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作为一名数学老师，我习惯用数学的眼光观察世界。我想借用三个数学概念与大家分享我对新学期的期待。第一个概念是坐标。在数学中，要确定

0: 个点的位置，首先要建立坐标系。对一个人来说也是如此，知道自己从哪里出发，准备走向哪里，努力才会有方向。学校一直倡导我们研究学习科学，我理解。学习首先不是简单的延长时间，增加题量，而是认识自己。我因为什么而产生好奇，我怎样理解得更深，什么方法更适合我，这正是在为成长建立坐标系。第二个概念是变量。成长从来就不是一道条件齐备、答案唯一的标准题。一次考试、一次竞赛、一段时间的顺利或挫折，都不能定义一个人的全部。时间会改变很多变量，而真正决定成长轨迹的，往往是面对结果时的态度和调整方法的能力。第三个概念是证明。数学中的证明不能只有一个漂亮的结论，还要有严密完整的过程。一个人的成长也是如此。我们可以拥有美好的理想，但最终能够证明我们的，不是说过什么，而是每天做了什么事。真正的优秀也体现在我们的具体选择里，课堂是否专注，作业是否诚实，面对疑问是否追根究底，看到同伴需要帮助时是否愿意伸出手。教书20年，我越来越相信，一所好学校给予学生的不只是一份成绩单，而是一种可以带往远方的精神气质。最后，祝愿各位老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祝愿每一位同学学有所获，心有所向，行有所成。谢谢大家。
1: 有请马景林校长做开学致辞。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满载着盛夏的热忱与沉淀，我们6800多名同学如期相聚校园，又要开启新的学年。首先，我代表全校老师和同学，欢迎刚刚加入四中大家庭的新同学和新老师，我们一起共同开启新学年的工作和学习生活。站在新学期的起点，我们身处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当下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飞速迭代，不再是遥远的科技名词，而是深度融入我们日常的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现实中的我们该如何认知、接纳、运用技术，在变革中完善自我、向阳成长，做最好的自己？首先，技术进步正在重塑我们的学习方式，让求知路更广阔、更高效。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学生和老师面对同样的同步的学习资源和同等的问题解决的条件，再加上人工智能提供的错题分析、个性化的学习规划等，会帮助我们精准定位自己的知识短板，使得被动学习得以变为主动精进，让盲目刷题变为精准的提升。其次，技术的进步更拓宽了知识的边界，可以说技术为我们每一个人提供了平等求知、高效成长的机会，让我们比前辈们有更广阔的视野和自我成长的底气。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知识的快捷学习代替不了深度的研究，碎片化的知识体系有所缺乏，更不利于深度的理解。搜索出来的问题解决的方法肯定不具备创新性，所以在更多的现实场域中，如何明确自己的学习方式和相关技能的学习至关重要。第三，不能否认的是，技术进步正在优化我们的生活方式，使之更便捷、更丰盈。智能通讯工具让人与人的沟通可以跨越山海，温情传递。便民科技的应用让我们的日常起居、社会实践甚至兴趣爱好都有相应的平台，从而消除了许多生活中的繁琐，节省了时间与精力。技术是工具，不是我们自我成长与完善的主宰。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和进步的同时，也暗藏着考验与挑战，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认识。因此，在开学之际，给同学们提几点相关的建议。一是在现实生活中做最

0: 好的自己，二是在技术进步的时代做理性的智者，还要坚守本心，坚持独立思考，做自律的学习者，做理性的智者。三是在新学期做有追求的学习者。学习是个苦差事，但深入进去就会体会到知识之美，努力的快乐，成长的快乐。新的学期还特别建议亲爱的老师们，要成为更好的自己，才能与人与人得以共同发展，关注到每一个学生，并让他们感受到，也要加强锻炼，劳逸结合，成为健康向上的老师。再次祝愿新的学期四中人快乐进步，谢谢大家。
1: 开学典礼到此结束。
2: 我们听了整个这个开学典礼，我觉得是受益匪浅。
3: 是的，我觉得真的是让每个同学呢都会在开学典礼之后引发深深的思考。
2: 没错，相信同学和老师们都会深受鼓舞。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的老师好吗？
3: 好，来，池老师好。
2: 池老师好，
3: 欢迎。Hello,
2: 欢迎。
3: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北京四中道源校区新初一的班主任，我叫池源，是一位新入职的00后中学历史老师。哇，
3: 那这个时候的心情怎么样？
4: 心情有点开心，也有点复杂。开心呢，是因为可以见到同学们了；复杂的话呢，因为要上课了，要准备班主任的工作，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先想明白再行动。
3: 谢谢池老师，
4: 谢谢，
3: 也祝您这个班主任和授课工作一切顺利，
4: 谢谢，
3: 谢谢。谢谢。那也有两位同学呢，他们刚刚参加完我们的开学典礼，我们听听他们有什么感受。你们好。
5: 好。
2: 好。
3: 欢迎欢迎。
2: 对。
3: 刚刚结束这个新学期典礼，听了我们老师校长他们对大家提出的新学期的希冀和鼓励，那你们有什么收获？
6: 刚刚马校提到了一句话，就是在变革中完善自我，我觉得这句话也让我比较受触动吧，尤其是在 AI 时代，我觉得校长的发言呢也给我们就是通往更广阔的空间，有更多元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思路。
3: 那你今年这个新学期迎来了自己的哪一个年级？
6: 高三年级。我们俩都是高三年级。
3: 都是高三年级。自己的这个心态现在是什么样的？怎么为高三做好了这个心理建设？
6: 我觉得首先就是目标感吧，毕竟高一高二经历了两年的适应和进步，进入到高三这个新的阶段一定是充满目标和充满期待的。其次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我觉得我们也有信心在高三这一年健康成长，最终取得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结果吧。
3: 没错，每年上一个台阶，刚才也提到了高一高二的这个社会实践和学科学习，包括校园生活，都为高三的这样的起跳来蓄力
6: 奠定基础。
7: 就是我对刚才咱们教师代表范老师发言所说的这个一所好学校带给同学们的是能够带往远方的精神气质，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说触动比较深。就是拿我们学校的特色志愿课程举例子，就是我们学校与国家博物馆和科技馆等等社会实践点建立了这么一个志愿服务队。在与社会接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慢慢学会如何去与他人相处，如何主动关心他人。同时这也培养了我们家国天下的情怀以及责任担当，这也是我们所强调的四中人的样子。
3: 没错。从这个新高一迎来新学期呢，觉得三年一千天的时间可能挺长，但是今天呢站在新高三的起点上，又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享受好每一天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四中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和记忆，对吧？
6: 对。
3: 好，让我们祝全国所有的同学开学快乐。
1: 我们
8: 开学了。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哇，好神奇的口感！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出发！
1: 嗨嗨，好不好玩？
2: 哇，很厉害！
1: 最经典的一个。我爱你，智慧树。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哇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1: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2: 比伯比伯，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知道点博士。
1: 咕噜咕噜，红果果啊，这一次的智慧果总动员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这次啊，我们要实力宠粉，帮助全国的智慧果们实现他们的愿望清单。哦，
2: 太棒了！哦，我们快看啊，树宝收到了很多智慧果的隔空喊话。
3: 我想和红果果、小咕咚一起画石的画做手工。
4: 红果果，我们想跟你一起做美食。
5: 我的愿望是见到小咕咚。
6: 我想跟智慧树大家庭做游戏。
7: 我想把好吃的分给小咕咚。
8: 我想让红果果来尝一尝我们家乡的苞米，这一片都是。
9: 和红果果姐姐一起合唱发现奥秘，智慧树我来啦。
4: 红果果，小咕咚，
1: 原来有这么多的智慧果想要见到我们呀。
0: 对啊，既然是实力宠粉，不如这样吧，我们把这些智慧果们邀请到智慧树来怎么样啊？
1: 真的吗？哦，
2: 太棒了。
0: 哎，智慧果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5: 我们今天的愿望是和小咕咚成为朋友。
7: 我想把好吃的送给小咕咚。
11: 我画的是三个问号，我想知道知道点博士会不会做美食。
7: 我希望能见到红果果。
12: 我希望可以和红果果一起做美食。
0: 我们先来认识这些可爱的智慧果们，好不好？
2: 好的。
5: 大家好，我叫陶一听，今年13岁，我在3岁的时候来过智慧树。哇，
2: 好可爱呀！
0: 再次来到智慧树有什么感想吗？
5: 感觉非常激动，然后感觉我的童年回来了。
0: 童年回来了，欢迎你啊！
1: 欢迎呀！
0: 旁边的小帅哥呢？
13: 大家好，我叫陶泽谦，今年8岁。
0: 好可爱的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
14: 陈庆涵，今年5岁了。
11: 大家好，我来自大连的彭子浩。哦，
0: 浩浩小朋友，那你今年几岁啦？
11: 5岁了。
15: 大家好，我叫王雨桃，今年11岁。我在5岁的时候来过智慧树。
0: 哇，那今天带妹妹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有什么感受吗？有什么不一样？
15: 非常的开心。
0: 好，来，妹妹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5: 大家好，我叫王丽桃，今年7岁了。
0: 欢迎你们。哎，那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啊，在我们的桌上呢摆了各种各样的美食，是不是？
5: 这是苹果的。
0: 哦，苹果桃子啊。
1: 很好吃。
0: 对，苹果的桃可以说是全国有名，对不对？哇，真的，这发自内心的说，真的好好吃啊。这个叫什么呀？是你带来的吗？
14: 煎饼
0: 啊，这是哪儿的煎饼啊？
14: 是山东的。哦，
0: 山东特产煎饼。这个是你带来的吗？
11: 对啊，我带来的。
0: 你带来的是哪里的特产呢？
11: 我大连的。哦，
0: 我大连的。大连产的什么呀？
11: 樱桃啊。
0: 大樱桃是不是？
11: 对。好吃吗？甜吗？
0: 甜，超级无敌甜，特别好吃。
11: 超级甜啊。
0: 好，我们来看看姐妹俩带的是什么特产呢？
15: 我们带的是内蒙古特产牛肉干、奶酥和奶皮子。哇，
0: 牛肉干嚼一下。再次谢谢我们的智慧果们送给我们的这些美食，当然了，我们也要送给大家我们的诚意，对不对？
2: 对。

0: 呢要送给大家我们在这个智慧树里的这个美食。那在做美食之前，我们先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水果园里有什么？会吗？
1: 会吗？你们会吗？
2: 会。
1: 那我们开始。

0: 那没关系啊，来继续，来荔枝，预备，起，荔枝、芒果、橘子、
1: 火龙果、
2: 凤梨、
3: 蓝莓、
4: 树叶、
5: 红毛丹、
6: 我、
0: 桃叶，
3: 来，预备，走，
0: 该你了，
7: 地瓜。
0: 地瓜有人说过了，妹妹淘汰了，那姐姐继续吧，来呗，走。
8: 草莓、
9: 芭乐、
10: 菠萝蜜、
11: 榴莲、
0: 叶子。
12: 你被淘汰了。
0: 为什么？果园里有叶子吗？
11: 我说过树叶了。
13: 哥哥，你被淘汰了。
0: 好吧，我被淘汰了。我本来想说榴莲，结果被你说了。那继续走吧，姐姐来。
12: 杨梅。
14: 话梅
9: 石榴，
0: 话梅不对啊，你被淘汰了啊！
9: 石榴、
10: 苹果，
11: 苹果
0: 说过了，说过了。
11: 哎呦，我们都说过
0: 了。那咕咚该你了，
11: 泥土。
0: 不按常理出牌啊！来继续走，泥土也算，因为果园里确实也有泥土。好，泥土。啊，这个
9: 小鸟。
11: 李子，
9: 光，
0: 孤独火
13: 焰，耶！我胜利啦！
0: 这个不按常理出牌就是好过哈，是不是？好吧，好吧，我们就是这个做美食之前放松一下啊。好了，那我们的手呢都已经洗干净了啊。
14: 好的。
0: 首先呢，哎。我们拿起手中的水果，你们把这个菠萝呢切成块，我们呢把这个芒果的果肉挖出来切成块，然后这边也是，好吧？
14: 好的。
0: 在这里呢，红果果提醒大家，我们可以把水果啊，这个果肉一半装进杯子里，另外一半干什么呢？可以加入椰奶和冰块，给它打成冰沙。我们这杯呢，就是用这个芒果椰奶冰块打成的这个冰沙。哎，我们每个人先尝一口，好不好？
13: 我要尝的。
0: 我怎么觉得比外面卖的还要好喝呢？
13: 我以前最爱是喝外边的那个冰沙和那个奶茶，没想到比这还要好喝。
0: 真的吗？
13: 对呀。
0: 你喜欢吗？你喜欢这个吗？
13: 太好喝了，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它。
0: 朋友们听见了吗？他刚才说的什么？他说的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哎呀，非常的荣幸，没想到小朋友在这个智慧树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一辈子都忘不了，是不是？
12: 对，
14: 是的。
0: 可能在他的人生当中啊，就是会经历很多美好的时光，但是这一杯冰沙他能记一辈子，是不是？
14: 嗯嗯。
0: 小朋友们都吃哪些美食呢？
14: 好的。
15: 大家好，我叫廖子谦，我来自于辽宁省本溪市。夏天我最喜欢吃的是我们家自己种的玉米，这就是我们家长熟的苞米，我摘下来给你们大家看看。它里面就长这样。
16: 大家好，我叫潘信达，我来自山东临沂。我的家乡的美食有临沂炒鸡，我特别喜欢吃临沂炒鸡，我爷爷经常在家里给我做。
17: 我去三亚要想吃椰子鸡火锅，老美味了。
18: 在暑假里，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北京游玩，我们吃到了许多的美食，溜达滚、豆汁儿、北京烤鸭，还有老北京炸酱面。
19: 吃炼油粉，因为它冰冰凉凉的，很好吃。
20: 假期我去了向往已久的大海边，在海边我还吃到了新鲜的海鲜大餐，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道清蒸梭子蟹，肉多肥满，清香四溢。
21: 我给大家介绍一种我们当地的特色糕点，我叫它花仙子玫瑰饼，上面有好多粉粉的玫瑰花，外面酥酥的，里面都

0: 是玫瑰花。
1: 我家里妈妈会给我熬鱼汤，特别好喝。
2: 我最喜欢吃的糕点是云朵曲奇饼干，它像天空中飘着的彩色云朵，有粉色的、绿色的，各种颜色，酥酥脆脆的，甜甜的，我能吃十个。
3: 甜甜的小巧克力，因为巧克力甜甜蜜蜜。
4: 放暑假了，爸爸妈妈会带我去吃鱼肉火烧，它外面是圆滚滚、热腾腾的，里面是香香的、软软的鱼肉，我真的超级喜欢。

0: 我们的这个美食屋里呢，红果果要带小朋友们做适合宝宝吃的烧烤，好不好？好。首先呢，每个人呢，我们都有一根这个什么呀，小串串，准备好放到一边。好，那我们今天做的这个串呢，有两种口味儿。一种呢就是烤蔬菜，还有一种呢就是烤鸡肉。那红果果呢已经把鸡肉呢已经切好了，放进冰箱里。那接下来就请我们的知道点博士帮我拿一下好吗？谢谢。哇，你猜一猜是什么？
1: 鸡肉。
0: 你太棒了，
1: 谢谢。
0: 好，没错，这个就是鸡肉啊。红果果已经把它这个切好，而且仔细观察，上面呢撒了一些香料，对不对？
2: 对。
0: 我提前已经把它腌制好了啊，一会儿烤起来就会有一股清香，非常的美味。好，首先呢，我们拿出自己喜欢颜色的这个彩椒，好不好？
1: 我喜欢黄色。
0: 你喜欢黄色的，那你喜欢什么颜色的？
2: 我喜欢红。
0: 啊，你喜欢红色的。好，选择自己喜欢颜色的彩椒，把它呢切成片。好，接下来戴上手套，我们来穿这个鸡肉串啊。怎么穿呢？非常简单。首先呢，我们先从中间呢穿一个青椒片，然后呢再穿鸡肉，以此类推啊。青椒片、鸡肉，青椒片、鸡肉啊。好，彩色的鸡肉块儿，好，一会儿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这个烤箱里去烤了。哇，
3: 今天我们和知道点博士一起做美食，我知道知道点博士科学实验很厉害，没想到做美食也很棒。
0: 好，小朋友们快看啊，已经穿好了，有蔬菜串，还有这个鸡肉串，对不对？接下来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把它放进哪里呀？
4: 烤箱。
0: 放进烤箱烤制就可以尝了。

0: 我们就来品尝美食，好不好？
1: 好，
0: 自己喜欢的，来吧，小朋友选吧。
2: 在我们科尔沁大草原也吃烧烤，吃的是烤全羊。我回去要跟姐姐一起做烤串，跟爸爸妈妈吃。
0: 我们来问问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他们在夏天都吃哪些美食呢？
3: 大家好，我叫宋雨桐，我来自辽宁省本溪市怀仁满族自治县。我最喜欢吃的是我们家自己种的鸡心果，真好吃，香甜酥脆。
4: 我夏天最喜欢吃的水果是西瓜，因为俺们东北的西瓜比较甜。
5: 我特别喜欢吃水果沙拉，把许多水果切成小块，混合在一起，然后淋上酸奶或者沙拉酱，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6: 夏天的时候，我最喜欢吃圆枣子，大家也叫它野生猕猴桃。
7: 我最喜欢吃的水果就是大西瓜，因为又大又软，我很爱吃。
8: 我最喜欢的是紫薯包，因为它的外面是紫色的，里面也是紫色的，我和妈妈都很喜欢。
9: 我最爱吃的解暑水果就是冰西瓜了。
10: 我最喜欢吃凉皮凉面了，各种口味都有，简直就是夏天的解暑神器，非常好吃。
1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0: 水果酸酸甜甜的，让我们一起来跳水果舞吧。

0: 小香蕉，
1: 弯弯的。
0: 哇，水果酸酸甜甜的，我们要多吃水果，对不对呀？

0: 桂树开不开心啊？
1: 开心，
0: 品尝了这个美味，而且呢，我们也帮大家的愿望都实现了，是不是？
2: 是的。
0: 还有更开心的呢，我们来看。哇！每位来到智慧树的小朋友，哇，都会得到我们的智慧奖牌。
2: 恭喜你们！恭喜！
0: 智慧树永远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谢谢我们的智慧果们的支持。

0: 我们希望大家的友谊能够永存，好不好？好，那最后呢，让我们喊出节目的口号，那就是
1: 智慧树下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又多。
0: 小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2: 宝贝，亲亲我，宝贝。
3: 阿尔卑斯让心更静。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晚天天梦群星上市。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2: 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

0: 和中国宝宝体质。
1: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低抛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阿福，
9: 嗨，我在。
8: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9: 都绑好了。
8: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小喇叭70岁了，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
1: 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
2: 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记住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3: 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
4: 希望我们的小喇叭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小朋友带去更多的童年回忆。
5: 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别。
1: 哎呀，我的骄傲呢？我的骄傲呢？我的骄傲呢？啊，好香，是我最爱的奶油蛋糕。哇，哎呀，妈，妈，
2: 小兰兰，算你聪明了。
1: 除了你，还有谁会这样对待自己儿子的？
2: 我是来检查卫生的。我说过多少回了，吃东西前要洗手。
1: 但也不用打吧？
2: 我没打，是他打。嗯，
1: 你耍赖。啊、我的骄傲。
2: 这明明是我的骄傲啊！
1: 这明明是我在幼儿园参加那个穿衣比赛的时候赢的。哎，
2: 不错，它是你的骄傲，但是你是我的骄傲，我也不能天天把你挂在身上吧？啊，
1: 这样吧，没问题。我用这个跟你交换吧。
2: 这个好，有我儿子的形象，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这个还给你啊。
1: 嗯，好。
0: 哎呦，你这怎么了？太旧了吧，时间长了吧，这可不赖我。哎，儿子，你不是什么都会修吗？你修修，我走了。哎，别忘了洗手。
2: 啊！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3: 蓝先生，我也想成为妈妈的骄傲。
4: 蓝先生，快把你的徽章修好吧！
2: 太旧了，好难再修了。
3: 我知道找谁，
5: 娜娜露。
6: 出发！
2: 嗨呀，出发！巴士。

0: 呀，嗨呀，嗨呀，联合！
1: 哇！
2: 我的骄傲徽章又回来了，感谢你啊，拉拉噜！
0: 哎呀，不客气，
3: 太棒了！现在我们都看见了蓝先生的骄傲。
4: 可是怎么才能得到骄傲徽章呢？
5: 独角龙最喜欢奖励，
6: 为自己感到骄傲的事努力，
5: 独角龙就会现出神奇的鳞片，
6: 变成闪耀骄傲徽章，很是给力。
7: 独角龙。
8: 独角龙来了，
2: 独角龙是不是说出自己骄傲的事情就可以获得一枚骄傲徽章呢？
8: 是的，蓝先生，骄傲徽章。
0: 哎呀，娜娜鹿也想要骄傲徽章，可是娜娜鹿没有骄傲的事。
9: 哎呀，娜娜鹿会粘合。
0: 哎呀，娜娜鹿应该骄傲吗？
2: 太骄傲了，我小时候的骄傲徽章也是你帮我弄好的。
0: 我也有骄傲徽章了。
8: 哎呀，娜娜鹿的骄傲徽章。
0: 哇，
8: 哈哈哈
0: 哈，哇，哎呀，
9: 可是嘟嘟怕也想要一枚骄傲徽章
2: 啊。你也可以获得一枚，你刚刚说出了娜娜鹿骄傲的事情，这样也很骄傲，所以你也可以得到一枚。
9: 哎呀，
8: 哎呀，
2: 哇，
9: 哎呀，哎呀，嘿，嘿呀，嘿，哎呀，
2: 恭喜嘟嘟帕。
9: 可是我有了一个，还想再要一个。
2: 那你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吗？
9: 嗯，哦，嘟嘟怕会嘟噜噜
2: 啊。啊，等等，给你。
9: 哎呀，
2: 你那么搞笑，真的值得骄傲，再给你多一枚吧。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2: 人行道的
3: 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4: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5: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哪里呢？
1: 徽章，徽章，
0: 在哪里呢？
1: 我有两个徽章。南先生在找什么？
2: 我在找针线，你看我的袜子破了一个很大的洞。
1: 嘟嘟帕来帮你。
2: 好啊，我找这边，你找那边，好不好？
1: 不用，嘟嘟帕速度快，两边都让我来找。

0: 就这样走了。我的针线呢？这么乱，还要自己收拾呢。
1: 嗨呀，嗨呀，我有骄傲徽章。嗨呀，嗨呀，你们在哪里？
2: 刚才那边有个黑影子。
1: 嘟嘟怕有办法。
2: 你看见了？是包邮还是纳纳卢？
1: 嘟嘟怕不用看。
2: 不用看？那我们帮你一起。
1: 嘟嘟怕不用看，也不用帮，就能找到他们。
2: 那嘟嘟怕要怎么找到他们？
1: 然然，等嘟嘟怕。嘿。
2: 嘟嘟怕，你拿那么多爆炸菇干什么？
1: 芋头，然然，跟我一起扔。嘿。
2: 呀。
1: 嘿
2: 呀。
1: 哎呀。纳卢和包邮找到了。哎呀，哎呀，
2: 你会让少了一个
1: 啊。啊，我的徽章呢？
0: 嘟嘟怕的另一枚徽章究竟去哪儿了？
3: 二维码，是二维码拿走了。
0: 哎，这只淘气的二维码。
1: 哎呀，嘟嘟怕失败了，嘟嘟怕失去了骄傲徽章。
0: 嘟嘟怕只是失去了一枚徽章，你没有失去真正的骄傲，但是只顾着自己，听不到身边的人说什么，太骄傲就会变成糟糕了。
1: 哎呀，嘟嘟怕明白了，
2: 那你让我们帮你一起找回徽章吧。
4: 这回不能不用帮了。
1: 嘟嘟怕需要大家的帮忙。
5: 哎呀，嘟嘟怕好棒。
2: 可是二维码这么淘气，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哎，我太难了，但是这根本难不到我。我轻轻地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听说把骄傲徽章放在这个魔法盘子上面，就会变成10万枚骄傲徽章了，千万不要告诉二维码。
5: 这件事千万不能让二维码知道呀。
1: 哎呀，那我们得快点找到二维码，快点找回骄傲徽章。
2: 可是这里没有呀。
0: 那我们现在去找找吧。

0: 骄傲徽章，大家都好棒，谢谢你们，哎呀，
1: 又是快乐。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2: 小手干净，
3: 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4: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铚磨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

0: 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爸爸，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6: 户外活动向远眺，
5: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太阳。
1: 那我也看看，那我看看。
2: 哎呀，
1: 糟糕，
2: 我的死裙子！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3: 糟糕了，
4: 没事，小桃子，俊熙不是故意的。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4: 俊熙，我们想想办法。
1: 那个，我有办法。
4: 行不行？
2: 不行。
1: 你等等，
4: 这个可以吗？
2: 太丑了。
1: 你再等等，
4: 这个呢？
2: 越来越糟了。
4: 你等等我。这个怎么样？
2: 还是很糟糕，但也只好这样了。
4: 今天呢，帕亚世界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这个派对呢需要我们去帮帮忙，我们现在就去好不好？
2: 好，
5: 出发。帕亚，帕亚，出发。

0: 果果节还没到，为什么你们会想到现在就开一个派对呢？嘟嘟怕想要好好休息一下，
1: 娜娜露也想要好好休息一下。哦，嗯，
0: 是什么声音？
2: 是门铃的声音。哦，
1: 有客人吗？
0: 贝贝云，知道是什么贝贝云吗？
1: 是像棉花糖一样的贝贝云吗？
2: 是的。
1: 那我去开门。你们确定是贝贝云吗？
2: 确定。
1: 你们真的确定是贝贝云吗？白白的，像棉花糖一样的贝贝云吗？
2: 确定。
3: 成乌云了！
4: 哎呀，贝贝云不喜欢变成乌云。贝贝云每次变成乌云，都想赶紧变成白白的，能飞得高高的。
5: 那怎么办？
3: 哎呀，嘟嘟怕有办法。
4: 什么办法？
3: 快乐果汁，好喝的果汁来了。贝贝云，只要一小呼噜的时间，我们就能让你吃到最好吃的雪绵绵面包。
5: 雪绵绵面包可好吃了，吃完保证就开心了。
4: 哎呀，嘟嘟怕，面粉在哪里？
3: 糟糕，我忘记准备了。
4: 嗯，没关系，冰箱里好像还有一点。
5: 没有，
4: 糟糕，柜子里面没有，
5: 糟糕，烤箱里也没有，
2: 糟糕了，没有面粉了。
6: 你们太难了，但是根本难不到我。
3: 蓝先生，快告诉我什么办法？
7: 面粉，我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
2: 哎呀，
3: 太好了，那我们马上就能做雪绵绵面包了。
7: 嘟嘟怕，你不能把整包面粉都直接倒进去的。
3: 啊，怎么办？怎么办？
7: 哎呀，我们最后一包面粉都没有了，
2: 太糟糕了！
5: 简直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了，简直就是糟糕透顶的一天。
3: 哎呀，贝贝云哭了。蓝先生，快想想办法！
4: 贝贝云，别哭，我们一起再想想办法。
3: 哎呀，嘟嘟怕现在就去找面粉。
7: 哎，等等，嘟嘟怕，
3: 嗯，
7: 你看看贝贝云。
3: 哦，哦，
7: 啊。
3: 飘走了，
4: 好神奇，现在好像一点也不糟糕了。
5: 贝贝云变开心了，
7: 原来贝贝云哭完都变轻松了，心情都好了。
2: 嗨呀，
5: 哇，我喜欢这样的黑暗世界。
6: 你不觉得糟糕了？
5: 我觉得糟糕的一天一点也不糟糕了。

0: 蓝先生再见，
1: 再见，
0: 拜拜。亲，外面下雨了耶，我们可以去外面踩水玩了。糟糕，可是你穿了新裙子，不能跟我一起去踩水了。
2: 你忘了，有时候看起来糟糕的事情，其实一点也不糟糕。
1: 哇哦，好家伙！
2: 好了，现在不怕裙子被踩脏了，我们可以去玩水了。
1: 等等我，我还可以去划船呢。
2: 好，
1: 我们一起比赛吧。
2: 走，
1: 走，
0: 走着走。
2: 花儿花儿快长大，花儿花儿快开花。
3: 哎呦，我的屁股开花了！
1: 大树，你没事吧？哎呀，你屁股怎么了？
3: 痛，屁股好痛。
1: 哎呀，水是不是桃子洒的？
3: 对。
1: 大树踩到了水，摔倒了。对不对？
3: 对。
1: 那桃子应该对大硕说什么呀？
3: 对不起。
1: 对啊，不对，应该是桃子对大硕说对不起，你应该感到抱歉。
3: 抱歉？哼，我才不抱歉，明明是大硕自己不小心摔倒的。
1: 有人找我们了，来去看看。出发！哎呀，哎呀，出发！哦，坐好了，哎呀巴士，巴。

0: 哎呀，哎呀，皮球，你快点下来呀！嘿，嘿，皮球快下来，皮球快下来！嘿，嘿，嘿，嘿，嘿，嘿！哎呀，
1: 嘟嘟怕，你在干什么？
2: 嘟嘟怕，哎呀，别咬了！
0: 球在树上，我要把它震下来。
2: 嘟嘟怕，你这样要能拉树，能拉树我会受伤的。你看，嘿，都掉了一地。哦，
3: 快跟能拉树说对不起吧，嘟嘟怕。
0: 我不要。啊。
1: 哦，还砸到我的头呢。
0: 哎呀，拿到皮球了，抱歉。哎呀，嘟嘟怕不抱歉，该抱歉的是独角龙。
2: 独角龙？
3: 嗯，为什么是独角龙抱歉啊？哎呀，嘿，
0: 嘿，球，走。啊啊，
1: 还没跟我道歉呢。

0: 球，皮球回来了。
1: 嘿，独角龙踢皮球，皮球飞到树上。
2: 哦，我明白了，嘟嘟派摇能量树是为了帮独角龙拿回这个球。
1: 嗯，嗨呀，
2: 嗨呀，我真聪明。
3: 原来闯祸的是独角龙。

0: 找不到二维码。
1: 小朋友，你们知道二维码在哪里吗？
2: 在地上。哦。
3: 啊！是二维码踢球给独角龙。啊！
1: 我明白了。然后，独角龙打球，球就飞到能量树上。
4: 二维码，快给能量树道歉。
0: 二维码不道歉，袜子蛙道歉。
5: 袜子蛙。
1: 袜子蛙。
4: 袜子蛙，
1: 袜子蛙，袜子蛙，
0: 袜子蛙，
1: 袜子蛙，
6: 袜子蛙，
0: 袜子蛙。
1: 小朋友，你们有见到袜子蛙吗？
2: 在沙发后面。
0: 啊？哇哇！
4: 谁找袜子蛙？
0: 袜子蛙顶球，皮球飞到了二维码脚下。
1: 我明白了，袜子蛙顶球，二维码踢球。独角龙打球，哦，球在飞到了能量树上，哈哈哈哈，我实在是太聪明了。
4: 袜子蛙去道歉，
7: 哇，袜子蛙不道歉，贝贝云才要道歉。
5: 贝贝云，
1: 贝贝云。
7: 是贝贝云把球丢下来的。哦，
1: 我知道了，原来是贝贝云丢球，袜子蛙顶球，二维码踢球，独角龙打球，然后球就飞到能量树上了。哈哈哈哈哈哈！我真的是
4: 太聪明了。
8: 蓝先生，这些我们也知道。难道该抱歉的是贝贝云？
9: 贝贝云说，该道歉的不是他，应该是娜娜露。
10: 娜娜露，娜娜露，
9: 哎呀，
5: 娜娜露，
8: 哎呀，你们怎么来了？哎，贝贝云，你怎么也来了？我刚说想请你喝下午茶道歉呢。
1: 啊？为什么要道歉呢？
8: 娜娜露刚刚不小心把皮球扔到了贝贝云的身上。
11: 皮球？你说的是这个皮球吗？
8: 好家伙，原来是娜娜露闯的祸啊！
9: 娜娜露扔球，
11: 贝贝云丢球，
9: 袜子蛙顶球。
8: 二维码踢球，
1: 独角龙打球，
9: 球飞到能量树上，嘟嘟怕去帮忙，树叶落一地。
8: 哎呀，原来是娜娜露的错，让能量树掉了叶子，真是对不起。
7: 能量树的叶子又掉了，
12: 能量树的叶子又掉了，
2: 能量树的叶子又掉了，
1: 怎么办？
9: 怎么办？
13: 怎么办？怎么办？
8: 能量树掉叶子了，都怪娜娜露。
9: 哎呀，能量果也要掉下来了。
1: 啊！别砸我头上。
8: 能量树，对不起，娜娜露道歉，娜娜露不该扔皮球。
11: 怎么回事？哦，
1: 娜娜露道歉，能量树就不掉叶子了。
8: 哎，贝贝云也道歉了，
7: 袜子蛙也抱歉，袜子蛙不该顶皮球，能量树对不起，呱，
0: 二维码道歉，
3: 独角龙也道歉，
9: 还有那嘟嘟怕也道歉，嘟嘟怕不该大力的去摇能量树，能量树对不起，
7: 呱长叶子了，呱！
1: 看来道歉真的有用啊！你看，能量树长出新叶子啦。

0: 蓝先生，对不起，我让皮球砸到了你。
1: 没关系，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2: 大树哥哥，对不起，是我把树砸到地上，才害得你摔倒。
3: 没关系，小桃子，你也不是故意的。
1: 太好了，看来大家都学会做错事要道歉咯。嗯，
4: 太好了。
1: 嗯，嗨呀，又是
5: 快乐的一天。

0: 小喇叭70岁了，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
1: 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
2: 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继续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3: 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
4: 希望我们的小喇叭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小朋友带去更多的童年回忆。
5: 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着。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欢迎大家，
5: 欢迎大家来到
4: 明室有名堂
5: 天地大课堂，
6: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7: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我们来到巨树内部密室，获得更多关于天穗虫的线索。关键时刻，星云拿走线索，背叛了我们。
1: 树胶沼泽，
2: 你怎么能拿星云的妈妈威胁星云？
3: 我错了，错了。
4: 想什么呢？加入了我们这个团伙，我们这个团队，你最好别动什么歪心思。
5: 哼，你是哪只眼睛看出来我有歪心思了？
6: 哎，别吵架嘛，正事要紧。
5: 行了，星云会变身还有一些价值，你有空嚷嚷，不如破解一下线索。星云，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对吧？
6: 肯定不会，是吧，星云？
5: 嗯，好，那你们要一起好好合作哦。
3: 是是是是。嗯
4: 嗯，老板，这应该是一幅地图，这儿是起点，这儿是终点。哎，你还知道些什么？
5: 在大树里面，我和赵琳他们确实看到了一些画面，讲的是人类抓走了天穗后。
6: 地图，抓走天穗后，我猜天穗后都被运到了地图上的终点，
5: 看一下要怎么过去。
4: 根据陨石上的方位对比，应该朝那个方向走。
5: 看看那是什么？
4: 像是树胶形成的沼泽，挡住了必经之路啊！
5: 这就有点麻烦了。
6: 星云，你身手敏捷，要不去帮大家探探路？星云。

0: 我发现那有一条路。我们可以爬上这棵树，然后跳到旁边的树上，再沿着树枝前进。不过要小心树上的树胶，粘上之后不太好清理。
1: 嗯，干得不错，星云。
2: 赵林，你坚持住，我带你回去看医生。
0: 浑身沾满了树胶，好难受啊。
1: 先休息一下吧。

0: 更脏的。来，快擦擦，红白无鼠。
1: 有。
2: 我没事儿，
0: 颜料蹭掉了。
1: 啊，妈妈，你受伤了吗？
2: 没有啊。
1: 给我看看。
2: 我没事，星云。
1: 妈妈，
0: 你怎么回事？
2: 刚才颜料蹭掉了，我怕被发现，一激动我就……
3: 再有下次，就把你送回马戏团，继续过之前那种没有自由的生活。
2: 星云
1: 啊，
2: 妈妈刚才是太累了，一累呢就乱发脾气，妈妈向你道歉，咱们快点赶路吧。
1: 啊，没关系的，妈妈。
4: 我觉得星云可能是个隐患。
5: 不会啊，星云挺聪明的。
4: 就是因为聪明才是个隐患。老板，你看那儿有块巨石，或许能做咱们的落脚点。
5: 那要怎么过去呢？
2: 星云，要不你变成大树给大家搭个桥。
1: 嗯。你们上来吧。
3: 你先过。
4: 还挺结实吧？啊！
1: 快点，我撑不住了。
3: 今晚就在这儿露营吧。

0: 饿了吧？快吃点儿。
1: 妈妈，你在身上涂颜色也是为了遮蔽蓝纹吧？
2: 啊？
1: 我们的能量用多了，蓝纹就会扩散，然后就……
0: 傻孩子，你不用担心妈妈，只要跟着灵丸，我们一定能找到解药的。
1: 妈妈，其实我们不用依靠别人的。
2: 啊？什么意思？
1: 妈妈，我有个计划。
2: 啊？你真要这么做？
1: 嗯。如果我失败的话，你就别管我，自己先跑。我会想办法脱困，再和你会合的。
2: 啊，那好吧。

0: 天真了。
1: 啊，不可能，妈妈，
0: 这不可能，
2: 她不是你妈，
0: 她是个擅长表演的艺术家，一切都是我的计划，本想着重用你，没想到你那么喜欢背叛，背叛赵琳，背叛我，没人会再信任你这个背叛朋友的人。
1: 你这个坏蛋！

0: 你的任务完成了，你自由了。
1: 好疼啊！
2: 我不是故意的。
0: 准备出发。
3: 救命啊！救我！救救救我！救救我！
4: 不再信任你这个背叛朋友的人。
5: 我错了，赵林，鹏飞，对不起，对不起。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这里？哎，哇，
4: 小妹，
5: 亲亲我的宝贝。
6: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7: 吃山楂了，是干湿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干湿空心烤山楂。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哇，去清远长隆愿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版天天棒全新上市，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5: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4: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铃兰他们来到树礁沼泽，发现了他们的真面目，在得知自己上当后被陷害，
1: 进退两难。
2: 邓林，
3: 我睡了多久啊？天都黑了
2: 啊。
1: 鸿飞，你在哪儿呢？怎么不把尖灯打开呀？
2: 赵林，你你找什么？
1: 尖灯啊。
2: 赵林，我看不见了，不可能。
4: 赵林，

0: 头部受到撞击所导致的失明可能是暂时性的。电影里都是这么演的。
1: 可我还没找到解药呢。
0: 现在看医生要紧。
1: 没找到解药就回去，那爸爸怎么办？啊，
0: 会有办法的吧。手机，是我哥发来的。
2: 赵琳，你和鹏飞还好吧？你爸爸的蓝纹扩散速度加快了。
0: 走，我们现在就回去。
1: 我不回去。
0: 你现在什么都看不见，线索也被星宇给抢走了。要不是当初让他加入我们。
1: 对，都怪我。啊，
0: 你现在最需要的是赶紧看医生，别到时候解药没找到，连眼睛也瞎了。
1: 我没事，我要去找解药。
0: 你现在这个样子能找到解药救你爸吗？别着急，一步步来。
1: 出事的是我爸。你当然不着急。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去找。
0: 回就回。

0: 道。
1: 味道真不错。
0: 放了，星子妈。

0: 月亮图案，难道是古月族的钥匙？
1: 钥匙，我的。
0: 钥匙上是不是有月亮图案？你是谁啊？你知道古月族建立的暮云国吗？知不知道天最后在哪儿？
1: 看不见呀，我得去云豹老巢救我朋友了。
0: 云豹，我可以帮你救回朋友。
1: 你眼睛都看不见？
0: 我有一种神奇的能力。可以救你的朋友，但事成之后我要借你的钥匙。
1: 没问题。
0: 我叫赵林。
1: 我叫杏子吉。跟我来。那只云豹啊，是这一带的恶霸。
0: 赵林和一只斑灵狸在一块儿。
1: 你还能走吗？
0: 我们继续。
1: 啊，这个吊桥坏了，这桥面上有个大缺口，桥下就是深渊。哎呀，你是过不去的，咱们还是绕路吧。
0: 桥有多长？
1: 有十个你那么长。
0: 桥对面有伸出来的大树枝吗？
1: 哎，有，在斜上方，大概有八个你那么远。

0: 我没事儿，
1: 赵林、
2: 终于追上你了，
0: 鸿飞，
3: 这是你的朋友？
0: 嗯，你怎么没回去啊？
1: 嗨，我路痴，没你不行啊。
2: 这是古月族的钥匙吗？
0: 可能是，这是杏子吉，我们有个交易，我帮他从云豹手上救回朋友。他就把钥匙借给我，
1: 啊？
0: 咱们走吧。
1: 等等，
0: 啊？
1: 瞧你这爪子，都不知道小心点。
0: 谢谢。计划，
1: 云豹巢穴宽3米，深10米左右，洞里还有左右两个小洞。杏子曼被关在右边的小洞里，云豹正堵在小洞口睡觉呢。
0: 我和杏子吉一起进洞，但我现在看不见，得走到离云豹足够近的距离瞄准，才能减少失误。等我用树藤困住云豹之后，杏子吉就趁机救出杏子曼。
1: 那我呢？
0: 你就负责戒备，万一有什么意外，你就是我们的希望。
1: 这样太危险了，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0: 没有什

快跑！

0: 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终于到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6: 快点，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6: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7: 终止小事，麻烦你重点。
13: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9: 家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21: 了。
22: 两
21: 吧，
2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
24: 一年之计在于
9: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5: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5: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5: 好吃。
5: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让我从头讲。
19: 头发整洁很重要，
21: 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22: 小手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25: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
26: 仪容仪表很重要，
0: 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林的眼睛看不见了，我劝他放弃，还发生争吵，赵林生气走了，我赶紧偷偷跟上。
1: 遗落的钥匙，
2: 赵林，鹏飞，妈妈，他醒了，
3: 给，
2: 啊，
3: 孩子，你家在哪儿啊？
2: 家，我也不知道那是我的家。

0: 但没救到，还搭进去一个。
1: 哎呀呀，都怪我，我当初怎么会相信一个看不见的人呢？
0: 答应我的事没做到，要事的事就休想。
2: 对不起。都怪我什么都看不见还逞强。

0: 都怪我冒险行动。
1: 完了，要哭，我有这么毒蛇吗？
0: 是我害了他们，都怪我。
2: 那个，我先吃口快，你别介意啊。我帮你收拾

赵琳，你一路上发的消息我都收到了，你冒着危险给你爸爸找解药一定很辛苦，在探险这方面你比鹏飞有经验，他要是做了什么不靠谱的事儿，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关键时刻还得靠你领队，哥哥希望你们能顺利找到解药，平安回来。

0: 脸上都补丁开了，我帮你。
1: 谢谢，我来就好。
2: 对不起，修行子办的事儿，我又心急又无助，才会乱发脾气的。不过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抛下伙伴的。郑林，只有你能帮我了，你也不要放弃，好不好？
3: 对，我们永远都不能抛下伙伴。
0: 那我们继续走吧。
3: 你怎么了？之前是我计划不周，鲁莽轻敌。这次我们换个方案。在找云豹老巢时，我们遭遇了蜂窝、荆棘、吊桥。27、28、29步，可以利用这些，沿途布下陷阱。然后我们把云豹引入陷阱。就可以进云豹老巢救出他们了。等我把云豹引到桥的中央，就会给你信号，你就切断吊桥。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4: 为什么只有我被绑了？
5: 因为我比较配合。
4: 喂，我不好吃，快把我放了。
5: 再大声。
0: 好，
5: 他也不会理你，不如想想。
3: 对，想别的办法。
5: 怎么办后事？
4: 你能不能积极点？
6: 先。
4: 喂，
0: 赵林。
4: 放了我朋友。
6: 又来一个。

28，30，

一。

0: 我们成功了，
1: 赵林，你们太及时了，再玩会儿我就被云豹给消化了。
2: 你到底要躺平到什么时候？
3: 该喝孟婆汤了吗？
0: 云豹只是暂时被困住了，咱们得抓紧时间。
4: 总算能喘口气了。
0: 鸿飞，对不起，之前我不该对你发脾气的。
4: 哎呀，伙伴之间有什么对不起的？再说了，你也是因为担心你爸爸，换作是我，我也会一样着急的。
0: 你不是还找到了新线索吗？更应该打起精神来，对吧？现在可以告诉我，这钥匙是哪来的吗？
5: 天穗虫泛滥的时候，我们祖先的村子突然闯入一群人类骑兵，大家四处逃窜，我们的祖先差点掉下悬崖，幸亏被一个带着月亮符号的面具人搭救。人类骑兵一直追赶面具人，面具人把我们的祖先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就离开了，并交给他一把钥匙让他暂时保管。可是面具人却再也没有出现，为了纪念恩人，祖先就把钥匙作为希望之物代代相传。
0: 原来是这样，根据之前古月村的壁画，面具人应该是大祭司。
4: 这么说，大祭司的结局是计划暴露，被就地正法了。
0: 可是如果大祭司是坏人，又为什么会救你的祖先呢？
4: 还有这把钥匙究竟是开什么的呢？
3: 不知道，你们问这个干嘛？
1: 因为赵林的爸爸……
2: 哎呀，以后再告诉你，快去救你爸爸，快快快。
0: 谢谢你们，我大概还能记得一些陨石地图上的方向，要不我们去找找看。
4: 糟了，快跑啊！
6: 反悔了，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7: 你早上是不是骗妈妈了？
8: 妈妈对不起，我不该骗你，我说去采果子其实是去找泽边玩了。
7: 错了就诚心诚意的道歉，这才是真正的勇敢，家人和朋友都会原谅你的。
4: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偷懒？
0: 星云，坚持住。
9: 如果我道歉了，他们也会原谅我吗？
0: 上集，因为我的固执，差点连累鹏飞和杏子吉，幸亏及时改正，大家合作救出了伙伴。神秘的帮手，
4: 赵林，前面像是一座废弃的古城，
0: 会不会是陨石上显示的那个？
4: 你在这不要动，我过去看看。门上有字，赵林，古月正字通呢？
0: 慕云国，这里很可能会有天穗后的线索，这把钥匙或许能发挥作用。
2: 怎么道歉有诚意呢？
8: 对不起，我知道我犯了无法原谅的错误，你们不想看到我，我也没有脸再见你们。
2: 好假呀，换一个。
8: 我也是受害者呀，看在人家这么可爱的份上，就原谅我吧，好不好嘛？
2: 好恶心呀。人呢？
4: 这儿乱糟糟的，感觉当时这的人像是遇到了什么灾难，在慌乱中离开的。
2: 少林怎么眼睛蒙了块布，还拄着木棍？难道
0: 谁在那？别躲了，我都听到了。
2: 怎么办呀？
4: 一只兔子，虚惊一场，我们走吧。
0: 等一下，你们再找天穗后吧。

0: 我带你们去啊。
1: 你有线索？
0: 等等，你怎么知道我们在找天岁后？又为什么要帮我们？
2: 刚刚你们说话我都听到了。我嘛，向来助人为乐，一天不做好事我就浑身难受。
1: 哎，我们真走运。
3: 你的眼睛，
1: 哼，是被一只狼心狗肺的小熊猫害的。
3: 难道是在吊桥上遇到了意外？

0: 残忍了。我还是带你们去找天最后吧。
1: 鸿飞，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0: 这条路的两边是相通的，你从另一边绕，咱们可以在前面汇合。
3: 好。
0: 少林，走这边。
1: 星云，
0: 哎。
4: 果然是你。这次临来
1: 又派你来做什么？
2: 你怎么知道我是？
1: 想装作好心的小动物然后把我们带入陷阱吗？
2: 我没有啊，我只是。
1: 够了，我不会再相信你了，你走吧。
2: 对不起，我这就走。

0: 怎么了？星云，你还敢回来？
1: 对不起，我只是想弥补我犯下的错误。
0: 哼，谁知道你是不是又在骗我们？
1: 我
0: 回去找你妈妈吧，我们不会再上当了。
2: 妈妈是假的，是林兰用来骗我的，都怪我太好骗了，害你们失去了陨石，还害得赵林变成了这样。我不奢求原谅，我只想帮你们找到天随后，只要能弥补过错，我什么都愿意做。
0: 说得好听，赵林别理他，我们走。
3: 走的一路很热吧？我来给你们扇风。哎，凉快吗？哦，你们是不是累了？等我一下。车来了，来上车，我推着你们走。
0: 这车看起来对屁股可不太友好啊。
1: 我是真的很想为你们做点事儿。
4: 我听说啊，豪猪的胡须可以治疗眼疾啊。
3: 哎，那我马上去找。
0: 豪猪的胡须？真的假的？
4: 假的。让他知难而退，就不会再来纠缠我们了。
0: 有道理啊，高手。
3: 啊，星宇，你可以的。
5: 嗨，我叫星宇，跟你七舅的侄子的表妹夫啊，是发小，想给你切根胡子。
3: 没事，不见也行。别激动，交个朋友嘛，一点心意还挺像的。打扰了，这次总该成功了吧。

0: 在这儿找线索，简直是大海捞针。
1: 哇、哦，怎么了？
2: 前面有个高台，
1: 我们上去看看，也许会有线索。
2: 嗯，
1: 星云应该放弃了吧？
2: 当然了，豪猪可厉害了。
1: 他不会被扎伤吧？
2: 哎，放心吧，他最会逃跑了。走吧。
0: 这上面只有一个大铜鼓，
1: 大铜鼓，没有别的线索吗？
2: 这是月亮图案。

0: 调整胡须。
1: 星云，
0: 只要能治好你的眼睛，我做什么都愿意。
1: 我说能治眼睛你就信啊？
2: 是啊，铃兰说那是你妈妈你就信。你怎么这么好骗啊？
0: 我不敢赌啊，万一是真的呢？天随后的线索大概在那个方向，你们去找吧，我这就走。
1: 星云，你怎么这么傻？
0: 赵琳，
1: 以后别做傻事了。欢迎回来。
2: 等一下，赵琳，你眼睛好了？
1: 是啊，好像是刚才被瓦砾砸了下头，就恢复了。
0: 赵琳，太好了，赵琳。
3: 就是这儿了。
4: 走。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桥，
2: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3: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4: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哎，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0: 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时代发展中，无论技术突破、创新改变，还是坚持自我，当市场越来越开放，创新更加活跃，发展需要更有序的竞争环境。公平竞争让每一种创新都有奔赴未来的机遇。统一大市场，公平敬未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8: 户外活动向远眺，
7: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上集我发现赵琳因为我看不见了，想方设法弥补和道歉，终于让伙伴们再次相信我。
2: 玉虫场惊魂。

0: 这牌匾上写的是绿虫场，
1: 陨石块地图上天穗后被送到的终点应该就是这里。
2: 星云，我们就要找到你和爸爸的解药了。
1: 太好了，可是我们怎么进去呀？
2: 你们看，
3: 这脚印看着像铃兰和梅完没了的，说不定他们就在这附近。
0: 那有个缺口，他们应该进去了。

0: 看来这里曾经关押过动物。
1: 那些动物肯定很痛苦。
0: 这些动物跟天穗后有什么关系？咱们看看周围有没有天穗后的线索。
2: 嗯，
0: 你们快来看啊，这像是某种古老的叶子制作成的纸，但看不出什么，得多收集一些。
2: 好，
1: 上面写的什么呀？
0: 都是些观察动物的记录。
3: 我知道了，这附近过去有

0: 专门储存这些记录的房间，
1: 那线索很可能就在那。
2: 嗯，有书架，说不定能找到天最后的线索。
1: 嗯，等等
2: 啊！
1: 你们听，什么声音？

0: 你应该去找那三个人，是他们惹的你。听我下。快开门！开门呐！
1: 祝你们玩得开心。
0: 太过分了！

0: 可以啊，你盼我点好行吗？
1: 多谢你把行云顶上来，再见了小妞妞。

0: 看。
1: 这里都是书，好像没什么天髓后的线索。
0: 你轻点翻，会神堵住我的毛孔了怎么办？这棋盘上有奇怪的棋子，会不会就是线索？
1: 这些棋子和陨石块的材质相似，可能会有什么关联。嗯，
0: 试试看不就知道了。
2: 别急，可能是机关。
3: 哎，有反应了！
0: 果然棋盘就是关键，还是得靠我。
4: 老板，
5: 刚刚的破解好像失败了。
0: 要你说，赶紧下来干活。
5: 好的，老板。
1: 你们看。这棋盘上月亮棋格有八个，棋子加上陨石块也是八个，都是八个。
2: 我懂了，只要把陨石块和棋子放在图案内，应该就没问题了。
3: 我可真棒！
2: 必须的。
0: 还好我的妆没花。
3: 让我看看这里面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一碰就乱发射东西。
1: 你可别乱

0: 我的脸，好痒啊！
1: 机会摆在面前，你们都不中用，还是得我来。

0: 还不赶紧给我想办法。
1: 老板，这里水太深，我们把握不住啊。
2: 哪有水啊？没有啊。
0: 真是靠不住，不管了。好像有什么动静。你们两个掩护我。
3: 的时候，
4: 妹妹，
0: 跟你们一块就没好事。上面有动静，该不会是又触发了什么机关吧？
4: 我们也没动棋盘呢。
0: 你要交代在这儿了吗？我不甘心。起来。你行礼。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立德树人是十大之问，更是强国之基。走进京津冀，揽协同宏图，
2: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 探访长三角，触科创脉搏，
3: 中国人正在解锁更多的可能性。
1: 感受粤港澳，

0: 迎开放浪潮，
1: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0: 扎根红色沃土，点亮信仰之光。
2: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3: 只要有信心，天地可为课堂。
0: 为思想领航，为成长奠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急，我们进入育虫场后被铃兰他们利用一头牛困住，而铃兰他们破解机关也屡屡失败。祭司的秘密，他们这是怎么了？啊，不会是还有牛吧？可能是他们自己触发了机关，咱们得小心一点。
1: 行行好，只要能救我们出来，我保证。
2: 我也保证。我保证绝不信你的鬼话，是吧，赵林？
0: 啊，还是先找到线索，再救他们吧。哎，
3: 多行不义必自毙呀！
4: 这什么造型啊？挺别致啊！三傻大闹育虫场啊！
1: 是是是，您说的是。
4: 别呀，我还是喜欢看你桀骜不驯的样子。刚才不挺能跑吗？现在跑啊，没事儿走两步。哎，来呀、啊，走不动了吧？苍天有眼呐！
3: 哼，阿姨，你这表情容易长皱纹，你给我等着。嗯。
4: 啊，是之前被抢走的陨石块。赵林，你快过来。赶紧给我想办法。
1: 放心，他们绝对解不开，分分钟就会触发机关，您就瞧好吧。
4: 怕什么，小毛球、我的解密水准你还不信吗？
2: 不信。
5: 看出什么门道了吗？
4: 看，像不像大王花？还有这个，像是天穗虫啊。
0: 还有天心树、粉红鼠、猪笼草和树渠，
5: 这个像麻麻雀，
0: 都是

0: 这一代的生物。等等，这些棋子可以组成和天岁虫相关的生物链。
1: 有道理。
2: 哦，
1: 你怎么没想到？
0: 麻麻菌寄生于天心树，天岁虫以麻麻菌为食，并为天心树授粉，这三者呈共生关系。
1: 粉红鼠需要天星树的果实，放这里。
0: 天岁虫的减少会使麻麻菌泛滥，导致天星树枯萎，并引起植物变异，其中包括猪笼草，而猪笼草提供枝叶给树取舔食。
1: 变异的还有大王花，还剩下一个月亮花纹的格子，会不会需要放陨石块？陨石块和生物链没有关联，它可能是个启动装置。
0: 与天岁虫关联的还有，会不会是人？找找看有没有人形棋子。
1: 嗯，把没了给我叫起来，
3: 只有他醒了，
1: 我们才有机会。
4: 好，他无法拒绝，蛋白棒的美味召唤。
0: 你们干嘛呢？
4: 脚不舒服，拖鞋透透气。
1: 这味道和我有一拼。
0: 这书架的柜门排布好熟悉啊。
5: 我知道了，书架的柜门和棋盘的格子分布一样。
1: 那这么说，那个棋子可能在对应位置的柜子里。找到了，
4: 老板，这
1: 还不快点想办法。

0: 这好像是大祭司的研究笔记
1: 啊，里面写的什么呀？
0: 天岁后每次蜕壳后都会获得新的生命
1: 啊，那他岂不是能一直活着？
0: 天岁后的壳可以解读，
2: 这和咱们在不满洞穴的山坡那儿发现的壁画描述的一致。
0: 这儿还记录着一个和古月村卷轴完全相反的故事，说始作俑者不是大祭司，而是国王。
1: 啊！
0: 当年国王为了寻求永生，下令要捕捉天岁后，并命令大祭司以此来研制永生的秘药。各地虫群中的天岁后被抓，导致天岁虫产生毒性，并通过信息素追踪天岁后。天岁虫群一路暴走，袭击生灵。而大祭司研究发现，只有天岁后的壳才能解毒，于是试图放走天岁后，但被国王察觉，遭到追捕。无奈之下，只好偷偷私藏了解药，并暗中留下线索，希望有后人能破解，解救苍生。
3: 原来大祭司是被冤枉的。
1: 这么说的话，荒原谷那封没有成功寄出去的信，应该就是大祭司写的求救信。
0: 那盒子里很可能就是天岁后的壳。
1: 终于找到解药了，
0: 爸爸有救了。
4: 怎么会只有壳呢？我不信，找了这么久，就算只有壳，那也是我的。
5: 啊，什么味道这么浓郁？
6: 哥的脚臭。
1: 没了，给我拆了这玩意儿。
0: 这应该是钥匙孔。
2: 之前班林里给的那把钥匙呢？
0: 在包里。
2: 啊，还有一个钥匙孔，难道要两把钥匙？
7: 真聪明。
2: 糟了，
1: 你们交出钥匙，免得吃苦头。
7: 这可不是个普通的盒子，里面有个特殊装置，叫做双起玄武锁，两把钥匙同时打开，安全。否则，火石引火，一无所有。
0: 少吓唬人！
1: 不信的话，可以看看这个，
0: 另一把钥匙。
1: 没错。这可是我从拍卖会上高价买来的。
8: 我们老板不仅人美，而且做什么事都会提前做好功课。老板棒棒的。
1: 我谢谢你啊。交出钥匙，不然谁也别想得到。
0: 哼，
1: 那你的爸爸可就……
0: 等等，我们商量一下。我们给
1: 这才对嘛。
7: 快走，你给我快点。
1: 快点。
7: 别磨蹭。
1: 1、2、3。
7: 还有我呢。
0: 动手。
1: 动手！
6: 看来我们不分伯仲，就此停手如何？
9: 同意。
7: 老板，
2: 众人别耍宝了，干活。
9: 青云，你没事吧？
8: 我没事，快去拿盒子。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书。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

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4: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3: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上集我们破解棋盘机关，发现大祭司被冤枉的真相，在和铃兰他们争夺解药时毁于一旦。
1: 最后的天岁后。

怎么会这样？

0: 总算摔掉了，这地方是干嘛的？解药没了，我该怎么办？
1: 可不是我认识的赵林，
0: 你迎难而上的风格呢，还没到放弃的时候呢。再说了，只要我们找到天尊后，不就有新的壳了？
2: 说的轻巧，上哪儿去找啊？
0: 你们看，这有这么多重龙，说不定会有线索呢。
3: 啊，
0: 这么多，你说的对。

0: 还没到放弃的时候。
1: 嗯，
0: 那我们快找线索吧。
2: 上面有编号，打叉是什么意思啊？
0: 国王研究天最后的日志，
3: 老板，什么时候结尾款呀？
4: 什么？
3: 这次合作的尾款呢？盒子里的东西成灰了，线索也断了，这事儿不就完了吗？所以这费用……
4: 你完了，这事都没完。要是不能把天岁后找出来，休想拿钱。
2: 啊，这是
0: 老板。
4: 天岁虫的结晶茧。
0: 啊，你们看，
4: 都给我小心点，别惊动他们。
2: 这儿怎么有这么多天岁虫啊？
3: 国王捉了天岁后，难道天岁虫是来找天岁后的？
4: 天岁虫通过信息素来追踪天岁后，也就是说，天岁虫大量聚集的地方，可能就是天岁后的所在之地。
3: 这门里面的天岁虫比外面多呀，
4: 看来很可能会有新线索。明了。
3: 通道里的墙壁土质疏松，有坍塌的危险啊。
4: 不危险，找你们来干嘛？
3: 哎，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能不能加点钱呢，老板？
4: 虽然你长得丑，但是你想得美呀。
2: 原来是这样，上面怎么说？上面说，国王研究天岁后，是为了得到
0: 什么？
2: 永生。
0: 啊，
2: 这里就是他的御虫室。国王认为只要跟天岁后的生活习性一样，就能获得永生，所以他跟天岁后同吃同住，学着天岁后吃起了麻麻菌。
0: 吃麻麻菌？
2: 结果国王上吐下泻，大病了一场。在那之后，国王修正了研究方向，认为天岁后本身才有永生功效，于是用天岁后炼丹。不过这次他学聪明了，让动物先替他尝试。
0: 那这方法成功了吗？
2: 后面只记录了被研究的上百只天岁后的状态，死亡的天岁后编号上就会打上叉。
0: 全是叉呀？有没有活着的？
2: 啊！最后国王开始研究怎么跟天岁后融为一体。上面说他会在虫场以西云巅之上和天岁后进行融合仪式，这就说明
0: 啊，
2: 有一只天岁后活了下来。
0: 神经头牛，周林，你快找。
2: 上来
0: 啊！什么东西啊？结晶茧！好险！
2: 赵林、鹏飞，你们快看这周围，这么多天岁虫，难道是来找天岁后的？
0: 这门似乎是刚拆下来的，
4: 像是一条密道。
0: 虽然我不是很想进去，不过先

0: 作应该就在里面吧。
1: 进去看看。
0: 啊，这好像经历过一场大战啊。
1: 会不会是国王带走天穗后时，天穗虫追到了此处，和国王的护卫发生了冲突？
0: 可国王是去重昌以西云巅之上，这条路更像条地道啊。
1: 这一切应该有某种联系。
2: 云巅之上，
1: 老板，他们过来了，
3: 不能让他们通过密道。没了，破坏墙面。
0: 别冲动，这里马上就要塌了，先回去再说。
1: 好吧。
4: 这算完了，
0: 让我来。快跑！

0: 点正经发明啊。
1: 实力不允许啊。
2: 真是头傻牛。
0: 御虫场历险中，我们得知还剩一只天穗后，前往时被铃兰阻止，差点出不来。苍云之境，
1: 铃兰他们居然堵住了密道。
3: 咱们现在找天穗后的线索是彻底断了。
0: 我们先找地方露营吧，休息一下再说。
1: 几点了还吃？那座山好高啊，直插云霄
0: 啊！云巅之上
2: 啊？什么云巅之上啊？
0: 研究日志里写的呀。老国王说要在虫场以西云巅之上和天穗后进行融合仪式。
1: 那座山刚好在御虫场的正西面，从方位上来看，密道很可能也是通往那座山的方向。
0: 那就是说，山顶啊，很可能就是老国王举行仪式的地方。

0: 这雾气好浓啊，
1: 这样的话什么都看不见啊。
2: 再往前走走，你们跟紧我。
1: 总觉得这雾里会突然跳出个什么东西。
2: 先别动，我去看看。
1: 赵琳，赵琳，
3: 赵琳，等等我！
0: 原来是个大石头疙瘩。
2: 这雕像的造型和古月族人很像，看样子举行仪式的地方就在这附近了。
0: 可是要往哪个方向走呢？
4: 我知道，我在游戏里见过类似的场景，咱们得朝着雕像身体正对的方向走。
0: 啊，这个雕像只有半截，这可怎么看呀？
2: 没关系，看脚的朝向也可以。
1: 啊，脚尖朝着我们来的方向，
0: 总不能原路返回吧？
2: 雕像应该是成对的，像古代的石像生一样，会分立在道路的两侧。
1: 似乎有那么一点道理。

0: 古人的审美刷新了我的认知啊。
1: 是整得挺好的，可是没路了呀。
2: 哎，你们看，湖中心有古月族的月形石雕，下面还有条小船，可能有什么玄机呢。
1: 这怎么过去啊？
0: 如果水不深的话，我们可以游。

0: 你没事吧？
1: 不能游过去，水下面有好多咬人的鱼。不过我看到通往船的方向有很多石柱。
0: 石柱？石柱跟这个绞盘会不会是联动的机关？
2: 那咱们就试试呗。

0: 我稳住绞盘，你跟星云先过去，我能搞定。
1: 就变成冰棍了，
0: 这个老国王怎么这么不好客？鸿飞，快！啊，我也有份儿！赵林，鸿飞，稳住！
2: 真是祸不单行。
3: 赵林，前面没有石柱了，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呀？
0: 我快坚持不住了。
3: 我比较轻，把我扔过去。咱们也没别的办法了，相信我的身手。

0: 会接住你的。
1: 鹏飞，别解释，我不听。这瓶子怎么关啊？
0: 快找一找，有没有能触发的机关？没有铃锤的铃铛，不合常理呀、啊。难道说……
2: 有了，我们试试看敲响上面的铃铛。

0: 哇，这里是太宏伟了吧？
1: 我猜，可能这里就是老国王和天穗后进行融合仪式的地方。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美好未来。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3: 不是。
2: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4: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

0: 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名师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2: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一姐姐。
4: 开饭啦！
3: 开饭啦！
4: 开饭啦！
3: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的小肚子是不是在咕咕叫啦？小小干饭家们注意啦，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不挑食，慢慢嚼，营养均衡很重要。食不言，细细品，不做餐桌上的先眼包。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节，我们来到苍云峰顶，发现湖中的秘密。大家合力破解机关后，终于来到了神殿。
1: 同兵天将。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天最后啊，难道我们线索出错了？
1: 这里好像是一道门，说不定天穗后再是暗门后面。可是要怎么打开呢？你们看，上面有个图案，
0: 材质像黑曜石，这形状和八方湖上的城冲雕塑一样。这些石头会影响磁场，
1: 这边墙上也有。是卵形，
0: 这边是幼虫。 那么剩下的一边应该就是结晶姐，果然是，说明我们没来错地方，我们得想个办法把暗门。

0: 墙壁上结晶井的图案，机关就启动了。
1: 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0: 洞口板上也有图案，图案也许就是关键。刚才我转了一圈，有天心树雕像的转盘，一个铜人就停下。天花板上有一棵天心树，四朵妈妈菌，七只天穗虫和四个古国人。转盘上有的雕塑壁画上也有同样的图案，转动转盘可以控制铜人，壁画上图案的数量说不定就是转盘需要转动的圈数，转对了就能让铜人停下来。
1: 我知道破解机关的办法了，星云，我需要你去转转盘。
2: 太高了，
1: 你行的。

0: 没打中。
1: 红人，
0: 对了，金云，再转四圈，红人也是捕国人。
2: 又来，
1: 你还好吧？
0: 没事儿。啊，这回总该成功了吧？他们又动了，
2: 该不会？又要发大招了吧？
0: 你不用乌鸦嘴。

0: 轻点。啊！鸿飞、星云，你们在哪儿？啊！御虫场，怎么又回到这儿了？
1: 天岁后的可能接百姓重毒，还望大王暂缓研究，先救苍生啊！
0: 老国王，
2: 天岁后能让本王长生不老，哼，国家安定，百姓富足，全靠本王维系。为了本王的长生，牺牲一些百姓短暂而卑微的生命，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荣耀。任何人处在本王的位置，都会和本王做一样的选择。

0: 千岁后的可能接百姓重毒，还望大王暂缓研究，先救苍生啊！
1: 千岁后能让本王长生不老，哼，国家安定，百姓富足，全靠本王维系。为了本王的长生，牺牲一些百姓短暂而卑微的生命，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荣耀。任何人处在本王的位置，都会和本王做一样的选择。
2: 没错，
3: 子思啊，和刚才一样的场景。
0: 大王，天岁后已经展露出了某种不为人知的危险。如
4: 够了，
5: 报！大王，吃了丹药的动物们产生了躁动的症状，
3: 是当年替国王尝试天岁后丹药的动物们。可是，
1: 你们去看好御虫室的天岁后，不能有半点闪失。
6: 是。
2: 御虫室还有天岁后，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2: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3: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7: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0: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3: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赶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

0: 作能力。
1: 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我们战胜同羽人后，开启了暗门，进入了像运虫场的地方，遇到了暮云国国王和铃兰。
3: 千年后的苏醒，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刚才应该是老国王和大祭司的对话，可这一切明明是过去发生的事儿，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得快点出去！啊，这个月亮图案，暮云国的月亮图案都是月面朝左，这个怎么是月面朝右啊？有缝隙，难道是机关？大祭司！啊，这是
2: 那盒子里。很可能就是天岁后的壳，释放天岁后壳的盒子。
5: 抓住叛徒，我得让他把天岁后的壳带出去。
6: 还给我，
7: 东西在他手上，一定是祭司的同伙，一定抓起来。
2: 快跑！

0: 前最后，终于被我找到了。
1: 什么人？胡旭东，站住！你跑！
0: 和现实一样的场景，发生过的事情。这里唯一和现实场景不同的，就只有那个相反的月亮图案。或许月亮就是破解幻境的关键。
1: 站住！
2: Hey!

0: 是我的了。
1: 将相反的力量调转方向，应该就能启动机关。快去！

0: 成功了。鹏飞，星宇，老板，
1: 出了本王。

0: 活太刺激了，多少得加点钱，大老板。
1: 没事吧？
2: 嗯，
1: 看来就算能成功破。

0: 老国王也没想要任何人，我正拿到天岁后。哎，你刚才去哪儿了？找你半天。我进入了老国王设置的幻境。幻境啊？嗯。幻境里都是过去发生的场景。老国王想让进入的人都见证他所谓的正确选择，但那只是他自私的执念罢了。瞳人、迷雾、幻境、裂缝，哼，这里全是老国王设下的陷阱。 既然他想把寻找天穗后的人困在这儿，我推测天穗后一定还在主殿中。我们走。
1: 原来刚才是幻境，天穗后必须是我的。
2: 轻点吧，发际线保不住了。哥，你这模样就别在乎发际线了。坏想想怎么办吧。

0: 已经是干枯的躯壳了，看来他的融合仪式失败了。
1: 什么长生不老，都是贪婪和妄想，他的选择不知道害了多少人。
2: 看来现在能补救一切的只有天岁后了，就是不知道天岁后是不是还活着啊。
0: 这重龙的材质是有磁性的，
1: 可能这就是天岁后一直沉睡，天岁虫也找不到天岁后的原因。
0: 凌兰，把天岁后还给我们。
3: 最后的天岁后只能属于我。
4: 胶原蛋白，还有一股年轻的力量。
5: 老板，
6: 老板。

0: 虫好像对你没有敌意。
1: 千岁虫好像把铃兰当首领了。
2: 干掉他们！
1: 快跑！
3: 难逃了吧，
0: 老板真厉害。
3: 哼，多亏了铁髓后。
2: 撤。
1: 对了，快跳虫舞，不许能拖延一下。接下来怎么办啊？
4: 老板你看，铁髓虫居然和他们一起跳舞了。
3: 怎么回事？
1: 老板，
0: 老板
1: 、
2: 铃兰怎么也跳虫舞了？或许是被天岁后的习性影响了。
1: 我们先把这些虫子引到偏殿关起来，再去对付铃兰。

0: 疼啊，谁解释一下？
1: 啊，那个，
2: 是赵琳打的，下手可狠了，还说要卸你的妆。
0: 赵琳，
3: 臭不管。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咸鱼，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
1: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什么都不怕。这就是我们安逸平和的稻田镇。
2: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3: 有希望了。
2: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3: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2: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0: 我们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变身。大力金刚腿之电光火神，
1: 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2: 超级无敌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3: 我节约，我光荣。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光盘行动，从三餐做起。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4: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陆明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0: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钱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帮你把规则聊透彻，把胜负讲明白，连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光看不过瘾，这里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好，今晚的女单冠军争夺战马上就要开始，由中国选手孙颖莎对阵中国选手王曼玉，比赛是7局4胜制。

0: 王曼玉上来就准备用反手发球啊。啊，又回来了。
1: 嗯。哦，还是反手发球。
0: 嗯。
1: 严指导怎么看今天一上来王曼玉第一个发球采用反手来发？
0: 我觉得还是跟自己在赛前的准备，包括一些战术的使用，或者一些在比赛当中自己的这种整个的战术部署有关吧。因为两个人互相太熟悉了，所以能够有一些新的创新，或者说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变化，可能在比赛当中会有一些奇效。
1: 看王曼玉在这个比赛当中应用反手发球，好像是在去年的中国大满贯啊，当时和孙颖莎的决赛当中。
0: 上来两个正手的带直线得分。我觉得都会在自己的这个发球轮次上有一些不同的准备，或者说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这种战术套路的运用。
1: 是的。开了一个长球，直接侧身。
0: 嗯。这个球王曼玉也是有准备，孙颖莎在发球上直接是长球的偷袭。

0: 那严指导，像王曼玉她用反手发球的话，在前三板上会帮助到她的进攻吗？
1: 我觉得王曼玉是想简化前三板。
0: 嗯。
1: 反手发相对来说，她的这个，包括王曼玉选择的这个旋转也是相对较平。
0: 嗯。
1: 所以想简化前三板，直接形成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
0: 互相控台内短球，孙颖莎先抢拉起来。
1: 因为你无论是用这个正手发左侧还有右侧，可能这个在摆短或者说在这个借着你的旋转摆短之后，相对对于王曼玉第三板的抢攻和上手会有一些困难，所以也是上来选择主动的简化前三板。
0: 正手短捅到中间长，
1: 我觉得上来孙颖莎想在自己的发球轮次打得凶一

0: 些。
1: 嗯，是的，包括侧身的正手抢攻，但是相对来讲开局有一些无谓失误。
0: 嗯，或者说确实这个两个球稍微有点太狠了，太想上来给对手压力了。
1: 哦，这球王曼玉拧得好，但是孙颖莎护得更好啊。
0: 嗯，这个球还是有准备的，两个人可能都想着尽可能的去打一些出其不意的球，但确实现在两个人的这种能力和实力都是可以保护的范围都是非常大的。
1: 劈长之后，孙颖莎一板抢拉。
0: 嗯，这个劈长也是王曼玉没有想到，这个球选择回错了。
2: Play please。
0: 变回了正手发球。
1: 嗯，虽然还是盯住长球啊，主动的侧身抢攻。
0: 嗯，两个人的搓长其实都围绕着对方的中间位，
1: 没错。

0: 前三板现在争夺还是挺激烈的啊，互相都是以劈长球劈对方的底线。
1: 嗯，我觉得都是在这种短球控制上，这个球如果没有特别好的把握回短，都是选择相对球稳然后去搓长。刚才那个球王明玉也是因为白短的质量很高，孙颖莎也是属于有点犹豫，选择二次的搓长。
0: 侧身了，今天这个前半局来看，孙颖莎今天的侧身意识是非常突出
1: 的，并没有像以往可能在这个反手位站住和王明玉相持，有机会之后反手下手之后都是有意识主动先侧身的。
0: 那开局这十一个球能够看得出来，两位针对今天的比赛这十二个球啊都做了不同的准备和创新。
1: 是 是的。
2: No flash please。
0: 王明玉还是换回了反手发球，反手发完之后反手站住了去上手。
1: 嗯，这个就是王明玉的特点了，当他的反手有了这个机会之后，他反手连续下手连续高质量压迫对方的这个能力是非常强的。
0: 孙颖莎先上手拧拉，被王曼玉给反撕回来了。
1: 嗯，这个球其实拧的已经很凶了，但这个球王曼玉反手扛的这个球扛的也是非常的到位，这个球导致其实孙颖莎没有完全退下来。
0: 超打，往回头想侧身。
1: 我记得咱们俩在上次解说他们俩的这个决赛当中，两个人的正手暴挑斜线都没有一分能够挑穿对方的。
0: 对，
1: 今天上来也是同样的这个局面。
0: 也是说明去防对方挑打的这一板技术其实是练得很到位了。
1: 嗯，
0: 拧中间，
1: 这个球孙颖莎有点着急。
0: 对，其实第一下已经拧中间拧出机会了，
1: 第二板的反手太着急去得分了。但确实在第一局我觉得整个王明玉在反手的攻防上面做的要更全面一些，或者说他的无谓失误要更少。
0: 嗯，护摆正手短，孙颖莎先上手盯中间，还是侧身抢冲一板。
1: 嗯，
0: 孙颖莎今天在第一局当中是完全突出了自己的正手。
1: 是的，
0: 不过多的在反手的这条斜线上去做纠缠。
1: 嗯，来到了关键的比分，对于他们两个的比赛来说，这个比分是非常正常的。
0: 是的，轻推了一下啊，孙颖莎这个球攥住了板，也是拉的质量很高。
1: 是的，这个球被孙颖莎攥住了。
0: 而且其实反手起完之后，还是要准备下一板去侧身。
1: 是的。
0: 第一局来到九比九。

0: 两人对反手，王曼玉想侧身被别住，让孙颖莎是7-9落后，连拿了三分，
1: 是的，
0: 拿到这局局点。
1: 这一分其实在相持当中，孙颖莎显得更有耐心了一些。
0: 嗯，
1: 没有机会的话反手先对住，王曼玉这个球想提前侧身转正手，但这个时机并不是特别的好，反而一下把自己在相持当中的这个有利的局势啊，一下被孙颖莎转过来了。
0: 还是对反手位，先变线，这样第一局是11-9，孙颖莎逆转先胜啊，7-9落后的比分，连拿了四分。最后两分其实都是在左半台双方进行一个相持。
1: 是，最后一分孙颖莎也很有经验，不侧身的情况下，我准备你变我正手。
0: 今天的一个相持段主要就是要突出自己的正手能力。
1: 嗯，但是我觉得可能两个人的这种战术随着比赛的进行也是会有这种细微的调整。
0: 嗯，来看看第二局，这球是算住了，王曼玉想侧身啊，直接顶防直线。嗯，
1: 这个球很精彩啊。
0: 是的，有一个提前的预判。
1: 嗯，
0: 开长球并中间，还是吊右压左。你感觉到第二局开局两分，孙颖莎的速度非常快，而且算球算得很准，
1: 而且孙颖莎在主动的从王曼玉的正手位突破，这两分都是这个直线打出了这个优势。
0: 嗯，
1: 王曼玉也是变了一个发球，
0: 换成勾手了，退出去了一点到中台啊。
1: 嗯，
0: 反手一般反拉。
1: 确实在整个相持当中，如果让王曼玉往后退一步，这样正反手两边都拉开手，他的这个质量也是能够完全的出来。
0: 调打防回来，回到反手位。哦，好精彩啊。哦，好球好球，双方从近台啊打到中台的对抗。
1: 嗯，王曼玉应该至少有连续5-6板的反手啊，这一分王曼玉已经有机会了。
0: 嗯，
1: 想在这板直线得分的时候稍微有点着急，有点可惜这个主动的失误。这个确实是女线最顶级的
0: 最顶级的水平。
1: 对，确实精彩。好球，
0: 跳过来的一板拧拉，而且是拧到孙颖莎的正手大脚。
1: 嗯，这个球其实我觉得孙颖莎对自己的正手是有保护的，但这个球落点拧得太大了。
0: 直接开长球。
1: 今天在反手的相持上，我觉得孙颖莎没有一味的去和王曼玉去强强对抗。
0: 嗯，
1: 她有防，然后呢也有撕，然后也有主动的放慢节奏。
0: 反手今天孙颖莎很站得住位，

0: 王曼玉这个时候可能有点着急了啊，
1: 自己也是在跟自己说，这份确实有点太着急了，这份的处理有点偏凶。

0: 互相病中路。
1: 这个球有点带网。
0: 第二局的开局，现在孙颖莎6-2领先王曼玉。其实跟开局的那个多拍的相持是一个关键球、也是会连续的带出接下来几分的节奏。
1: 2-1的那一分，
0: 又是一个胸挑被防回来。
1: 哇！
0: 非常先进啊！
1: 好球！这球是算住了侧身的快带直线，因为这球速度太快，已经来不及拉手了。两个人在这个短球的斜线暴挑上，谁也挑不穿。
0: 是的，这和上次
1: 新加坡
0: 的决赛是一样的。挑完之后，还必须得跟进下一板的衔接。
1: 那现在这一段里面，现在显得整体王曼玉稍微有点乱。
0: 其实还是开局那个高质量回合的相持，自己的机会没有拉上有关，影响了接下来好几个球。互相控台内，撇一板到中间。
1: 这个球也是防住了孙颖莎中间位的这个侧身。

0: 挑大一防回头，
1: 这个斜线两个人都有点有的时候有点较劲啊，
0: 谁都别想挑死谁，
1: 对，越挑不穿越想在这条斜线上先挑穿对方。但有的时候比赛往往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自己容易跟自己较劲，但有的时候在比赛场上确实越较劲可能有时候越不一定能够把这个就像这一分一样。
0: 改变了一下了啊，晃推到中路，
1: 这个球还是保持着之前的这种战术，反手加完力之后还是想要侧身用正手，但这一分明显王明宇防的要更长也更深了，这个落点
0: 王明宇也是连追了三分，现在比分来到8-5。
1: 这一分就很关键了，好球，
0: 追到了8-6，
1: 看看会不会叫暂停。因为确实8-2领先啊。
0: 王曼玉先变线啊，正手也是拉了一条直线，叫暂停了。

0: 选择台内用反手去拧，
1: 嗯，选择率先上手了。之前两个人在正手这个控短，
0: 对，
1: 都多一些。这一分孙颖莎选择率先过来拧了。

0: 跟想象当中旋转不一样，这个球拖了一个不转，而且拖得很短。暂停的效果非常不错。
1: 嗯，暂停回来之后，孙颖莎连得两分，拿到这一局的局点。
0: 王文玉的反手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连续的两个反手的发力，
1: 高抛。这球孙颖莎其实也是算住了啊，想要去正手寻求反了，也是王曼玉拉过来的球，
0: 节奏有点没
1: 对，跟他想象的不一样，没对上。

0: 我们运用反手发球，
1: 擦网之后看看第二个发球的这种落点的选择会不会有变化。
0: 挑大没有挑上，
2: 嗯，
0: 这样11-8，孙颖莎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王曼玉。
3: Third game, want to serve level.
0: 哇、哦，好坚决啊！这一把，
2: 嗯、
0: 快速的还原当中，反手的质量非常高，
1: 而且这一分回的落点也是很大呀、啊。孙颖莎还是保持着之前在相持当中反手的有机会就主动侧身的这个概念。现在其实两个人在战术上的变化没有特别的大。
0: 那孙颖莎也要换一换发球，站在正手位来发。今天还是抓住王曼玉的正手短了、
2: 嗯、
0: 包括一些台内的回短球都是先给到王曼玉正手小三角自己去寻求机会。
1: 我记得站在中间正手发也是上次两个人在大满贯决赛打到最后孙颖莎的一个变化、
0: 嗯、
1: 嗯，这个挑的有点太凶了，
0: 一人挑丢了一个、
2: 嗯、
0: 上一局局末王曼玉也是一个挑打失误了，也和站在对面的对手有关。
2: 嗯，
0: 因为对方的防守能力都很强。
1: 因为这个斜线用正常的质量挑，感觉已经挑不穿了。这个球，王曼玉防住了孙颖莎拧拉中间的这个球。这个球拱的还是很长的。
0: 还是抓了一下王曼玉的台内短球，正手短、
2: 嗯、
0: 中间短，
1: 感觉到目前为止或者说在今天两个人的这种对决当中，在前三板上整体来说孙颖莎打得要更凶一些、
0: 嗯、
1: 或者说发动的要更积极一些，
0: 尤其是这种台内球的发动，
1: 嗯，或者说两个人可能今天的这种指导思想不一样，王曼玉更多的是不想在前三板和你打太凶，平稳的过渡到相持段，但孙颖莎还是立足于有机会的话我还是要先打得凶一些。
0: 哦，反手对住之后王曼玉的一板变线，
1: 嗯，这个高质量的变线。

0: 哇，
1: 好球！
0: 这球技术难度很高啊。
1: 嗯，
0: 他到正手的小三角拧了一条直线。
1: 这个球很明显，孙颖莎没想到，没想到王文玉跳过来选择这么凶的一个高质量的拧了。
0: 好球，好球！
1: 这两分互相都是打了一个对方的出其不意啊。王文玉也没想到这个球孙颖莎会选择反手反拉。

0: 啊，这个中间的比分，
1: 对，有一点峰回路转的。
0: 嗯，这分防的已经非常好了。
1: 是的，
0: 已经把局面完全的扭转过来之后，这一个机会球没有拉到。
1: 比分来到5-5。
2: 5-5。
0: 也是又回到了反手位。
1: 玩小低抛。蹬这个小三角蹬非常好啊。
0: 嗯，这个球比王明玉想象中要拉得更快一些。王明玉可能以为这个球孙颖莎会选择放慢。但这个球也是。没有选择。
1: 嗯，王明玉叫暂停了。
0: 嗯。
1: 第三局是一个关键局，尤其是对于现在0-2落后的王明玉来说。
0: 是的。
1: 我们能够看到今天双方这场比赛其实暂停出的非常早，现在第二局的中局两个人都是叫过暂停，
0: 而且到目前为止其实今天两个人没有特别多的这种大陆球的相持，
1: 对，大开大合的回合球比较少，
0: 对，但今天其实两个人我觉得这个比赛的内容其实也是很丰富的。
1: 嗯，相持当中的速度啊，孙颖莎还是占了上风。
0: 嗯，这个球想要去变直线，但是没有可能变出想要的效果，而且这个球孙颖莎也是对自己的正手有保护的。

0: 哇，扛了一板之后，第二板王曼玉变蟹。
1: 嗯，而且这一分其实非常难啊，这个防守在身体外防一板直线，这个球防守的难度很大。
0: 孙颖莎也是跳过来一个胸拧。
1: 嗯，确实感觉今天两个人在前三板上，整个孙颖莎的选择要更大胆一些。
0: 对，包括在一些关键分的节点啊，7-6也是一个关键球。
1: 是，
0: 跳过来有一个这个搏杀性的出手。王曼玉接发球加了一些旋转，
1: 嗯，而且这个落点给的很好。中间这个位置让孙颖莎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反手，完全的把这个质量加上。

0: 今天孙颖莎台内球的一个固定的得分套路啊，就是先去摆王曼玉的正手短，王曼玉如果回短呢，跳上去去抢拉，搓长的话自己先起摆，起完之后反手拉完之后就侧身。
1: 嗯，这分我觉得王曼玉失误也是看到孙颖莎侧身之后，可能在防守上会有一些压力了。
0: 接发球直接吃了一个。
1: 嗯，基本上我觉得两个人很多的这种战术上的这种变化就是两分球左右都会有一些变化。
0: 挑打，
1: 这也是两个第一个
0: 挑打得分，
1: 对，在斜线上挑打直接得分。
0: 第三局现在孙颖莎拿到局点。

0: 这份感觉相持段完美预先加上质量了，也是用反手的这种旋转啊，一直在拔着损伤。并了一个中路的落点，
1: 又来到了关键的比分。
0: 追到10-10，
1: 这一分孙颖莎也是想要通过搓长之后去反手反拉，但这一个球王明玉还是有准备的，在这个落点上，而且这个球的上手的质量是相当不错的，
0: 有一点等着这个皮长球的出手了。

0: 反射左半台的相持，
1: 加上旋转了这个球。
0: 追分的这几分，其实王曼昱还是在他最强势的反手上去形成得分的。
1: 是的，

0: 想要搏一个凶拧一下。嗯，
1: 其实这个球我觉得王明宇也是等到了这个落点，但可能这个球发的比想象中要更不转一些。
0: 嗯，给了一张黄牌，延误比赛。
1: 给的谁呀？这是？
0: 嗯，要看一下。哦，给孙颖莎了。十一平。嗯，还是摆王曼玉正手短的这个环节。
1: 是的。
0: 孙颖莎抓住王曼玉的回摆去上手。今天这场比赛台内球王曼玉的正手短现在持续在被孙颖莎针对。
1: 嗯，这个时候我觉得孙颖莎还是很冷静的，刚才给了一个黄牌之后也没有受到影响。
0: 接发球，王曼玉接高了，孙颖莎挑打得分。
1: 嗯，
0: 这局当中孙颖莎有两个挑打的直接得分啊。
1: 是的，
0: 这样在第三局当中13-11，孙颖莎获胜，目前是3-0领先王曼玉。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

0: 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好，我们继续的回到比赛。目前大比分，孙颖莎是3-0领先王曼玉。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
1: Fourth game, Sundu serve, La Ball.

0: 上来第一分，孙颖莎直接开了长球啊，进入到了大陆球的相持。
1: 嗯，而且这一分，我觉得王文宇在中间位变的这个直线落点已经变得很开了。

0: 所以他想要侧身，其实有点被挤住，没出质量。
1: 嗯、
0: 结果王曼玉这边呢也没有合上力。
1: 我觉得可能在这一局，王曼玉会加强一些前三板的这种质量，发动可能会更早一些了。
0: 哦，擦网球，这球孙颖莎其实变线变得很好。
1: 嗯，这个球下意识一够。
0: 嗯，拦了一个擦网。

0: 哎呦，这是王曼玉的一个无谓失误啊。
1: 嗯，
0: 这前面碎杀我们再看反手又有一个像拖起来的假弧圈的球。
1: 是的，
0: 今天比赛当中已经第二次啊运用这个技术。刚刚这一个球没拉上，对王曼玉来说稍微有点失常，
1: 而且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比分节点。
0: 嗯，
1: 因为现在可能大比分苏运莎是3-0领先，所以这一局对王曼玉来说，
0: 这开局比分拉开了，王曼玉也是接连的出现无谓失误，
1: 对，
0: 也是会受到第三局失利的影响。
1: 是的，
0: 第三局8-10
1: 落后，追到11-10领先。
0: 所以乒乓球的比赛就是这样，局与局之间，球与球之间，有的时候就是环环相扣
1: 的。这一分两个大角度都保护住了。
0: 嗯。

0: 也罚球拧拉得分。
1: 今天我觉得在一些关键的比分节点上，孙颖莎的一些比较凶的出手，现在看的是成功率也比较高。
0: 是的，
1: 而且确实我觉得现在也都比较合理，其实这些凶的出手。
0: 哦，这球的回长球还是挺有想象力的。
1: 嗯，孙颖莎是想摆完之后跳过来拧。
0: 嗯，再看一下，往右启动了，结果王曼玉捅了一个反手底线。

0: 6-3。直接吃发球。第四局的中局现在比分拉开了。
1: 嗯。

0: 还是选择继续搓长。在孙颖莎掰短之后，主动搓到孙颖莎反手底前长球。
1: 反手尾的相持，哇、哦！逐渐孙颖莎把王曼玉打退了，
0: 好球！
1: 今天孙颖莎的正手意识始终一以贯之啊。
0: 嗯。
1: 不过多的在反手位站定去纠缠，有机会就转正手去进攻。
0: 确实在用正手在连续进攻的时候给王曼玉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1: 嗯、包括其实在和汉娜高达比赛决胜局落后的情况下，连续的得分其实都是通过孙颖莎正手去拿下的。
0: 是的。

0: 我南约又追上两分。
1: 嗯，看一下王明宇的这两个发球就非常关键了。
0: 皮长防守先变线、
1: 好球，这一分孙沙没有想到会在这一板上、选择去胸变一个直线。连追了三分，
2: 来 7, 8

0: 挥短打到大陆球的相持，我们玉从4-8落后，现在是追到了8-8。
1: 嗯，这一分孙颖莎其实看到了机会之后太着急了，我们玉也是非常的顽强。

0: 高抛，拧起来，反手位的相持。
1: 连追了五分。
0: 嗯。
1: 基本上这五分都是在反手位的得分啊。
0: 这是我们比赛开始的时候说过，近期两人的比赛还是会出现啊单局之间比分大起大落的情况。
1: 嗯。
0: 长球，
1: 这分被王曼玉算到了。
0: 等到了，王曼玉是连得六分啊，现在是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0: 回发球抢攻，哇，反手的变线，这样王曼玉是连拿七分逆转了第四局，现在将大比分追到3-1。您知道会怎么看刚刚第四局啊？双方比分上这个坐过山车，所以他是8-4领先的情况下被王曼玉连拿了七分。
1: 嗯，我觉得其实8-4的时候，我觉得孙颖莎其实心态上我觉得没有太大的起伏。
0: 嗯，
1: 但是那一两分相持没有得分之后，我觉得整个可能王曼玉的反手，在后续连续的几个得分，多少都是有一些可能超出孙颖莎的一些意料，包括几个反手的变直线，
0: 嗯，
1: 包括可能几个反手的强势的发力，强势的发动，所以可能两个人对于两个人的这种比拼来说，并不能说我可能仅仅做到不犯错误就能够赢下比赛。我觉得在现在两个人的这种能力上，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发挥更好的这个一点。看一下双方第五局的比拼，这局其实开局就非常关键了。想选择一个，我觉得还是想选择一个搏杀这个，
0: 相对凶一点的这个打法。
1: 对，这个出手
0: 质量非常高啊。
1: 是，
0: 王曼玉已经是狠狠地劈下去了啊。

0: 不，
1: 好球。
0: 孙颖莎持续保持进攻，王曼玉全台防守。
1: 这个球王曼玉我觉得防的已经真的也真的尽力了，这个球
0: 连扛了三板啊，最后一下被顶追身。上一局局间之后，感觉孙颖莎的整个专注度又重新提升了。
1: 嗯，加强了第一板上手的质量。
0: 嗯，
1: 有的时候可能一想，这个觉得比分可控，然后呢，更多的还是想着尽量减少无谓失误，多打一些板数等对手失误。但是在这个开局，明显我觉得孙颖莎又重新发动了。
0: 全台范围的攻防的回合，
1: 嗯，
0: 但还是感觉现在在进入相持的时候，孙颖莎是要更主动一些。
1: 是的，
0: 正手带了一个大脚啊，压回到反手。
1: 这两分其实也都是完全调动开了王曼玉。

0: 6-1的开局。
1: 这个球还是准备连续用正手在进攻吗？
0: 就是回到了孙颖莎这场比赛一开始就制定的一个主要的技战术，
1: 是的，
0: 就是突出正手，加强侧身。
1: 这一局两个失误，
0: 两个没跳上。
1: 对，但我觉得今天可能在整个前三板的这种争抢的意识当中，孙颖莎就是想我要打得凶一些，给你的压力更大一些在前三板上。

0: 比分继续拉开了。
1: 我们也是想尽量的把质量能够连续的施压。
0: 对，确实这两局感觉王曼玉在场上其实是打得比较难受的，找不到自己有效的一个突破点。
2: Left, two, seven.

0: 比分来到8-2。
1: 这一局一上来孙颖莎的这种调动就又重新回到了一个高度。

0: 比赛的节奏现在是被孙颖莎所主导了。
1: 嗯，现在显得在相持阶段，王文玉有点没有特别好的得分的手段，
0: 没有太好的手段，有一点没有信心了。追回一分，女子世界杯呢是从1996年开始举办的啊，今年是第27届，中国选手其中拿了26次冠军，唯一一次夺冠是2016年，当时是平野美宇夺冠。
1: 嗯，那年应该是
0: 中国队没有参加。
1: 对，
0: 嗯。冠军点出现了。孙颖莎是在2024年和2025年都获得了女子单打世界杯的冠军。
1: 嗯，
0: 目前在这项赛事的历史上，还没有人拿到过女单世界杯的三连冠。挑打防守，有快撕一板。
1: 嗯，这个球摆高了。那确实，如果孙颖莎拿下这场比赛的话，她也是创造了一个历史。
0: 没错。镜头也是给到了啊，女子世界杯单打的冠军奖杯。接发球直接拧拉。
1: 现在可能王文玉更多的会选择这种一板过的这个战术，因为现在确实对于王文玉来说没有什么太多好顾虑的点了。
0: 一个长球，这时候也看看孙颖莎的心态会不会有起伏了。
1: 是的，
0: 王曼玉是追到了6-10。反手发球，挑打防守。哦，这几分感觉王曼玉反而是放手一搏了。
1: 是的，而且王曼玉的这种出手可能比她正常来说这种发动要更快要更狠。
0: 出手没有什么犹豫。
1: 对，这几分可能孙颖莎都没有想到王曼玉的这种质量这么高。
0: 来短捅长，啊，这球擦网出界。

0: 这样11-7、4-1，孙雨莎战胜了王曼玉，获得了2026年国际乒联女子单打世界杯。她在场地当中也比了一个3的手势，因为她是这项赛事女单世界杯史无前例的3连冠。
1: 是的，恭喜孙雨莎，同样我觉得也把掌声给了王曼玉。
0: 是的，这一届的女单世界杯的征程其实是非常精彩的啊，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女单世界杯依旧是被孙颖莎收入囊中。
2: 欢迎回来，今天呢和高翰带领大家看的这场女单的决赛啊，真的是巅峰对决，全程高质量攻防，特别是第三局打到了13-11。
3: 是的，还有第四局当中王曼玉连得7分的小高潮也是相当的精彩。
2: 这几天呢，我也在网上冲浪，看到很多小朋友在评论区给我们留了很多的言，其中啊，擦网球的问题是讨论度很高的一个问题。高翰姐姐，能不能给小朋友们一次性讲透？
3: 没问题，擦网球呢其实就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发球擦网，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擦网球。
2: 发球擦网这个我知道，如果是发球擦网最后能落到对方台面上，裁判呢就会让重新发球，对不对？
3: 没错，发球如果先是从己方的台面蹭着球网落到了对方的台面上，这种情况呢不算失误，也可以继续的一直重发，如果一直擦网就会一直发球，不限次数。但如果发球的时候蹭着球网飞出了台面，那就算发球失误，对方将会直接得一分。
2: 那么如果在这个对拉相持的过程当中，哎，打得正激烈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发生擦网，那怎么办？
3: 这个球呢只要发过去啊，比赛打起来之后出现擦网的情况，落在了对方的球台上，那就是有效的，对方如果接起来呢，比赛就会继续进行，如果对方接不起来的话，哎，你就得分了。
2: 那是不是可以专门练习擦网球，关键的时候还可以打乱对方的心理节奏？
3: 其实这种情况是完全不会的，专业运动员他们在平时的训练里呢会尽可能的规避发球擦网，确保他们的发球质量，而且在比赛一旦打起来之后，这种擦网的情况更是赛场的随机变数，人为是很难去控制的。
2: 这个感觉呢就有点我们上学的时候与其研究选择题正确选项的出现概率，是 B 多一点呢还是 C 多一点呢，与其这样，我们不如踏踏实实掌握知识要点，那就是小球擦网是随机，发球界内重新来，相持界内继续打。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赛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可以免费下载可爱的观赛加油包，参与互动还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的文创周边哦。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节目让我们
4: 一起去观赛。

0: 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帮你把规则聊透彻，把胜负讲明白，连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光看不过瘾，这里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接下来是2026年国际乒联男子单打世界杯的冠军争夺战。两位选手在国际比赛当中交手过6次，王楚钦是4胜，松岛辉空是2胜，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第一位对第八位，职业生涯的胜率85%对77%。从第一局来看，其实能感觉到这场比赛王楚钦还是很有压力的啊。第一局显得手稍微紧了一点。
2: 好球！我觉得在相处当中要，更有耐心。
1: 嗯。
2: 不用太着急，快速的就一定要求变到这个松岛辉空的正手。我觉得你给他中间反手，有耐心打一打相持也是可以的。
1: 松岛辉空提前跳过来了，这球已经完全预判到了。现在松岛辉空其实接发球还是给王楚钦挺大的压力的，漂亮。
2: 对，像这种球就中性的给到了他中间正手也是可以的。
1: 顶到中间，还是憋住，回到反手。松岛辉空的爆发力非常好啊！这一球王楚钦打的没有任何问题。
2: 确实，在赢下第一局之后，感觉松岛辉空整个人的信心一下上来了。
1: 对。那松岛辉空的前三板打得非常简单，全部拧起来打相持。
2: 所以看看在发球上面可不可以有一些其他落点的变化，包括一些长球，包括在旋转上
1: 发的长了一些，顶了。
2: 虽然我觉得其实打到相持这个局面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需要在前三板给他一些变化，
1: 对，
2: 不能让他太肆无忌惮的可以轻松拧起来，进入到相持阶段。
1: 松岛辉空板板都在发力啊。
2: 那
1: 相对来说，他的反手的命中率还是不如正手，正手的命中率不如反手。长球要盯这个球。
2: 现在相持就显得更有耐心了。因为松岛辉空他这种打法，他也伴随着很多自己的误位失误。
1: 哎呀，这球有点拉手了。
2: 这个球有点可惜，其实已经算住了。但这个球的变化，我觉得是对的。
1: 对。那个侧拧，
2: 好球！
1: 扛住了一板。确实，两名选手都是左手啊，所以王楚钦他在对左手的时候也是比较难打出他平时面对右手选手那样很舒服的发抢的一些套路。球的单板质量非常高，
2: 对，尤其是他的反手，这种小动作的这一下确实很机灵。
1: 长球，这个球已经发住了松岛辉空啊，但是他的反手的这个调节能力很强啊，
2: 这个球
1: 反就顶过来了。
2: 勉强侧身其实并不一定是好球，尤其像对松岛挥空这种不侧身的来说，这样把自己正手的空当暴露给他，
1: 就是提前跳过来拧了，这手都对拉，
2: 好球，
1: 对吧，相持赢下这一分，
2: 这一分很关键啊，形成到中远台正手对正手上，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优势的。

0: 好球，
1: 好球，
0: 很果断，直接拧正手。
2: 长球，连续的发力。
3: 哎，
2: 这球其实节奏还不错。
0: 这球有点带网了。
2: 嗯。孙晓辉空打球还是挺属于这种搏杀派的，板板发力，不太讲理。
0: 对，他喜欢打上旋球，像是。所以你看，他无论是他的发球，还是他的这个整个的体系上，基本上很少有前三板。
2: 还是送到挥空的主动发力。
0: 嗯，
2: 这球他也有一点变化，跳过来本来比的是一个拧的拧拍，变成了摆短。
0: 还是要注意相持的落点。
2: 嗯。又是个搏杀啊！跳过来的凶拧。那现在松岛挥空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好球，
0: 好球，
2: 你是更多的先去调动松岛挥空的正手，
0: 对，
2: 宁愿冒一点风险和他形成正手这条线的对抗。
0: 尤其我觉得在反手这条线，在松岛挥空还没有加上速度加上质量之前，这一分我们要先变。
2: 哇，
0: 好球，
2: 你太聪明了。8-10落后的情况下，王水钦还是出手非常坚决，也非常冷静的。中间长，
0: 好球！
2: 这两分都是王水钦的意识算在了松岛挥空的前面。
0: 是的，有意识的往半途台发了，注意松岛挥空的发球。
2: 可宁，嗯，哎，今天防了好几个这种带网的，
0: 嗯，
2: 11-11，来一个加转机会，
1: 哎呦。
2: 哎呦，还是让孙晓辉空从防守啊往前拧给转回来了。
0: 这个球没有连续的拉住中间，甚至说正手的。好球！
2: 摸了个半出台。
0: 头脑非常清晰啊。
2: 是的，艺高人胆大。
0: 嗯，在这个时候敢去等这个半出台。
2: 现在就是
0: 打出了气势，
2: 嗯，要考验这种关键分的魄力了。
0: 组合一下，我觉得自己的发抢现在有时候有点打不出自己的发抢。
2: 长的，
0: 好
2: 球！上一轮发的是半出台，这轮直接发长球，都是去破松岛挥空第一板的反手拧，
0: 还是要给他的正手。
2: 哟，哦，松岛挥空他爆发力啊，真的抡起来会感觉浑身都是球。
0: 还是我觉得在主动进攻上，没有特别好的机会的话，勉强侧身，这几分送到挥空在相持当中转攻都是可能王水钦勉强侧身之后给送到挥空机会了。
2: 哈，送到挥空想要偷一个王水钦正手的急长，直接发出界了。
0: 这个就是侥幸啊，这个。
2: 嗯。 球，就是打了一个前三板抢上旋。
0: 这个球就是有准备，我给你撵完之后，我这板反手要下手，
2: 拧中间，再防，再顶这个重复落点。这局双方现在是纠缠到15-15。
0: 嗯。
2: 机会，
0: 好球，
2: 漂亮。打出了一个前三板的发墙，哇、哦！桑岛惠空这边也是啊，一个发球抢攻。
0: 现在我觉得可以尝试有一些摆短，
2: 嗯，
0: 所有的发球全是这种，在拧不出速度的情况下，这种侧拧之后的相持效果现在看一般，看看有没有可能哪怕搓长，我觉得也是一个不一样的尝试。
2: 16平。
0: 好球！
4: 来，要你要下手就停止啊！想我想我了，给我球，给你球了。
2: 用正手摆了一下，
0: 对，
2: 漂亮！啊，像杨恩指导说的，摆一下，争取自己的主动上手。
0: 对，
2: 18-16，王水庆咬下了第二局，双方现在是打成1-1。上来就发极长，打一下，控短，漂亮，
0: 好球，
2: 好球。对，把前面的环节搓搓摆摆打得复杂一些，
0: 对，
2: 然后争取自己主动的相持，可能会让松岛惠空打起来难受。
0: 对，或者说应该有一些变化，
2: 嗯，
0: 哪怕牵扯一下他的这个前后的站位。
2: 球，
0: 好球！
2: 发球晃住了松岛惠空。
0: 像这种球其实就是松岛惠空正手能力欠缺的点，他还是怕这种旋转和调节，他的这种借力和这种速度可能还行，但是你让他主动调节旋转，他的正手现在是他的这个薄弱的环节，所以应该多去打一些前三板的这种争夺。
2: 嗯，
0: 你看像这种球他是不怕的。
2: 对这种大陆球，对板速啊，
0: 对，
2: 就是他的这个相持段的能力非常的强。嗯，好球，
0: 好球。
2: 其实王水清第一反应是想侧身摸半出台的，
0: 嗯，
2: 二次反应割了个短球。刺刀的一场对抗啊，
0: 这个球非常精彩啊。
2: 嗯，两个人其实都打到失位，打到有一些踉踉跄跄了。4-2。
0: 现在松岛惠空的这个前三板的位失误也慢慢多起来了。

0: 一上来虽然是这种年轻选手无所畏惧的冲击力啊，但是慢慢的比赛现在被王楚钦给纠缠住了。
1: 是的，
0: 就发球拧拉也直接失误。
1: 嗯，我们要给他打的这种复杂一些。
0: 嗯，这时候相持的王楚钦也渐渐上风了。
1: 对，
0: 哎呦，发球直接判了。孙皓辉空的比赛确实我感觉他是非常属于状态型的，
1: 情绪化，
0: 打疯狂的时候球是非常精彩的，但有的时候又突然稀里哗啦的输掉了。
1: 对，所以第二局的这个我觉得是在相对被动的局面下咬回来的，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局。
0: 而且有的时候比赛其实比的是这种韧性啊，
1: 对，不是某一局或者某一分嘛，
0: 要看整场比赛能不能够一咬到底。
1: 对，
0: 这球超过了30度，然后发球被判了，
1: 超了0.16。
0: 他这是想发一个顺拐发球，
1: 对，低抛。
0: 自己也比划了非常小的一个距离。白短，哎呦，他是有这样的球的，看上去有一点像无所谓的出手，但这一板只要甩上了，非常冷。
1: 没关系，我们还领先。
0: 哇，连续两个了，甩了两个冷板。
1: 没关系，这个是正常的。
0: 两个不讲理的出手，宋岛回空现在是4-8。哦，两，哦呦，又是啊，这中远台反手反拉直线。
1: 这个时候我觉得要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对。好球。
0: 这也是有一些旋转才制约，
1: 而且我觉得我们有比分的领先优势，他不可能一直是这种状态出手每一个都能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领先的一方，做好自己就可以。
0: 就擦网拉住侧切了一板，这个球切过来是个下旋，
1: 比想象中切的要更转一些。这几分还是我觉得给反手给的有点多，
0: 没错，可以突然变一变他的正手。目前感觉宋岛辉空整个注意力还是集中在他的反手板台。
2: 7-9，
0: 分差现在缩小到了2分，
1: 看看会不会暂停。
0: 对，叫暂停了。这几个球我们看到宋岛辉空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看上去几个无所谓的出手啊，其实球的重量非常高。我们也请严指导帮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暂停。
1: 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在稳住王楚钦的心态，因为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可能对手的一些不计后果的出手，这个也是正常比赛当中会正常出现的，所以这个时候别

0: 影响自己正常的这种这个战术，别受我这个影响。
1: 用正手接，
0: 好球啊！
1: 漂亮。
0: 对，这个无论怎么样，这个抓住他正手位短球的这个漏洞是这个非常重要。

0: 松岛辉宏他的反手的威胁性比他的正手过来还要强。
1: 对，
0: 10-8换过来王楚钦发球。
1: 嗯，这个我觉得在接发球轮次赢一分输一分可以接受，
0: 两分补一分，
1: 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0: 几回拉住，
1: 好球！
0: 11-8，王楚钦赢下第三局，目前是2-1领先松岛辉宏。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6: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0: 息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能相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从了解开始。

0: 这一局的间歇相较于前面几局来说要漫长一些，也要考验两位球员重新投入比赛的能力。
1: 嗯，
0: 想到啊，上来第一分就打了个超级球，
1: 好球，这个球非常精彩，
0: 非常极限被动的情况下就擦网、然后从防守最后转到军事，再看一下切得比较长，
1: 也是非常提振士气的一分啊、希望通过这一分能够把这开局，
0: 对，打开局面，
1: 对，
2: 1-1
1: 这分有点太着急，想要拉穿。

0: 对方的正手了。好球，
1: 还是中路的这个落点。
0: 是的，这一分的速度保持得非常好。
1: 主造好
0: 球，漂亮。
1: 这个意识可能是不是在暗示自己老是打板边，顶中间再顶，线路拉得非常长啊。

0: 漂亮，这几分都是围绕着松岛葵平的中路取得。
1: 对，在反手位现在我们一个是这种速度，一个是这个落点一直在变，

0: 算到了，没打上。苏永辉空现在在接发球也是拼命的拧拉啊，包括发到他正手围的小三角也完全整个人跳过来拧。正手有三个，其实都是算好了的球。
1: 嗯。
0: 宋道辉攻追到4-4，
2: 这几分连输有点快啊，在4-1领先的时候，还是我觉得要注意力要集中。

0: 好球，
1: 这个质量我觉得在正手进攻的时候就够了，有的时候太想这个下死手一板直接得分，反而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无谓失误。好球，
2: 斯诺克真是发完长球两面开抡啊。
1: 嗯，但相对来说他的这种两边的稳定性，尤其是在正手位的稳定性上，这个点是我们可以抓的一个漏洞。
2: 这阶段可能中路给的稍微有点多了，
1: 而且这个还是这速度没给出来。
2: 6-6。哇，索纳维诺是赢前的一个顶防，
1: 这个球稍微有点带网。
2: 很低抛，
1: 好球，
2: 换了一下发球，
1: 改变了一下发球的旋转。
2: 嗯，
1: 这局就很关键了，现在
2: 对，尤其这一轮的接发球算住了，漂亮！
1: 对，
2: 还是整个意识算在了苏脑回春的前面。
1: 而且我觉得在正手进攻上，其实可以相对把力量收小，多准备一两板的这种连续，一样也是可以得分的。
2: 哎呀，吃罚球了！
1: 这球想要去拿正手去。控个短，
2: 换过来8-8，自己发球，松岛辉空现在就是我什么球都拧拧起来我就发力。
1: 我觉得其实现在松岛辉空可能也明白，他要是想在这个局面上想要扭转的话，他也就只能这样去打，通过这种上旋相持去打开局面。
2: 好球，
1: 球
2: 轻防啊，
1: 对，
2: 反而让松岛辉空难以调节，出现失误。
1: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打得更聪明一些。基本上你看松岛辉空的失误都集中在他的正手上。
2: 感觉和松岛辉空比赛不一定要一味的去比这种力量爆发，要有点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儿。哇，是非常犀利和强势的一组进攻，板板发力。
1: 他的反手确实还是他非常突出的这个特点。好球，
2: 接发球拧出了速度。
1: 非常果断啊，就比是落后这个出手也是没有丝毫的犹豫，把握好这个发球，看看这个发球的落点。
2: 往前顶，站住位，哇，正手对正手，松岛辉空这一球拉的角度太大了。

0: 是金发球的一个反手拧拉。
1: 每次一到领先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宋老的挥空的发球还是更多的有一些侥幸心理的，他老想通过他自己的变化让王楚钦吃发球，所以这个时候
0: 包括在第二局啊十四平的时候，宋老会过一个长球的发球失误。
1: 现在我觉得更多我们要组合好自己发球。
0: 这几分宋娜挥空的相持段确实非常稳定。13-11，宋娜挥空赢下了第四局，现在双方大比分打成2-2。接下来是第五局，天王山的一局。
1: 好球，这个落点好。现在像这种球轻拧到，无论是中间还是他的反手，现在看。效果已经不是特别明显了。
0: 是的，如果要拧的话，就首先得拧出速度。
1: 对，要不然你就拧他正手。
0: 好球！
1: 好球！
2: One.

0: 是这个球场很聪明，这时候发完送到回空可能就在等着王楚钦摆到他自己的中间正手短，突然的搓长他也没想到，
1: 换成了一个急上旋，

0: 胜比胜。
1: 好球！
0: 算了一个罚球抢攻了。
1: 对，要多打一些这种前三板的球，然后再有一些相持的这种穿插。你要让松岛辉空在前三板先站不住位。
2: 不不，
1: 确实他反手拧的比想的更要转。
0: 是的。又是一个长球，
1: 好球！对，这种球哪怕给到他的正手，都比给到他这个中间反手的效果更好。
0: 双方在这个开局前三板的比拼是争夺的很激烈的，
1: 这一分也非常关键啊。
0: 往中间站一站发，有点这个被对方强行变线调左压右还原不过来。
1: 而且这现在感觉有点落点，有点打不开了。完全是被松岛辉空可能中间反手位给他全台了。现在
0: 主动的侧身，6-6。
1: 现在要敢于去有一些发抢，或者说在发完球之后的算着他用一些正手。

0: 7.
1: 我盯长球。
0: Left.
2: 打手表。
0: 7.
1: 长的。
3: 好球。对，这个落点是非常关键的。这个球也是给到了中间正手。
1: 这局双方的比分是交替上升啊，一路打到7-7。
3: 还是来到这种关键分。
1: 嗯。
0: 7-8。
3: 这个球想发一个长球，被孙亮辉给等到了。
1: 是。

0: 采访重发，
1: 要注意送到回空的搏杀。
0: 嗯。感觉有的球都没有那么的合理啊，板板发力，板板进攻。无论王祖贤回什么球，松岛辉空这边全是进攻。
1: 现在感觉在反手对反手这条线上，现在稍微有点被动。
0: 嗯、是的，
1: 好球，
0: 漂亮，这个边线是对的。
1: 对，
0: 这会儿松岛辉空的反手非常的强势，一定
1: 硬着头皮，我觉得也要给到他的正手。
0: 嗯，正手的对拉，反手今天松岛辉空确实感觉太好了啊！拉完之后还原这一下还能够发力，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战术是对的。
0: 嗯，这球确实是对手打得好。
2: 回来，
0: 8-10。看看王祖贤能不能够把握住自己的这一轮。盯着正手打，哇，全台的发力啊！这样11-8，松岛辉空现在是赢下了第五局，目前是3-2领先王祖贤。
3: Six game。
0: 杨指导，您觉得在这个时候王祖贤还有什么办法？
1: 我觉得现在应该在前三板上先寻求一些变化了。现在可能整体现在相持打得并不舒服的情况下，怎么样去扭转一下现在的这个局面？对，发球现在也是回到了这种半高抛，回到了这个自己的反手位。
0: 形成这种局面是不占优的。
1: 对，在现在的这个
0: 上旋快速的对抗，
1: 对，在现在的这种局面下，
0: 嗯，
1: 形成到这种相持，现在不一定是好球了。对，好球。
0: 这球还是落点上先变线了。
1: 对，而且我觉得变完之后还是要正反手都打送到回空的正手。刚才有的时候是想掉完正手之后又想压回
0: 反手，
1: 但这个球一压，反而让松岛辉空站住了。
0: 嗯，这个球擦边了。
1: 没关系，这个时候要做的就是咬住比分，一分一分缠住。好球。因为我相信作为松岛辉空来说，当他看到有胜利的机会的时候，他也会内心当中，
0: 嗯，
1: 他也会有这种起伏。对，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机会。好球。对，这个时候要前三板我觉得多做一些文章。用一些战术，用一些经验。
0: 全台的百速对抗，
1: 这个球没看清，是最后是擦边吗？
0: 什么球都能发力啊。宋岛汇丰现在追到了4-4。
1: 确实现在的乒乓球发展到今天，有的时候当一方的这种可能他的拧拉能力足够强的时候，你也很难完全把他带入到前三板当中，他也可以做到全台都拧起来和你打相持。
0: 漂亮，王小星现在更多的还是启用自己的正手了。
1: 打到现在这个局面，我觉得也双方都明牌了，
0: 对，也没有任何的退路了，就是得勇往直前。
1: 是的，就看谁的这种技术，谁的这种心理更过硬了。
0: 漂亮，
1: 好球，这两分也是多板相持的得分。确实可能现在想躲也躲不 了。
0: 对，那松岛汇丰就是只要接发球全部拧起来形成上旋，就是要打这个环节。
1: 好球，
0: 无路可躲的时候就是得迎难而上啊。中局现在王水琴连赢三分，一个半出台，好球好球。
1: 对，你看他的状态其实也会有起伏，在3-2领先的情况下，包括在小分3-2领先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咬住这个比分，尽量去减少我们自己的无谓失误。他的这个状态不可能一直像他上一局的那种相持状态一样那么火热，包括你看他一直这么发力，他的胳膊也会有反应。
0: 嗯，就说感觉松岛汇丰的胸稳关系不合理了。
1: 对，这个我觉得还是这种经验上啊。
0: 促成，漂亮，10-4，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赵王楚钦快速的扳回一局，也将这场男单决赛拖入到了决胜局。
3: 决胜局来了，好
2: 吧，拉布。
1: 这时候的比拼，我觉得就是全方位的了，绝不仅仅是某一个技术环节了。
0: 哦，吃了个发球。
1: 没关系，没关系啊。这两分开局输的有点快。
0: 嗯。漂亮。姐姐跳一跳，调节调节。
1: 嗯。
0: 决胜局要控制自己的这种呼吸和心率啊，非常关键。
1: 好球！
0: 这一分的相持非常的主动。
1: 是的，而且非常有耐心啊，每一板球都是对下一板的衔接都是有提前的准备的，变完直线之后保护自己的正手。接好发球，
0: 漂亮，
1: 连得三分。对，这个时候其实就像我们说的，没有什么太多的战术，那就是硬碰硬。
0: 对，
1: 那就看谁的这种全方位的能力。
0: 擦边，
1: 没关系，没关系。 再来。其实这一分松岛辉空已经没什么太多的办法了。现在我觉得在相持段我们已经找到一些办法了。
0: 是的，感觉王楚钦不像前面会这种发全力和对手去硬碰硬的对抗，
1: 对，
0: 反而是节奏落点衔接，我有机会我再打沙板。
1: 对，好球。对，现在一分一分的跟他抠，一分一分跟他算。

0: 送到何空拧拉得分4-4，
1: 这个球比想象中拧的要转一些。注意长球，
0: 顶中间，保护拳台，到正手位，又回到中路，好球！

0: 5-4，王楚钦领先一分，双方交换方位。这是本次赛事的卫冕冠军啊，雨果·卡尔德拉诺。半决赛当中呢，是王楚钦4-1战胜雨果，完成了复仇。
1: 其实你看，现在形成到多板相持，王楚钦的胜率就上来了。
0: 嗯，
1: 他只要保持这种耐心，我就踏踏实实给你数板数，我不想着某一板球赢你，我就等着你多板之后你自己失误。有了耐心之后，现在反而感觉在相持当中更自如了，没了那些可能有些太着急的无谓失误。你越有耐心，反而显得可能松脑回空，他就该着急，他自己就该有无谓失误了。安场地之后这一分很关键。
0: 嗯，还是要盯一盯松脑回空的长球，长的
1: 好球，
0: 漂亮。中国队在现场都是每一分都站起来起立呐喊。
1: 是的是的，这个也是经常王楚钦说的，这个我们大家所有人都给他一起加油鼓劲，能感受到这个团队的力量。哎，
0: 还了一个。
1: 我们的运气来的也是非常是时候啊。
0: 现在决胜局的终局，王楚钦取得小比分领先，7-4。
1: 好球！
0: 这个时候从松岛慧空的脸上，其实还是能够读到一些他的紧张或者是紧这个沮丧的情绪。王楚钦看上去是很自如的。
1: 是的，这个我觉得还是整个的这种心理的抗压，包括我觉得在信心上，我觉得王楚钦始终都没有被比分所影响。好球！
0: 又是一个士气球。王楚钦也是小跑着啊，庆祝这一分。
1: 这几分打的松岛辉空有点懵了。
0: 嗯。现在在相持段当中，王楚钦开始又慢慢上风了。
1: 是的，
0: 这个势转过来了。依旧是很犀利的出手。9-5，现在换过来王楚钦发球。
1: 没关系啊，我们还有4分的领先。
0: 也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男子单打的冠军点。
1: 这分也是完全的算住了松岛辉空。
0: 王楚钦作为8强当中唯一一位中国选手啊，其实这不仅是代表他个人的荣誉，也是守住国乒荣誉的一个使命。这个角度变得太大了。
1: 确实，松岛辉空中间反手的防守还是非常不错的。没关系啊，还有四个赛点。
0: 顶长球，在了啊！这球好可惜。其实这个长球算得非常好啊。
1: 这个时候还是有耐心，没关系啊。
0: 嗯，
1: 像刚才一样，在相持阶段一分一分的赶去打。
2: 胆大心细啊！
0: 胆大心细啊！王浩指导一直在喊节奏。哎，其实这会儿松岛辉空有一点侥幸了，连发两个长球，王楚钦两个都盯住了。
1: 但是还是我觉得可能在
0: 有点不规则跳过来哈。
1: 对，拉完之后这个球没想到。没关系啊，还有自己两个发球。
0: 啊，这是非常窒息的心跳时刻啊！10-8，王楚钦发球。

0: 好球，
1: 拿下了。简奥27是4-3击败了日本选手松岛辉空，获得了2026年国际乒联男子单打世界杯。中国队也是在一年之后，在我们的主场重新拿回了男单冠军的至高荣誉。好了，观众朋友们，那么今天晚上的乒乓球的赛事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再见。欢迎回来，何高瀚呢又和大家看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2: 是的，刚刚结束的这场男单的巅峰对决是中国选手王楚钦对阵日本选手松岛辉空，这绝对是载入史册的一战，双方打满了7局，每一分都扣人心弦。
0: 没错，尤其是决胜局啊，那种紧张的气氛感觉空气都要凝固了。哎，高瀚，我注意到了决胜局打到5分的时候呢，两位运动员交换了一下场地，这是为什么呢？
2: 这个是乒乓球比赛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规则，就是决胜局5分换边。在决胜局，也就是我们都说的比赛里的最后一局当中，当任何一方运动员的得分到了5分的时候，双方就会立即交换场地。
0: 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也就是比分到5的时候交换场地呢？
2: 其实这个规则也是为了体现比赛的公平性，因为场馆内的光线呀、风向啊，包括观众席座位的分布，其实都会对运动员产生细微的影响。在重要的决胜局当中来交换场地，就最大限度地抵消这些客观因素，确保比赛结果完全取决于运动员的实力和临场发挥。
0: 哇，主打一个雨露均沾，不偏不倚。
2: 是的，这些细节呢，其实就是来保障比赛的公平性。了解了这些，在观看比赛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更感觉到运动员他们面临的细微的挑战呢？
0: 我觉得每一个细节呢，都是充满着体育的智慧和公平精神的。决胜局5分到，换个场地继续打，公平、公正又合理。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赛事，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可以免费下载可爱的观赛加油包，参与互动还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的文创周边。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记得下期节目咱们接着
3: 一起去观赛。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盖世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黎小金碗，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0: 这是我的名片，克里斯蒂娜，请坐，请坐。不知道我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得到你们的？
1: 谢谢宋女士，
2: 我们这次来主要是想知道，国民党败退台湾，你没有跟他一起去是为什么？
1: 共产党就要召开新政协会议了，您会不会去参加？
0: 克里斯蒂娜女士，希望我们就只谈儿童的话题，可以吗？
1: OK， 当然可以。
0: 谢谢你的理解。
1: 解放前的上海和解放后的上海，对于福利站有何不同吗？
0: 有很大的不同。现在上海解放了，在马路上的解放军秋毫无犯，和蔼可亲。新的政府也在竭尽全力地解决孩子们的温饱问题。不过以后，这些流浪儿童的教育和他们的医疗，就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想办法了。
3: 经过这些天的会议，我们已经确定了45个单位，也增加了很多人，有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学生、工商界代表、新闻界代表、教育界代表，大致有500余人。请问各位代表，还有要增加的人吗？
4: 艺术界的代表算进去了没有？比如说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等几位先生。
5: 嗯，好。我认为科学界的代表还是不够，比如中央研究院陶孟和先生和资源委员会的孙月琪先生、钱昌照先生。
6: 嗯，现在西藏还没有解放，但我希望等解放后能有更多的代表来参加会议。
3: 嗯，好。
7: 还有一位先生，如果不请这位先生，那这次新政协将会失色不少。这位先生抗战有功，他不仅帮助过国民党，也帮助过共产党。
8: 不仅是抗战有功，这位先生在1936年还救过我的命。他的确是新政协一位画龙点睛的人物。
3: 是啊，这位先生啊，那可不仅仅是救人。当时由于国民党对我们的消息封锁和妖魔化宣传，国内外人士对共产党有很深的误解，也是这位先生的呼吁与连线，才让王安娜、白求恩这些著名的外国人士来到了延安。
9: 原来你们说的是他呀，我赞同。
6: 你们说的到底是谁啊？
3: 我再给你一个提示，他不仅仅救过沈老，1942年还救过廖承志，1933年救过陈赓将军。
10: 哦哦，我终于知道你们说的是谁了，原来是宋庆龄，宋先生，我举双手赞成。
3: 赞成。
0: 在上海，我们在沪西的胶州路，在沪东的许昌路，还有虹口的闸浦路，创办了3座儿童福利站，每个儿童福利站都有识字班、图书室、保健室和营养站。

0: 这些地方都比较偏僻呀。嗯，是的，正是因为偏僻，所以那里的贫困百姓比较集中，流浪儿童也比较多。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们。啊，请说。因为这些流浪儿童的人数越来越多。 我们目前需要1万套儿童书籍，还有预防百日咳、白喉和破伤风的疫苗，同时希望你们能够帮助在国内外宣传捐赠的相关事宜。当然可以。那请问您做这些是为了什么呢？我只能说，我们福利站的目标 就是全世界人民的目标。我们希望所有的儿童都能够长大成人，身体能够得到充分的发育，精神能够接受全世界最宝贵的成果。我希望他们都能够充满自信，对任何国家、个人和未来的一切都毫无畏惧，因为今天的宝贝
1: 就是明天的主人。我很认同您的观点。
2: 宋女士，你可以给我签个名吗？哦，当然可以。谢谢。来了，主席。哎，坐。
3: 主席。
4: 恩来，维汉，还有一个人要抓紧邀请啊！
3: 主席啊，现在整个第一小组一致呼吁邀请宋庆龄先生。
4: 看来庆龄先生是众望所归，我们不谋而合呀。是啊，宋庆龄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是不可征服的》，引用了大量的来自日本的第一手确凿的资料，给我留下的印象啊
2: 极深。庆龄先生在日本待过，他用详实的资料可以指出啊，日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不足以支持与中国人民打一场长期的战争啊。他有个观点，我非常赞同啊，那就是啊，看一个国家的力量，不仅仅看表面的军事力量，还要看他的 经济潜力和社会结构。
3: 那怎么请他呢？其实去年5月份我就请过他一回，
2: 今年1月份我也给庆龄先生写过一封信，庆龄先生说他身体不适。

0: 未能成行啊。看来我们得三顾茅庐了。庆龄先生的事情就交给我，恩恩来吧。
1: 宋院长好。
2: 你好。
1: 姑姑。
2: 嗯。
1: 孩子们都已经安顿好了，他们都睡下了，还是囡囡帮忙洗的澡呢。
2: 囡囡真是长大了，懂事了，都知道去帮助弟弟妹妹们了，真好。
3: 宋妈妈，小蕊和二毛真的特别可爱，我可以认他们做弟弟妹妹吗？
2: 当然可以啊，我们现在都已经是一家人了。
3: 嗯，
2: 不过你要征求他们自己的同意。
3: 好，那我明天就去问他们。
2: 好，天晚了，快上去睡吧。
3: 嗯。姑姑。
2: 嗯。
3: 我觉得您越来越美了。
2: 这个词儿用在我这个年纪的人身上有点不大合适吧？
3: 用在您身上非常合适，有一种不可言喻的美。
2: 你就别给我戴高帽子了。不过我倒是觉得你这一次越来越能干了，离开上海这么久，一回来就能投入工作，真棒。
3: 那当然，我在咱们宝盟哦，中国福利基金会这十几年，那也不看看我的领导是谁。
2: 小嘴这么甜，肯定是又有什么事情要求我吧？
3: 还是姑姑了解我？
2: 有什么事儿你说吧。
3: 邓颖超大姐到上海了，她想见您。
2: 小超来了？
3: 是。
2: 我也有两三年没有见到她了。好，你安排一下吧。
3: 谢谢姑姑。
2: 走吧。小超啊，很久不见你了，身体怎么样啊？
4: 谢谢宋先生关心，挺好的，就是血糖有点高，但是啊，我每天都会坚持锻炼，缓解一下。
2: 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好像也是在这个屋里啊。
4: 对呀，46年的10月份，当时啊，咱们给儿童福利站的人搞拍卖活动。
2: 对对对，福利站的站长还问我呢，说你们那个红酒拍卖的主持是哪儿找的，口才可真好。
4: 宋先生您就别夸我了。
3: 啊，邓大姐，前段时间你们那个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开得怎么样了？
4: 挺好的，有500多名全国各地的妇女参加，会议通过了任务章程决议，这次的妇女联合会呀，也要参加新政协呢。
3: 是吗？哎呀，新政协咱们妇女也有席位了，真是太好了。那新政协现在筹备的怎么样了？
4: 6个工作小组都在工作，我上次去开会已经确定了45个单位，510名代表，后面应该还会增加。现在呀，整个新政协筹备会呼吁宋先生参加的呼声是最高的。上次听李济深先生讲，要是没有宋先生，新政协将会失色不少呢。
3: 姑姑的人气就是高。前段时间我母亲还有李德全大姐、蔡畅姐姐都给姑姑写了联名信，也是邀请她去北平呢。
4: 这说明啊，宋先生是众望所归呀。

0: 平，我就伤心。
1: 我明白，这几十年来，先生一共去过北平两次。第一次是先生逝世，第二次是把先生的灵柩移到南京中山陵。两次都与悲痛连在一起。

0: 先生，你的感受我特别能理解。我是真的怕去那个地方。没关系，先生，咱们今天不聊这个。对了，孟行，我这次啊还想去儿童福利站看看孩子们。上次拍卖会上的囡囡还在福利站吗？
1: 在啊，我们福利站正在搞一个文艺演出，他也会表演节目，要不下次您来看看。
0: 好啊，我一定去。先生，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您好好休息，咱们下次见。
2: 下次见。

0: 父亲。
1: 北平没了，南京没了，上海没了，就连我们的老家奉化溪口也没了。这就像是一下子被大海所吞没了，没了。
0: 父亲，我现在不知道该说什么。
1: 静儿，
0: 父亲，
1: 你现在想对父亲说什么难听的话，父亲都不会怪你。我只是希望你能通过父亲的失败总结经验教训。
0: 父亲，
1: 没什么，现在毛泽东在北平召开新政协筹备会，那我就在全亚洲开自由联盟会议，他们让所有的民主党派团结起来对付我，我就去组织太平洋反共联盟，和他们斗。
0: 父亲，
1: 现在我们的手上还有广州、海南、福建，我们绝不能轻言放弃。
0: 父亲，您放心，静儿记下了。
2: 总裁，根据情报，共产党邀请孙夫人去北平。
1: 他一个地地道道的南方人去北平，就不怕水土不服吗？
2: 水土不服？经国先生，总裁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

0: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
1: 姑姑，上次是个手枪子弹，这次是个步枪子弹，说不定会有狙击手，孩子们可不希望妈妈有任何危险。
0: 哎，蒋介石现在是越来越重视我了，估计小超他们已经到了，咱们不要让他们等啊，走。哎呀，
2: 主席，少奇书记回来了
3: 啊，请他进来吧。
4: 主席，
3: 哎，少奇同志，你辛苦了。
4: 身体虽然辛苦，但是精神很愉悦呀。
3: 这么说，天津的情况不错啊。
4: 我刚去的时候啊，天津的资本家很害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大多数都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哎，还有的跑到香港去了。不过我们解释清楚了四面八方的政策，公司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简称四面八方，现在算是稳定下来了。
3: 我看了你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的讲话，我很赞同啊，现在就是要允许资本家的存在，经济搞不好国家就进步不了嘛。
4: 对，
3: 今天我找你来是有个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也许你应该都知道了。现在的情况是啊，该留下的走了，该走的却留下了。
4: 主席的意思我明白，苏联大使馆跟着国民政府去了广州，而斯图雷登留在南京。
3: 我们就是要把他从钢丝上请下来，走钢丝是很危险的，一不小心是会摔下去的，摔下去会很痛的呀。
4: 主席说得很对，现在苏联也在调整对华关系，我们的态度应该更积极些。
3: 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组建一个代表团到苏联去一趟，把我们的一些原则问题跟斯大林同志能够当面的讲清楚啊。
4: 一大堆问题啊，都需要当面和他交换意见。
3: 中苏友好关系的前提是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
4: 我明白。
3: 少奇同志，既然我们两个想到一起去了，这个团就由你来挂帅吧。
4: 我挂帅？
3: 你来当团长，再来选两个团员。
4: 行，主席亲自发话了，我服从安排。
3: 太好了。少奇同志，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啊。
4: 要求除了高岗，另一个就选稼祥同志吧，他在苏联留过学，还担任过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外交方面经验多，熟人多。
3: 就这么定了，这件事情要保密。
4: 好的。
5: 主席啊，第六小组已经向社会征集了国歌、国徽和国旗的稿件。第四小组已经开过一次会了，我们小组对共同纲领已经改了好几稿了，但是我还不是很满意。
3: 你刚才说不满意，原因是什么呀？
5: 缺少一个核心理论和政策基础。

0: 础。这个基础包括新中国的国家性质、社会构成、前途命运等等。这不光是我们，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理解的也不是很透彻。
1: 人民民主专政，通俗的说呀，就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啊。再过一个礼拜，就是我们党成立28周岁的生日了。我们是应该系统的总结一下我们党成立以来的经验。首先要搞清楚啊，我们过去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只有这样才能够明白将来的路如何走啊。我看我就以论人民民主专政为主题啊，闭关写上一篇文章。
0: 我也得把自己关起来来完成共同纲领。
1: 那我们就把自己都关起来。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28年了，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而是一个大人了。
2: 请。

1: 邓大姐来了，小超，宋先生，真好听，我都不忍心打断了。
2: 见到你真是很高兴啊。来，你看看，你来上海这么长时间，我都没有好好的招待你。先生，您太客气了。来。
1: 先生，之前上海市政府接受了一处无人认领的房产，经核实是宋子安先生的私产，目前已经归置到您的名下。这些是房产的过户和登记资料。哦，好，谢谢。
2: 前些时间，子安来信说过这件事情，他知道上海解放了，想让我去美国。
1: 那您准备去吗？子安虽然不懂政治，但是他的心意我是知道的。他就是希望我们一家人能像以前那样，幸福和睦。

0: 这个是18年前我母亲病逝的时候，我们在陵园里的合影。
1: 当时你们其他的姐弟没有去吗？
0: 去了，但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早就已经不在一起了。当时我们六姐弟感情其实是非常和睦的。自从小妹嫁给了蒋介石，我们家就分成了三派。大姐爱钱，小妹爱权，还有子文，他们三个都站到了蒋介石那边。子安和子良去了美国，我只有一个人留在了上海。
1: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

0: 先生，我知道您一定是希望姐弟们以后能够聚在一起，家族能够团圆吧。
1: 当初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看来已经不可能了。家族已经四分五裂，我知道不可能破镜重圆了。
0: 先生，那您之后有什么打算呀？

0: 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向人民的胜利致敬，向人民的力量致敬，向人民的自由致敬，向全世界民主斗争中的同志致敬，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先生，您的这篇文章是我们党28岁生日最好的礼物。
1: 小超啊，你见笑了。最好的生日礼物不是我这一篇，而是毛主席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0: 毛主席要是知道您这么说，一定会特别开心的。
2: 共产党不容易呀、从上海嘉兴南湖起航，成长在江西的丛山里，
1: 在25000里长征的艰苦卓绝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成长。
0: 谢谢，谢谢先生的理解。
1: 小超啊，你来上海也很长一段时间了，也没有提什么要求，但是我知道你肯定是带着任务来的。
0: 先生，我……
1: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0: 好。这两封信是毛主席和恩来让我交给您的，我一直不知道怎么给您，怕您有心理负担。
1: 你不必解释，我全懂。

庆龄先生，重庆伟教，忽近四年，仰望之城，与日俱积。死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驱前致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惜命驾力平，以便就近请教，致其勿却为盼。专此敬送大安，毛泽东。

0: 一会儿建英要是来问你看到我没有你就说没有啊。
1: 为什么？哎，主席，
2: 主席啊，周副主席，
1: 建英，
2: 主席呢？啊，
1: 我也在这儿等他呀。
2: 你来的时候没看到他吗？
1: 没看到，我坐这儿等他一会儿了。你找他有事儿吗？
2: 哦，算了，没事儿。你忙。
1: 啊啊。主席啊，你们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0: 自打我搬到这儿，这个建英就一天到晚叫我搬家，
1: 搬进中南海，对吧？
0: 是啊，你看，这个香山啊，有山有水，哪儿不好呢？
2: 主席，周副主席，

0: 好啊，你还真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呢。
1: 是啊，建党28年以来，半个小时内同时被主席和副主席欺骗的，估计整个党内就我一个了。
2: 建英啊，你别介意啊。
1: 主席，我晓得你喜欢香山的安静和山清水秀，但香山这个地方不适合安保啊，上面没得顶，四周没得墙，这要是天上掉下来一个炸弹，周围跑进来几个特务，拦都拦不住啊。
0: 蒋介石的炸弹炸不死我。
1: 现在周副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同意搬中南海，只有您一个人不愿意去，我们每次汇报工作都要来回跑，北平城这么大，来回一趟就是一天的时间。
0: 那是你的工作。
1: 主席，你不为我着想，也要为民主人士着想吧。这么多民主人士年纪都那么大了，腿脚不方便不说，坐汽车舟车劳顿不说，到了双清别墅还要走路。主席，你忍心让他们这么辛苦啊？
0: 你看，说不赢我，把民主人士搬出来了。
3: 主席啊，我看呐，您还是听父母官的吧，中南海菊香书屋很适合您，我们已经派人呐，按照您的生活习惯去布置了。
0: 让我再好好考虑一下。
4: 哎，主席，那就说好了。
5: 周副主席啊，你有一份邓大姐的电话记录。
3: 主席啊，有好消息。这样吧，我把这个电话记录啊从门缝里塞进去了啊，你赶紧看看。
0: 好消息啊，来，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庆龄先生同意参加新政协了。小超这个提议也很好啊。他提议庆龄先生、傅作义先生、程潜先生以特邀代表的身份来参加新政协，这样非常好啊。恩来啊，这个程潜先生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3: 我们之前的已经通过他的好友方书章先生去做程潜先生的工作，争取和平解放湖南。
0: 好啊，太好了。
6: 书章啊，你说我们和毛润之都是湖南人，都游过湘江，爬过岳麓山，到过岳麓书院，读过那副对联，怎么现在他成了帐中帅，而我就成为了败军之将呢？
7: 孙公，这有何想不通的？涉浅水得鱼虾，入深水得蛟龙，无非是两点，格局不同，性格不同。
6: 哦，那悉听书章公高见。
7: 走，
6: 请。
7: 这个宋公啊，这20-30年来，你惦记的是整个湖南，踏遍了湖南的每一寸土地；他毛润之，想的是整个中国，翻过了全国的崇山峻岭。时过境迁，结局肯定不同。
6: 那性格不同又如何解释啊？
7: 你看，当年你们俩都在国民党内当官吧，当年你还跟我抱怨说蒋介石那帮子人就像一群绿头苍蝇开碰头会，哪有一个好东西。但是呢，你为了湖南，为了加官进爵，不得不跟蒋介石忍气吞声。毛润之呢，却反其道而行，道不同，不相为谋， 看不惯，我就不干。这在当时可是自断前程，叛逆大胆呐。现在呢，是另辟蹊径，后生可畏啊。
6: 话虽如此，但我还是不甘心呐。你说论年龄，我们都比毛任之大；论当官，我们都比他早；论学识，我们都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可是万万没想到啊，如今却被一个师范毕业生逼得我们进退两难呢。
7: 宋公啊，此言差矣。如果年纪大可以当作资本，那么哪来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说？如果说当官早是个优势，那么东汉商帝刘隆才出生一百天就登基了，可是呢，结果不到十个月就夭折了。

0: 些棉纱的边角料抛出去，让资本家们先尝点甜头。
1: 咱们要和他们打一场经济战。
2: 这个白皮书
3: 把侵略说成是友谊，
4: 混淆黑白，看得我是怒发冲冠。
5: 让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6: 把陈明仁调往湖南管军事，走什么路你自己定。
7: 请看天下同心第19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等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吃苏里小金碗。
1: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如果年纪大可以当作资本，那么哪来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说？如果说当官早是个优势，那么东汉商帝刘隆才出生100天就登基了，可是呢，结果不到10个月就夭折了。如果说学识说的是留学文凭和经验，那么明太祖朱元璋还是个叫花子出身，元惠宗不照样让出元大都吗？
1: 30年河东，30年河西。哎，时势造英雄。
0: 宋公啊，你认清形势，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是明智之举。
1: 署长，你说这毛泽东会不会和我们秋后算账啊？
0: 宋公，你放心，只要你是真心拥护和平，他毛泽东若把你打入大牢，我就来给你当狱友。如果毛泽东要枪毙你，我陪你共赴黄泉。
1: 署长，
2: 父亲，共产党打到长沙了。
3: 白崇禧第一时间电告我了。
2: 父亲，这个程潜虽是国民党元老，也在报纸上大骂过共产党，但是最近我得到的情报说，他和共产党眉来眼去，似乎他有叛变之心。
3: 所以我把陈明仁调往湖南管军事。
2: 可是程潜跟陈明仁既是同乡又是师生，我怕他们会是一丘之貉。
3: 不会，陈明仁不会忘记在东北四平之战把林彪打的是一败涂地，共产党是不会有健忘症的。
1: 以我的名义电令陈明仁，只要发现程潜有变节的行动，立即枪毙。
2: 是，
1: 让陈明仁接替湖南省主席。
2: 我明白了。
4: 湖南人民辛辛苦苦几十年，蒋介石那张嘴一开一合就全成他的了，这还只是中央银行从湖南运走的钱，全国各地有多少钱已经运往台湾，鬼才晓得。之前张世钊来信说过，毛泽东对你在四平街的事情绝不追究，各载各传，各划各讲，他完全可以谅解。
2: 老师，您起义还有其他理由吗？
4: 共产党打上海，他们没有选择轻松的打法，而是选择了艰难的打法，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人，也绝不让百姓经受战火。子良啊，走什么路你自己定。

0: 老师，
1: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发出国民党湖南军政要员联名的起义通电，率领全乡军民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此举沉重打击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加速了大西南、大西北的解放进程。
2: 严桥同志呀，湖南和平起义，我们的毛主席肯定要点上一根德胜烟，然后美美的吸上一口。
3: 小亮啊，你就别臭美了，把这些书送到毛主席卧室去，他今晚上要看。
2: 好嘞。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哎，
4: 这什么事情这么高兴啊？
5: 应该高兴啊。程潜、陈明仁两位将军依然脱离国民政府，参加人民革命，与我们人民解放军为伍。朱老总啊，这下我们解放军的队伍又强大了。
4: 太好了。程老治理湖南几十年，陈明仁将军又是一名悍将，这次他们主动提出要加入解放军，解放全国指日可待啊。
6: 这次啊，湖南和平起义啊，意义重大呀，严重地震撼了华南、东南、西南、西北的国民党军残部。湖南的起义告诉了他们，对于人民解放军的抵抗是没有前途的。
5: 打铁要趁热呀，恩来啊，我看是时候请他们到北平参加新政协了。小亮，小亮，
2: 主席，
5: 我的烟呢？
2: 主席，您得少抽点了。
5: 这个烟得抽啊，这是德胜烟呐，点上。
2: 是。
5: 别动。
7: 明明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严重失误，却把所有的责难推在我蒋某人的身上，这恰恰说明他美国政府在欲盖弥彰，露出了唯利是图的丑恶嘴脸。
8: 美国政府推卸责任，污蔑总裁，平时总是说中国重要，不能落入中共之手，可袁华石又小气得要命，如果他们对我们在经援上再得力一些，我们不早就打赢了？
7: 够了，你马上去写一篇文章驳斥白皮书。
8: 是。
4: 白皮书是把美国侵华政策的失败干干净净地推在了蒋介石身上，好一个贼喊捉贼呀。
6: 就像莎士比亚在喜剧中的丑鬼卡利班一样，痛恨自己在镜子中的样子啊，越看越丑。这就是美国白皮书谴责国民党的真正含义。
5: 现在斯图雷登走了，艾奇逊丢下了个白皮书，我们应该谢谢这位艾奇逊，他是一个不拿薪水义务上课的好教员呢。我们正好可以反驳他，教育那些仍对美帝抱有幻想的自由主义分子们，让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0: 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
1: 现在啊，两白一黑的问题非常严重，很需要中财委的帮忙和支持。
2: 煤炭问题好解决，我们只要把运输抓住了，这个煤炭就会源源不断的运来。关键是解决大米和棉纱的问题。
1: 是啊，一个吃的，一个穿的。大米从11000一担涨到了59一担，纱价从32万涨到了52万。
2: 纱价还有上涨的空间，不着急。
3: 陈毅同志，要再这么涨下去，高兴的可是那些资本家。
2: 二位请放心，现在咱们可以把一些棉纱的边角料抛出去，让资本家们先尝点甜头。至于大米，上海市政府现在有多少，通通可以抛出去。
1: 陈毅同志啊，我是看出来了，咱们要和他们打一场经济战。
2: 现在啊，有很多人传言说我们共产党军事是100分，政治是80分，经济是0分。所以这次我们要用经济手段同资本家对垒。按毛主席的话说，只有彻底把他们打服了，他们才会彻底舒服。
4: 宋先生请。
5: 好的，
4: 小宝过来，我帮你把头发弄一下。好的，别拍。
6: 好了，来来来，孩子们，送妈妈来看你们了。
7: 爸爸，
8: 妈妈，
7: 爸爸，
8: 爸爸，
9: 你们好，你们是不是在准备表演节目啊？
10: 对。
9: 那你们都会表演什么节目啊？
11: 我会唱歌，
12: 我会写书法，
13: 我会弹钢琴。哇，
9: 这么厉害啊！那好，那你们现在去准备一下，一会儿好好的表演，好不好？
6: 排队了，
9: 去吧，
6: 来来来，这边排队去了。
14: 壮妈妈，
15: 去那边
9: 啊，
15: 快点。
9: 哎呀，二毛，一会儿你要表演什么节目啊？
14: 壮妈妈，我什么都不会，我只会翻跟头。
9: 翻跟头也很棒，把跟头翻好了，那也是很棒的。
16: 宋先生，
9: 小超，
16: 我看孩子们呀，都特别喜欢你呀。
9: 小超，不好意思啊，我刚才来的路上耽搁了一下。
16: 没关系，正好啊，我可以跟孩子们多聊聊天，他们太可爱了。
9: 是。奶奶，
17: 宋妈妈，
9: 奶奶，还记得这个阿姨吗？
17: 记得，上次拍卖红酒的邓妈妈，来过福利站的。
16: 你好啊，奶奶，今天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呀？
17: 舒伯特的摇篮曲，宋妈妈教的。
16: 楠楠真棒，那一会儿啊，我们要看你精彩的表演了。

0: 表演的真好。我们已经从中原、江苏等地啊购买了3万吨棉花，足以维持上海纺织业的开工。
1: 陈先生，如果您想追购那么多棉花，可能导致苏沃等地物价值波动。
0: 江老，请您放心，我们并不会将购买棉花的钱直接砸在省市区，而是分散在两省的许多小县城。分散。
2: 分散就不会造成物价波动了吗？物价波动是暂时的，但是我们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稳定金融市场，是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暂时的物价波动与上海纺织业能开工相比，利大弊小。
3: 陈市长，我们抛出去的大米棉纱都已经被吃尽了。好，继续抛售。
4: 好，我们中财委已经从东北、华东、华中地区啊往上海调粮了，预计一个月内会到2亿斤粮食，还有许多的石油和煤炭。<笑>太好了，当初他们吃进去的多呀，到吐的时候就该难受了。<笑>
5: 表老。
4: 表老，哎呀，你好，表老啊，毛主席呀，怎么有劳你亲自迎接呀？还是叫我润之？怎么样，在北平还住得惯吗？住得惯，住得惯。表老啊，这有个寺庙，咱们去转转怎么样？好，
5: 走。
4: 表老，当心点儿。
5: 致敬光源红六度。嗯，这面也应该有啊。<笑>啊，心连香远，眼三城。嘿嘿，这是座古庙啊。
4: 嗯，这是以前的永安寺。 当年因为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两次的洗劫，就变成这样了。这是一段
5: 屈辱的历史啊！我们共产党人奋斗了20几年，牺牲了无数的生命，就是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强盛。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许外人来操纵我们的命运。
4: 说得好，表老，坐一会儿，请。慢点儿。好，好，
6: 陈市长又吃惊了。好啊，就这样，让他们吃。我们已经准备好从常州嘉兴一带调粮过来，蛇吞大象。
5: 能把他们撑死，<笑>不怕他们吃不饱啊！我们的棉纱和东北、华东、华北同时抛售，全国的棉纱降价了，他们之前吃进多少，这回就要吐出来多少。
7: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它的原版1000多页啊，混淆黑白，看得我是怒发冲冠，火气冲天呐！
8: 表老，气大伤身。
9: 润之呢，已经开始写文章，要驳斥这篇白皮书。我想，咱们民盟有义务，也有这个责任，彻底的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
10: 我同意。嗯，但是这个斥责的文章应该怎么写呢？
11: 那就用美国人自己说过的话。 来反驳美国人，他们自己写明了，美帝宋。

0: 送给蒋介石的金钱，占蒋政府50%的开支。另外还有飞机、军舰、坦克、大炮、枪支、炸弹等等。这些啊，都是美帝送给蒋介石打内战的金钱和物资啊。这个远远超过抗战时期给的援助啊。
1: 嗯，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论据啊，这就说明他们对内战的支持远远超过了抗战。
2: 1945年杜鲁门发表声明，说他希望中国组织包括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可到了1948年南京伪宪政傀儡戏上演的时候，杜鲁门就反对共产党参加联合政府了。你看，自己打自己的脸不说，现如今的白皮书对这些重要事件是一笔抹杀，一字不提。
0: 这说明美帝的逻辑就是，对他们有利的就断章取义，对他们不利的就视而不见。我们就是要把这些他们不愿意暴露的心肺肠子给他翻出来，让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他们这是吊死鬼儿抛媚眼，他死不要脸。
1: 哎呀，哎，鲁生，今天我怎么看你情绪不高啊？
3: 之前我跟你们一起讨论过论人民民主专政，对我的触动很大。之后呢，我又看了许多毛泽东的文章，不得不承认他对内外形势的判断是对的。美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诉求与我们有天然的不同，他们的科学技术和金钱都掌握在资本家的手里，一切向利益看齐，尤其是这个白皮书一出。表老，我现在对美国的信任是荡然无存了。
1: 鲁生啊，我等你这句话等了2年多哟。
3: 表老，
4: 革命的发生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哼，这简直就是谬论呢。毛主席说得很对，这个艾奇逊呢，怕是连美国的独立宣言都没有读过啊。华盛顿、杰斐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人口太多吗？明明就是英国人压迫和剥削了美国人。
5: 您说的太对了，不仅逻辑不通，历史知识都不通。不管是中国人、俄国人、美国人，为什么会发生革命，还不都是因为有压迫和剥削？
6: 把侵略说成是友谊，这样按照他们的观点，共产党解决不了经济问题，中国就永远会乱下去。怎么办呢？哎，用他们的面粉把我们变为他们的殖民地，哎，这样才有出路。
5: 岂有此理吗？没有美国人我们就不能活了？他美国才有几年的历史，我堂堂的中华文明有5000年。
4: 咱们民革就是要以此为据，斥责白皮书。
7: 虽然说我们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不到4年，按人员划分呢，我们是以文化界人士和工商界人士为主；按阶级划分，我们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多。不过我总觉得这个白皮书就是冲着我们来的，我也担心我们的队伍里头啊 会有像艾奇逊所说的

0: 民主个人主义者。
1: 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我认为就像是抗战时期的汉奸，当年面对侵华日军在正面战场，现在面对帝国主义在经济战场，现如今面对帝国主义的高压，有一部分资产阶级他动摇了，变成为帝国主义进行经济侵略、进行殖民地化的直接或半直接的工具。这就是所谓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而我们的民族资产阶级那是经过了斗争和考验的，不会出现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
2: 嗯，
3: 杜鲁门和艾奇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表他的白皮书呢？我看他们的目的有三：一，为独占美国的资本家集团表明争取，掩盖失败，免得失宠；第二，他们想欺骗美国人民，让他们感觉在中国花的钱没有白扔；第三，对中国人民想再来一次威胁，对那些奄奄一息的中国反动派再打一剂强心针。
0: 所以啊，我们要发表文章驳斥这个白皮书，一来呢加强我们内部的团结，二来呢就是告诉美国人不要做白日梦。
4: 为了彻底揭露美帝国主义本质，各民主党派纷纷发文反驳《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毛泽东更是连续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斯图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维新历史观的破产》五篇评论。
5: 美国政府不惜毁灭中美两国的传统友谊，为美国历史留下莫大的污点。
6: 你是要自断后路吗？把毁灭和污点这样的词写在外交文件上，这没有回旋的余地，将来还怎么向他们要美元？他美国即便是铁公鸡，我也得扯下他几把毛。
5: 吾人亦不愿使两国政府关于过去问题之辩论而影响两国之关系。
7: 来，
6: 两国这传统友谊全部按照这样的措辞回去改吧。
5: 好，那我再写一遍吧。
6: 嗯，
8: 总裁，
6: 重庆现在还关押了多少人？
8: 450人。
6: 马上全部清理干净。
8: 是。那杨虎城将军呢？
6: 该怎么做需要我教你吗？
8: 是，卑职明白。
6: 给我接周芷柔。
7: 周芷柔，我让你把重庆的兵工厂全部炸掉，你至今按兵不动，难道是想把他们都留给共产党吗？
9: 德国。
10: 嗯。
9: 副舰省长朱绍良到了。
10: 啊。
9: 嗯，请。
10: 一敏，你不在福建好好待着，跑广州来做什么？
11: 还不是老蒋逼的。
10: 啊，
11: 德公啊，你被人耍了，我被人玩了。
10: 怎么回事？
11: 唐恩伯昨天带着部队一纸电令直接抄了我们福建省政府大楼，把我赶出来了。
10: 谁下的命令？
9: 非常委员会。

0: 是上西崩会战全军覆没，金鸡上上海发行金圆券，打虎不成又治全国恐慌，官员贪赃枉法，特务滥杀无辜，民众怨声载道。将公，我怎么能睡得着？看得出来，德林，你心里有气。说吧。
1: 当初你告诉我，5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结果你命令撤换福建省主席朱绍良，事先也不通知我一声，你叫我如何行事？撤换福建省主席朱绍良，是我吗？没来得及和你通气，是我的失误。 在此，向你赔个不是，德林呐！现在全国沦落了大笔江山，你可是国家的栋梁啊！为了争取人才，争取时间，一待东山再起。 我想请你帮个忙。我现在还能帮你做什么呢？将来我们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海军，是重中之重。你跟福建的萨振兵、陈绍宽关系甚好，帮我把这两个人。 请到台湾去，我当然不会让你空手去见老朋友。和你共事，真的要短我10年阳寿啊，蒋公。
2: 德林，慢走。
3: 请。
2: 父亲，您为什么要向他道歉呢？大不了我去趟福建。
1: 不，他只要把这两个人给我请到台湾，别说向他道歉，他就是骂我，又何妨啊？他真的会去福建吗？他除了去福建。
3: 别无选择，德公啊，你又被耍了。去福建，要去你去，我是不会去的啊。
0: 一民，事到如今，你闹什么义气之争啊？
3: 这是义气之争吗？这是尊严之争。蒋介石在把你当猴耍，你当初就应该听张发奎的话，把老蒋给扣了。
0: 别老当初的。
3: 你翻这些陈年旧账有什么用？是你太胆小，优柔寡断，不仁之人。你把蒋介石当兄弟，他把你当兄弟了吗？
4: 德公啊，你以后还会吃大亏呀！哎。

主席，这都早上10点了，您怎么还没睡啊？不是没睡啊，啊，是睡醒了。昨天晚上吃了3粒安眠药，起了个大早。<笑>起了个大早，主席，您这是准备改变作息时间了？<笑>我就说嘛，黑白颠倒对身体不好。今天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我要在下午之前。 把今天的工作都要做完了，午饭可以早点预备起来，还有我那套灰色的。

0: 山庄。
1: 是。
0: 哎，对了啊，还有我的胶底皮鞋。
1: 这么隆重。哦，今天是宋庆龄先生来北平的日子。是，我这马上去准备。
0: 好。老总，来，
2: 主席啊，平时你这个时间呢，才刚刚睡下，
0: 睡觉之后可以补吗？接庆龄先生是大事啊。来啊，这次小超同志可是立了大功，
2: 这都是大家的功劳。

0: 庆龄先生，欢迎你啊，一路辛苦了。
1: 谢谢润之，谢谢共产党，我向你们表示祝贺。
0: 革命的胜利啊，就是中国民主力量的胜利，我们大家都非常期待你的到来啊。恩来，
2: 庆龄先生，欢迎你啊。
3: 你好，庆龄先生。
0: 好，这边请。
4: 宋先生，欢迎你。
1: 谢谢。

0: 青灵先生。
1: 啊，
0: 你怎么能端茶呀？青灵先生是喝咖啡的。来来来，
1: 谢谢。
0: 这是啊，陈嘉庚先生送给我的，我也不知道我冲的对不对啊。坐坐坐。
1: 谢谢毛主席了。
0: 苏先生，我们之间就不要客气了。我记得当年在重庆桂园，我们就讲过呀，我们是同一年出生啊，您是年初，我是年尾啊，所以我们说好了，我称您为宋先生，你叫我润之就行了。
1: 好，好，润之。
2: 宋先生，
0: 您可能不记得了，当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您送过来的一些药材和物资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特别是一些盘尼西林，救了很多人的命啊。
1: 润之不必放在心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事情，我们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我就一定要站出来的。相反，我要感谢你们，是你们完成了先生的遗愿。
0: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完成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遗愿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先生还曾经说过，必须要唤起民众，即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啊。
1: 先生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不太行了。起初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英美等国家身上，可是后来当他发现路走得不对，应该联俄联共的时候，他的

0: 时间已经不多了。
1: 先生，如此境地的时候，还能构建民族实业统一战线，包括团结海外侨胞的统一战线，民族和谐共荣的统一战线，实在是不容易啊。1924年，我们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政策首次实践成功，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这个建立，也对北伐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一些作用啊。
0: 润之如此理解孙先生，如此推崇孙先生，而孙先生在最绝望的时候遇见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华民族之大幸啊。
1: 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一个法宝啊，这一次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可以保障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的建立啊。
0: 所以你们组织了这次继往开来的新政协会议。
1: 现在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比任何时候都要广大和巩固啊。新政协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实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一个重要机构，也是啊全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啊。
0: 可润之又为什么三番五次的要邀请我呢？
1: 这不是我个人邀请你，是大家的意思啊。

0: 现在卢云和卢汉准备在云南起义，
1: 我们都需要加快建国的步伐呀。
2: 可我这棵大树还没倒。
3: 西南那边传来了消息，说老蒋下令把重庆那边的兵工厂全炸毁了。
4: 光是炸几个兵工厂，我看还是泄不了他的火。
2: 立即采取行动。
5: 什么时候动手？
6: 请看《天下同心》第20集。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6: 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带
19: 上吧。
1: 要吧？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21: 一念之间在于心，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3: 店主你定
10: 自助扫码，
2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2: 主动承担，
24: 走了，
2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5: 我要吃那个。
2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6: 谢谢。
2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绝句，杜甫。
1: 时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2: 春风正暖，朝阳正好，诵读春天，点亮希望。
3: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4: 哎，有蜻蜓

唐·杜牧。愿上

0: 王安石。
1: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照，你这次的研学任务是完成一次漂亮的跳水，记住了吗？原来你把幸运泳镜也带来了呀，有它在，你一定能完成研学，那就好好加油吧。
1: 哇咔咔！咔咔！哇咔咔！
2: 你的下落动作不稳定，落点偏离了入水点，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是你做动作时闭眼了，跳水时要睁开眼睛，还有跳水时不能戴泳镜。本次模拟训练失败，零分。
1: 哇咔咔！
3: 幸运泳镜，
1: 哇咔咔！咔！
2: 很抱歉，你又闭眼了。模拟训练失败，零分。
1: 咔！
2: 嘿！动作完美，9.9分。
1: 哇咔咔！哇咔咔！
4: 大头儿子，这些动作你都练了这么久了，到底什么时候才愿意下水啊？
0: 是多多大发来的信号。多多咖正在广东湛江研学跳水，可他不但没能通过 AI 教练的陆地模拟跳水训练，甚至连幸运泳镜也不见了。他需要你们的帮助。
5: 我明白多多咖的感受，这种情况下可没法完成研学，我们必须去帮他。
4: 全体集合。
5: 做好准备，目标广东湛江，出发！哇，海面上好热闹啊！
4: 湛江三面环海，非常适合水上项目的训练，又培养出很多的水上运动项目冠军，所以被称为现代水上运动之城。
5: 我也好想去玩啊！但是搜索。

0: 还等着我们去帮助，还是等完成任务再玩吧。
1: 嗯，我哥哥，
0: 佐佐卡，
2: 我哥哥，哦，
3: 佐佐卡，别着急，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
0: 又是大道咖，索索咖，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把这个泳镜找回来的。
4: 缩小射线，
5: 幸运泳镜肯定很值钱。
6: 嗯，啊，这菠萝真甜呢。
0: 大道咖在那儿。
4: 既然如此，那就来点儿菠萝雨吧。
1: 我看看，
3: 恩一来我这边，我保护大家。哎呦，
7: 这样不行，得想想办法。
1: 嘎，我嘎嘎。哦，
0: 我想到办法了。
4: 鱼马上又来了，
0: 啊，接住了。
4: 什么？那就比比谁更厉害。我要更多菠萝。哎呀，好炸呀。
1: 看看看，
4: 没了。
0: 大道咖，谢谢你帮农民伯伯把菠萝都收完了。
4: 那又如何，你们还是拿不到。想要自己来拿呀。
7: 师傅，大哥变成
4: 开车。这也太慢了吧，快开快点。
5: 我的屁股都颠麻了，
3: 快追，大道咖就在前面。

0: 这样可不行，我们得分头追。在那儿，别跑！
1: 把你们都颠晕！
2: 大爆发出手！把梭梭咖的永性交出来！
3: 我嘎嘎！
1: 有本事自己来拿呀！
2: 我嘎嘎！小心梭梭咖！
3: 我嘎嘎！我嘎嘎！我嘎嘎！
1: 嘿嘿，来追我呀！我就在这儿，你来呀、让你追我，给我吓死吧！
3: 我哥哥，
1: 原来不敢跳呀，真可惜！明明永清就在这儿，你却拿不到。
2: 不许你欺负梭梭咖！
3: 我哥哥，
1: 哼，缩小光波！
2: 我的水球！
1: 这种小把戏还想用来对付我？
2: 不能让大刀咖再拿到泳镜、可现在梭梭咖不敢动，我也不敢下水。小豆爸爸，你们快来啊！
3: 我哥哥，
1: 看我的！
2: 我得勇敢起来！
1: 敢下水了？那你也拿不到泳镜。
3: 哇嘎嘎！哇嘎嘎！哇嘎嘎！
0: 大头儿子，小心！
2: 小头爸爸，梭梭咖想跳水去拿缩小瓶，可他不敢睁眼，闭着眼又无法锁定瓶子的位置，快去帮帮他呀！
0: 梭梭咖，听我说。跳水想要保持入水的精准度，需要勇敢尝试睁眼。

0: 运动小课堂，跳水时只有睁开眼睛才能快速告诉大脑身体姿态是否正确，这样就能及时调整保持平衡，同时也要紧盯入水点才能准确的入水，
1: 入水前的瞬间要闭眼，避免眼睛被水冲击。
0: 最后，跳水运动一定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科学训练。
2: 别害怕，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3: 就凭你们，别想拿到。
4: 我嘎嘎。
3: 什么？
4: 我嘎嘎。
5: 十分，
4: 哇咔咔，
2: 苏苏卡，你太棒了！
5: 动作失败，零分。
3: 夫人，声破机器，看我的缩小光波！
2: 我一定会帮你找回幸运泳镜的，
4: 哇嘎嘎，
2: 就给我了，
4: 嘎，哇嘎嘎，
6: 苏苏卡刚才在说什么呢？
2: 苏苏卡说他现在已经能够睁眼入水了，况且带着泳镜跳水不安全，幸运泳镜就送给我了。啊，既然如此，本人也宣布一个重大决定。
6: 什么决定？
2: 下水学习游泳，争做中国飞鱼。

0: 玩得开心吗，索索卡？对了，你要完成这次研学，不光是要学会滑雪，还要了解滑雪的历史哦。
1: 哇咔咔，
0: 还有，有幅古人类滑雪的岩画拓片，你去拍张照片。哎，索索卡，你听到了吗？哎，怎么看不到你？

0: 太奇怪了，昨天岩画还在这儿，怎么就不见了？
1: 这么珍贵的岩画没看到太可惜了。
0: 我可是专程来看的。
1: 哥哥，
2: 大头儿子加油啊。
3: 我上不去呀、啊、小头爸爸，为什么滑雪板上坡这么难啊？
2: 这个问题说起来啊，
3: 委屈妈妈、
4: 好不容易扫起来的雪又被你们弄散了。
3: 有任务了、快回挖大车。
5: 索索卡在新疆阿勒泰研学滑雪运动，可是博物馆展出的古阿勒泰人滑雪彩绘岩画拓片不见了。没有岩画拓片，索索卡不能学习滑雪的历史，研学任务就完成不了了。
2: 那我们赶紧去阿勒泰帮助索索卡。
3: 太好了，这下我们可以玩真正的滑雪了。好多雪啊。
2: 大头儿子，快把围巾系上，别冻感冒了。
3: 小头爸爸快看，那里有大家堆的雪人儿。这个像棉花糖，这个像云朵妈妈，这个像搜搜卡
1: 卡、
2: 这本来就是搜搜卡。
1: 我卡卡卡我卡卡我卡卡。
3: 好的，我卡卡没问题，有小头爸爸呢。
2: 启动超能眼镜。
3: 果然又是大道咖，
1: 我咔咔，
3: 快把岩画拓片还给我们！
6: 怎么又是你们？嘿，咔，
3: 搜搜咖，我们两个比拼一下，看谁第一个抓到大道咖。
1: 我咔。

0: 等我。
1: 快！哎！
0: 哎！哎呀！怎么有人在雪地里丢垃圾呀？啊！
2: 小头爸爸，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得先把这里的垃圾清理掉。你们先去，一会儿我追你们。

0: 羊在平缓的地面滑行，这是它布置的假象迷惑我们的。我猜想大盗咖肯定是往地势比较陡的方向去了。
1: 我尴尬，
2: 速度卡，
3: 慢点滑。
1: 大盗咖果然在前面，
4: 没有骗到他们，
1: 把他变还给我们。哎
0: 呀，小心大盗咖扑过来的大雪球。单板滑雪对重心的要求本来就很高，这下摔倒了吧？
4: 小小的意外而已。
1: 我尴尬。呀！
4: 送给你们一个大雪球。哎，放大光波！
1: 我看看
2: 啊，好大的雪球！
4: 再见了！不，再也不见了！
0: 大头儿子，搜搜看，你们俩没受伤吧？
2: 我们没事，不过被困住了。这下怎么办啊？
1: 我尴尬。
2: 搜搜看，你说的对，一定会有办法的。
5: 我停不住了。我来帮你们。
2: 小头爸爸。
4: 这么陡的坡，还好我有冰爪。

0: 看，大头咖在上面。
1: 哦，这是硬冰面，我们的滑雪板没办法上坡。
2: 王哥哥，
0: 搜搜看，别着急，我们一定会有办法的。嗯，
3: 你们快看，那是什么？
1: 岩画，这是古阿勒泰人滑雪的岩画，居然在这里看到了。
3: 我记得博物馆的宣传册上说，古阿勒泰人的滑雪板是用木板加马皮做成的，所以他们才会把马和滑雪画在一起。
0: 可是滑雪板为什么要加马皮呢？
1: 这个问题嘛，运动小课堂。马皮顺着摸的话非常顺滑，但是如果逆着毛发摸就会变得很粗糙。古人将马皮和木板绑在一起做成最早的滑雪板，当顺着毛的方向滑的时候，马毛的阻力变小，滑雪板就会跑得特别快。那要是想上坡怎么办呢？就要逆着毛的方向，马毛会站起来，像给滑雪板装了无数小钩子，增加摩擦力，牢牢扒住雪地。
0: 哦，我明白了，我们现在要想爬上坡追上大道咖，就要像古人一样在滑雪板上绑一块马皮。可是我们去哪儿找马皮呢？
2: 哇嘎嘎。嗯，
0: 围巾，我的围巾上的这些毛可以起到跟马皮一样的防滑作用。搜搜咖，你快去追大道咖吧。
2: 我看看，
4: 没有冰掌，我看你们怎么能爬上来追上我。没人追我，心情就是好。
2: 瓦卡卡，
4: 你是怎么上来的？这不可能！快看，那边有外星人。
2: 瓦卡卡，

0: 不掉的。
1: 看不清楚了。
0: 哟吼，成功了，太好了。

0: 小喇叭70岁了，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
1: 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
2: 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记住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3: 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
4: 希望我们的小喇叭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小朋友带去更多的童年回忆。
5: 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的。

0: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干湿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干湿因爱而生，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1: 嘿嘿，娇娇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这次你要研学的目标是体验一次蒙古族的民族赛马，

0: 你想借这个冠军马鞍去比赛？
1: 哇咔咔！
0: 哈哈，拿去吧，孩子，祝你好运。
2: 我的马跑得快，我最厉害。
3: 大头儿子，我的马耐力好，跑得远更厉害。
2: 哈，不对，跑得快的最厉害，
3: 是有耐力的更厉害。
2: 伟俊妈妈，你参加过马术培训班，你来说说看，是什么马最厉害？
4: 这个嘛，
5: 大头儿子，柔柔咖正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研学赛马，可是借来比赛的冠军马鞍却不见了，他急需要你们的帮助。
2: 嘟嘟哒，你放心吧，我们这就去帮助柔柔咖。哇，草原好美啊！
1: 马咔咔咔，
2: 柔柔咖，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回冠军马鞍的。小头爸爸，
3: 启动超能眼睛。
2: 小头爸爸，大头咖逃进树林里了，我们快追吧。
3: 那里树木太过密集，地形复杂泥泞，开挖搭车可追不上啊。
2: 啊，那怎么办？
4: 真是一匹好马。
1: 哇咔咔。
4: 对呀，我们可以骑马追。
2: 太好了，马儿就要辛苦你了。
4: 小头爸爸，这次看我和大头

0: 我儿子的。对了，还有你。
1: 我开挖搭车跟着，随时支援你们。
2: 又是他们，想追上我没那么容易。
3: 大刀咖到底去哪个方向了呢？小马，小马，你认识路啊？
4: 哇咔咔，
0: 可能是小马看见好吃的沙棘果子了。让小马补充一下体力也好。
3: 这边有新的车辙印，一定是大道咖留下的。
0: 小马，我们该走了。
2: 又追上来了。哼，有了。马儿马儿，吃吧吃吧。
3: 怎么有这么多苹果啊？肯定是大道咖搞的鬼。
0: 这么多苹果，像是有人故意摆的呀，一定有问题，不能吃。
4: 哇嘎嘎，哇嘎嘎。
1: 围裙妈妈，你们怎么在绕圈子？
0: 小头爸爸，大岛咖布置了诱饵阵，我们得绕过去。
1: 好的，没问题，交给我了。

0: 豆咖应该往这边跑了，
1: 那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去。
0: 小马走错路了，灰熊妈妈快拦住他。
1: 再观察一下。
0: 灰熊妈妈你看，我错怪小马了，他找到了大豆咖逃走的正确方向。
2: 快看看，
1: 马儿可是通人性的，有自己的智慧和想法，他是在发挥自己的追踪本领帮我们呢。
2: 我看看，
1: 我们继续。
0: 驾，
3: 什么？又追上来了？想抓我可没那么容易。翻动波波，地球人有句什么话来着？马有失蹄。
1: 大腿儿子，揉揉看，坐直身体，保持姿态。不要箍住马脖子，还有胸口。他会喘不过气来的。
0: 灰熊妈妈，我害怕。
2: 我看看。
0: 灰熊妈妈，你怎么了？
1: 大头儿子，妈妈的腿受伤了，可能不能继续追了。不怪你啊，是我们影响了你的行动。大头儿子，你扶着妈妈去找爸爸吧。接下来柔柔咖只能靠你去追踪大豆咖了。
2: 我刚刚
0: 柔柔咖继续前进，追上大豆咖。
2: 我刚刚
1: 柔柔咖，我们和马是最好的朋友，彼此关心爱护，人们常说人马合一就能发挥出马的真正实力，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的。人马合一是指骑手与马儿达到身心默契的状态，骑手通过细微的肢体语言和重心变化就能传达指令。
2: 我看看，
1: 柔柔咖，放松自己，相信马，随着它起伏奔跑没问题的。
0: 柔柔咖，相信自己，你一定可以的。
2: 我看看，
4: 灰熊妈妈，别怕，我来了。
0: 石头爸爸，我们在这里。
1: 放松自己，相信马，随着它起伏奔跑，做到人马合一，没问题的。

不可能！看来只能拿出压箱底的大招了，终极武器天气。

0: 去了。啊停啊停下啊！
1: 柔柔康，你没事吧？
2: 柔柔康，你刚刚骑马的姿势真潇洒，真正做到了咔马合一。
3: 哇咔咔！哇咔咔！

0: 汪汪汪汪汪汪！
1: 哈哈咖，你这次研学的目标是体验冲浪运动。

0: 我哥哥。
1: 小兔爸爸，围裙妈妈，快来看，这是我画的大海。
2: 哎，一定是近视又加深了，怎么什么都看不清，只看到一团黑？
1: 我画的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大海。
3: 我们更想看你画的白天的大海是什么样的。
1: 那没什么难的，看我的。先画沙滩，再画蓝色的海面，再画白色的海浪。
2: 海浪可不只有白色，还有绿色的呢。
1: 海浪不都是白色的吗？怎么会有绿色呢？
2: 这里面可有学问了。绿色的海浪一般都是……
4: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看来又有谁需要帮助了。
4: 哈哈卡正在海南万宁研学冲浪运动，可是他的冲浪板不见了，没有冲浪板他就没法完成研学任务，需要你们帮助他找回丢失的冲浪板。
5: 鱼可以去海边了，
1: 太棒了。
6: 全体集合，
1: 做好准备，目标海南万宁，
6: 出发。
3: 快给我和椰子树合个影，我要用它来做短视频。
2: 大头儿子怎么还没下车？刚才不是还吵着嚷着要堆沙子吗？
3: 小头爸爸，快看，那是谁家孩子？
2: 围裙妈妈，那是咱家的孩子。
1: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海边太好玩了。
3: 海边非常危险，记住啊，下次不要再离开爸爸妈妈的视线。
1: 快看，哼哼卡在那儿。哼哼卡，别着急。

0: 哥，
1: 我和爸爸妈妈一定会帮你找回冲浪板的，你听我说，这样就能。
0: 我哥哥，
1: 看吧，还是我厉害，让哈哈咖冷静了下来。
0: 我哥哥，
1: 哎，还是美食比较管用。
2: 哈哈咖，冲浪板丢了没关系的，在这里边重新再挑一块也可以完成研学任务。
0: 我哥哥，
1: 他说那不是一块普通的冲浪板。这是他在地球收到的第一个礼物，而且和那块冲浪板磨合了很久，只有那块冲浪板才能帮他完成研学任务。
2: 我们保证帮你找回冲浪板。是大豆咖的酒液。
3: 这块冲浪板上的图案从来没有见过，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1: 大豆咖，快把浩浩咖的冲浪板还回来。别跑，
2: 就有辆沙滩车，大家快上车。
1: 小头爸爸，快加速追上他。
2: 好嘞，坐好了。

0: 快追！
1: 不会那么倒霉，又是一辆坏的吧？大道康，别跑！小兔爸爸。加速冲啊！
2: 发射！发射！发射！发射！发射！发射！发射！这次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终极武器！嗨！
1: 小兔爸爸，躲开他！怎么停了？
3: 怎么能往海洋里丢垃圾，破坏海洋环境呢？哦、
0: 就是，
2: 哈哈，长刀厉害了吧？
4: 我哥哥，我哥哥，
1: 别急，一定会有别的办法的。冲浪板！康康康，好样的！加油！
4: 我哥哥，
1: 小兔爸爸，我看到了，海浪果真不只有白浪，还有绿浪。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0: 海浪是由风产生的波动现象，分为白浪和绿浪两种。绿浪刚从大海深处跑来，像一座移动的绿色小山，很有劲儿，还可以跑很远。白浪则是力量卸下来的浪，可以想象成绿浪摔了一跤，变成了白色泡沫和水花，没有力气跑太远。
1: 我好像明白了。
4: 我哥哥，
1: 哈哈康，只有绿浪才能让你冲得更远。
4: 我哥哥，
1: 没事儿，你听我指挥。

0: 我刚刚，
1: 其实哪块冲浪板都一样。
2: 啊，
0: 我刚刚，
1: 哈哈。

0: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干湿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干湿因爱而生，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干湿苏里小金碗。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1: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干湿苏里小金碗。

0: 个。
1: 哈哈卡，哈哈卡，别忘了，你这次运动研学任务是参加延安的小学生百人腰鼓演出。
0: 我哥哥，
1: 那接下来要加油哦。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
3: 怎么了？我正打得起劲儿呢。
4: 大头儿子，你的鼓声太大了，小头爸爸的歌声都被鼓声盖住了。
2: 那咱们今天晚上要在围裙妈妈的直播间表演的，得好好配合。
3: 可打鼓就是这样有气势啊。要是配合小头爸爸，这鼓打得可就不帅了。
1: 大头儿子，哈哈卡正在陕西。

0: 沿岸的安塞区进行腰鼓运动研学，但所有的腰鼓突然都打不出声音了，他现在急需你们的帮助。
1: 别着急，我们马上出发。
2: 全体集合，
1: 做好准备，目标陕西沿岸，出发。这就是黄土地吗？好壮观啊。小兔爸爸快看那边，
3: 那是安塞石窟，里边有从北魏到宋代的造像艺术，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呀。
4: 啊，这也太酷了吧。
1: 广场上好多人在打腰鼓。
3: 安塞自古是军事重地，腰鼓最早是打仗用的，既能传军令又能壮士气，现在演变成集武术舞蹈于一体的运动项目，安塞人个个都是打鼓好手。
5: 听说学校的课间操都是打腰鼓呢。
1: 等完成了任务，我也想学。
3: 没问题，前面就是腰鼓楼了。
6: 我哥哥，我哥哥。
1: 哈哈卡说，他意外用平板拍到了鼓没声音的画面。
3: 哈哈卡，别着急，看我启动超能眼镜。找到了，是大盗咖偷走了鼓声。
1: 冲啊！一定要把鼓声追回来啊！
7: 再好的机器也无法还原这么气势磅礴的鼓声，我真是个天才，居然能想到直接把鼓声偷走，这带回去绝对价值千金。
1: 大盗咖，把鼓声还回来。
7: 又是你们，我先撤了。
6: 我哥哥，
5: 这么多的岔路口，往哪儿追呀？
6: 哥哥，
1: 有办法了啊！通道的回声会把脚步声放大，我们可以听声辨位。
3: 好主意，
6: 我哥哥。
5: 快听，
1: 这边声音更大，大盗咖肯定往这边跑了。找到你啦！
7: 这么快？什么东西？有了。看我的棒大波波！看你们还怎么追我！
3: 来不及解开了，咱们拉着手一起跑吧！
1: 冲啊！
5: 我儿子，你慢点，要注意配合。
1: 快起来，大盗咖都跑远了！
7: 去，晒成一堆了吧？
1: 我要抓住大盗咖！
3: 大头儿子，你先别急，听我说，在多人合作的运动项目里，必须要有集体观念。我们现在被绑在了一起，光你一个人快没有用啊！如果不注重集体配合，我们永远也没办法跑起来。
1: 小头爸爸，我明白了，是我太着急了。这一次，我一定配合大家一起走。
6: 我哥哥，
5: 来，我们喊着口号。互相配合，一定没问题。
3: 好，听我口令，准备，走！
6: 一二，
7: 怎么又被他们破解了呀？
1: 大刀卡在那儿！
6: 我哥哥，
1: 快看，是缩小屏。哎，
5: 这盖子也太紧了，打不开呀！
7: 这是我特意定制的超坚固智能缩小屏，只要有鼓声响起，都会自动被它吸进去，除了我，没人能打开。
1: 只要是鼓声，就会被吸走吗？这么小的瓶子，怎么装得下这么多的声音啊？
7: 因为我压缩了呀，我可真是个天才。到了缩小屏又怎样？只要我不打开瓶子，你们也别想找回鼓声。
1: 哈哈咖，我有办法了。大盗咖说他是把鼓声压缩了装进缩小屏的，那我们如果一直敲，打出很多很多的鼓声，是不是就能把缩小屏撑爆了？
3: 对呀，任何容器的容量都是有上限的，你这个想法好棒啊，大头儿子。
7: 不准你们破坏我的计划，放大光波，看招，巨罗飞盘。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日常，乐享健康。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

0: 心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忽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矮马星作为宇宙中一颗历史悠久的星球，能量即将枯竭，为此众多的矮马战士组成小队，在茫茫宇宙中搜寻母星，试图找回挽救母星的能量源。云霞，我就知道巨兽星不是我们的母星，那些巨兽也太不友好了，幸亏我们的战甲强大，不然还真是有点危险。我赤德一定会找到能量源，成为拯救矮马星的英雄。
3: 好好，这片星球也都排除了，接下来去这个距离我们很近的蓝色星球怎么样？
2: 没问题，出发。

0: 就是德宝的小矮马。
1: 好迷你啊，
2: 好可爱啊。
3: 矮马们可是山区劳动人民交通和运输的好帮手，我们的德宝矮马成年后也是这种小小的身材，别看他们个头小小的，耐力却超强，擅长负重走山路。而且呀，德宝矮马在汉代的时候被称为果下马，是世界上现存的两种矮马之一，非常稀有。德宝矮马性格温柔，很愿意和人类小朋友亲近。
0: 谢谢您，他们不是在矮马王国生活得好好的吗？也没被偷走啊。
2: 我来问问嘟嘟哒。嘟嘟哒老师，我们看到德宝矮马了，他们一匹都没少，没有被大盗咖偷走
4: 啊。是这样吗？稍等，我再和搜搜咖确定一下。
0: 啊，这矮马好可爱哟。
2: 小矮马们，你们太可爱了，我都想带你们回家了。
0: 哎，小头爸爸，我有个主意，既然危险解除了，咱们不如就在德宝多玩几天吧。
5: 好啊，德宝县这里不仅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很多广西特色文化表演呢。
0: 那我们正好可以借机会体验一下。
2: 小矮马，小头爸爸，回去妈妈，我们一起去。

0: 烤猪血肠相当不错，五色糯米饭也很好吃。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德宝脐橙超级甜，
2: 正经包包超级好看。
3: 哇！啊！听，那边有人在唱山歌。

0: 爸爸，这山歌还怪好听的。
1: 是啊，山歌是这里的一种交流方式，当地人人人都会唱山歌。大头儿子，这是当地著名的壮剧木偶戏。

0: 胸膛啊哈
1: 太棒了
2: 好不好看
3: 好看好看
4: 投绣球喽
5: 投进三个绣球的游客就可以得到德宝文创雪糕要试试吗
6: 大头儿子瞧小头爸爸要表演了嗯
3: 哇小头爸爸真厉害
7: 啊小意思再来两个哎
3: 百发百中啊百发百中啊
6: 宝刀不老啊小头爸爸
7: 那是
3: 阿姨这个是恐龙蛋吗
8: 这可不是恐龙蛋这个造型是德宝苏铁花苏铁啊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
3: 这么珍贵
8: 德宝苏铁可是和恐龙生活在一个时代可是有几亿年历史的活化石
3: 恐龙时代那就要德宝苏铁花雪糕
8: 拿好了大头恐龙啊嗯嗯
9: 这就是地球啊
10: 安全起见在陌生星球不要过多暴露身份
3: 好好好悄悄展开调研不要打扰这个星球上的生物啊云霄快来这难道是其他艾玛星的小队
10: 这是看来他们是这个星球上的原住民叫做德宝艾玛
3: 他们怎么和我们长得一模一样
10: 是啊我们出发寻找母星以来还从未在任何一个星球上发现过和我们一样的种族呢难道这里就是我们要找的母星吗
3: 同胞们我是从艾玛星来的能见到你们真是太惊喜了快快快先告诉我能量源在哪里你们能量源知道吗难道你们听不懂我说话吗
10: 迟德我们需要学习一下他们的语言才能沟通
3: 学习语言我擅长啊快快快问好应该是这样
10: 你好像说成了有危险
3: 等等这次我一定行
10: 加油这声音好震撼啊我似乎感觉到了祖先的力量
3: 可以和艾玛同胞们交流了
9: 云霞快看看能量源怎么说
7: 大头儿子你慢点
3: 大豆咖大豆咖别跑
11: 真讨厌怎么到哪儿都能碰到大头儿子一家
6: 大豆咖怎么不见了刚才明明朝这个方向来的呀
2: 你们看那里那两匹德宝艾玛怎么会穿着盔甲
3: 穿着盔甲的艾玛好漂亮啊
9: 这个地球人想偷袭我们小心戒备
2: 大头儿子你的热情吓到小艾玛了交朋友呢要循序渐进

0: 怎么循序渐进啊？
1: 看我的，请吃青草，我们是朋友啊，别怕。
0: 对了，你们喜欢吃胡萝卜，请你们吃。
2: 我才不要吃这奇怪的东西。我可是艾玛星战士。
3: 他在说话。
1: 艾玛星。
0: 哇，你们是外星艾玛？不对，外星怎么会有德宝艾玛呢？
4: 地球人你好，我们是来自艾玛星的居民，是来寻找母星的。
0: 艾玛星？艾玛星是哪里啊？
2: 别跟他说那么多了，耽误我们执行任务。美味的高能量营养块，给你们尝尝。
0: 等等，你点味道都没有，这怎么会是食物？我可不能让小艾玛吃这种来历不明的东西。
4: 别误会，这是我们的宇航食品，就是没有味道的。
2: 你是在故意捣乱吧？
0: 我看你们就是和大道咖一伙的。别装了，想偷小艾玛没门儿。
5: 小头爸爸，这两匹穿铠甲的还会说话的小艾玛确实很可疑啊。
1: 没错，我们要保护好小艾玛们。
2: 什么门不门的，别等我们完成任务。
0: 被揭穿了吧，你们的任务就是偷艾玛。这盔甲是真的假的？你是不是戴了艾玛的面具？
2: 地球人，你很没礼貌。
0: 喂，藏在里面的人出来吧，我都看到你了。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们
1: 不许你们靠近小艾玛。
5: 不管你们是哪个星球来的，有我们在，谁也别想打小艾玛的主意，
1: 更别想在我们眼皮底下偷走德宝艾玛。
4: 我们真的不是大盗，我叫云霞，他是赤德，我们是来寻找能量源的。
6: 谢谢你们帮我把剩下这些德宝艾玛全都召集在一起，这回可省大事儿了。
2: 这是
0: 怎么会这样？
2: 是大盗咖，
0: 回去吗？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妈妈，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高钙草莓饼干，
7: 啦啦啦，我爱吸收，啦啦啦。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如果不是你们出现，小诺爸爸围裙妈妈就不会被抓走。
3: 如果不是你捣乱，我已经知道能量源的线索了。
4: 好啦，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救回被抓走的艾玛和你的爸爸妈妈。哦，先回我们的飞船，找到大道咖再说。
3: 锁定目标，找到大道咖的飞船了。
4: 我试着控制大道咖的飞船返航。
2: 围裙妈妈，小豆爸爸，你们还好吗？
5: 我们没事儿，大头儿子。
6: 你看，很多矮马。
7: 抓到这么多的德宝矮马，才给十个宇宙金币，小气，真小气。
8: 我的飞船怎么失去控制了？上升，你给我上升啊！
9: 信号被切断，警告，信号被切断。
8: 这是谁干的呀？
5: 大头儿子，别担心，我们……
2: 啊，怎么回事？怎么没有信号了？
1: 哎，不好意思，大头儿子，刚才不小心把附近所有的信号都屏蔽了。
7: 气死我了！本以为这趟差事挺容易的呢，还躲飞船都坏啊！怪盗集团的宇宙金币可真不好挣。
10: 大道咖，嘀咕什么呢？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
8: 老板好，本来我都抓到艾玛，可是没想到被两个艾玛袭击了，他们还把您的艾玛都抢了回去。
10: 什么乱七八糟的？有人敢和我们怪盗集团作对？
8: 就是啊，我势单力孤，要是您能再支付几百个宇宙金币的话。
10: 等着，
8: 我这就挂了，真没礼貌。
10: 小道咖，一会儿给你传送装备，很厉害的。
11: 原来这个怪盗集团想要偷走德宝艾玛呀。
5: 大道咖只是接了他们的任务，
11: 问题是现在没信号，联系不上外面，看来我们得自己想办法出去了。
1: 我们赶快去找大道咖。
8: 不用找，我来吧。让你弄坏我的飞船，
1: 大道咖。

0: 就是挨打一车，也没什么本事嘛。
1: 大宝他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0: 对不起云霞，都怪我太鲁莽了，害得你也失去了战甲。没事的，赤德，下一次你可不要这么冲动了。没有战甲，无法定位飞船的位置，也没有打败大刀咖的可能了。这么说，你们现在也是普通的小矮马了？那也不是。振作点，总会有办法的。明明已经找到了木星，就差那么一点点。
1: 还说什么当拯救矮马星的英雄呢，这可倒好，战甲上来就没了。战甲英雄，我看过一部壮剧木偶剧，叫《武圣马》。母系里说有五套远古战甲散落在德堡各地，传说只要集齐这五套战甲，就能成为宇宙最强战士。哎。
0: 原来只是个传说，不过，既然现在没有什么可以做的，我觉得倒是可以试一试。我说，那木偶戏里说怎么找远古战甲了吗？
2: 你要叫我的名字，还要说请。好，
0: 大头儿子，请告诉我要怎么样才能找到远古战甲。听好了，
1: 红色朝霞放眼中。啊？
2: 朝霞放眼中，难道是让我们看天上的朝霞？这么简单吗？红色的，有没有可能是像朝霞一样红的东西呢？像朝霞一样红，
1: 会不会是红叶森林公园啊？看来我们找到红色的朝霞了。好美啊！
0: 这么大的公园，到处都是红叶，怎么找啊？我记得木偶戏里说，要先找到远古图腾。
1: 远古图腾，红色朝霞，远古图腾。别看我，我也是第一次来地球。
0: 那咱们分头行动，找找看有什么线索。
1: 红色朝霞，远古图腾。
2: 站在这个角度，当阳光洒在树干上才能看到。真的有啊！有些事换个角度看就更清晰了。
0: 云霞，它是不是和我们宇宙战甲上的图案一模一样？我就说这一定是我们的母星。等我救出所有矮马，就能找到能量源了。战甲。
1: 什么感觉？厉不厉害？哇，
2: 力气好大啊！这应该就是远古战甲的能力吧？<笑>

0: 火焰的力量。
1: 看来那个木偶戏的传说是真的。云霞姐姐，找到下一套远古战甲，由你来穿。
0: 那咱们就比。

0: 谁先找到第二趟喽？
1: 比就比。
2: 大道咖随时都会回来，我们要尽快找到第二套远古战甲。大头儿子有什么线索吗？
3: 我记得，什么声音，什么灵骨，我想不起来了。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探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6: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佳佳，你又不会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9: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8: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0: 灵谷，灵谷，大头儿子，你是不是记错了？这里根本没有卖灵谷的呀。嗯，
11: 我也记不太清楚，好像是这两个字。
12: 小朋友，这就是德宝矮马吧？
11: 对呀、啊。
12: 能照张相吗？
11: 没问题，他们是我的朋友。
12: 再来一张。好，
11: 我保证胡萝卜好吃又营养。
10: 我才不吃橘色的棒子，
11: 这可是刚才的游客特意摆给你们的。你不吃，云霞姐姐吃。
13: 好吧，我试一试。

0: 吃得，你也尝尝。
1: 好吧好吧，就尝一点点。也就一般吧。
0: 快听，就是这个。
1: 什么？
0: 山歌，和我在木偶剧里听到的一样。通灵。

0: 峡谷？
1: 哦，我想起来了，那句提示说的是声音带来通灵谷，果然是声音引路啊。

0: 好累啊，好好的大路不走，偏要走难走的茶马古道。
1: 这是最近的路啊，我可不觉得难走。
0: 吹牛，云霞姐姐，你累了吧？要不咱们歇歇？
2: 不累，而且我觉得这样的路很适合我。
0: 啊，不过这么一说，你们更像德宝艾玛了。
2: 看来我们的古老血统复苏了，虽然还没有从德宝艾玛的口中得到答案，但我越来越确定，我们的祖先一定生活在这里。
1: 用短短的腿爬高高的坡。
2: 没错，我感觉浑身都是力量，虽然路很长，坡很陡，可我越走越自信。
0: 哦，好吧。谢谢。
1: 大头儿子别怕，我的平衡能力可是超棒的。
0: 啊，谢谢志德哥哥。
1: 不用谢。
0: 我给你们唱首歌吧。小多爸爸说遇到困难可以唱首歌鼓励自己。别看我小

0: 池德，你看，鱼身上有和宇宙战甲上一样的图案。
1: 没错，这一定是第二个图腾。
2: 云霄姐姐，你也有战甲了。

0: 香，这给我传送的什么呀？怎么像个坛子？
1: 阿姐，阿姐，
0: 啊，什么人？
2: 奇异味道绿星辰是要用鼻子闻的吧？
3: 反正我没见过绿色的星星。哦，
4: 啊，好多不同的味道啊！在地球上，我的嗅觉好像变得灵敏了。甜蜜的花香，草的清香，树皮的苦涩，还有各种的这些味道混合在一起，真好闻。哦。哦，我闻到

0: 奇异的味道了，跟我来。
1: 是八角，真香，真香。
0: 原来是八角莲啊！
2: 是大盗他。
3: 哈哈哈，没错，又是我。我又来了，
2: 大盗咖，又是你！你怎么穿的像个大坛子似的？
3: 哎呦，什么眼神儿？这么厉害的装备都看不出来，让你们知道知道厉害！
2: 闪开！火之力！
3: 看来长本事了。
2: 迟刀哥哥好厉害！

0: 漂亮，两个小马都有战甲，不错不错，帅倒是挺帅，不过你们两个加起来都不是我的对手。哎，
1: 我们得想想办法。
2: 看我的！喂，大道咖，我要认真了。你接下来的每一颗石头都会被我踢出地球。
0: 吹牛！我不信。哎，打不打？你踢球玩呢？
2: 有本事你别动，
0: 不动就不动，你能把我怎么样？
2: 三二，
0: 一，到底在数什么呀？哇哈！你们欺负人，两个对付我一个，不公平！
1: 打到咖。少废话，你把我的围裙妈妈和小头爸爸带到哪里去了？
0: 我说他们就在。
1: 你们给我等着，
0: 这事不算完。
3: 又被他逃了，
1: 可恶，这儿有个八角图腾。
3: 八角图腾难道是第三套战甲？
1: 哇，绿色的第三套战甲。不，我不行。
2: 大头儿子，战甲用得不错呀。
1: 这第三套战甲的能力是让我操控植物。
3: 我们一定能帮你救出爸爸妈妈，
2: 还要救出矮马们，得到能量源的线索，拯救整个矮马星。
1: 就是这里，某戏中说的吉星岩中并蒂莲，你们看岩壁上的字。
2: 大头儿子，你确定这是入口吗？
3: 哇，这里面好漂亮，
4: 想不到空间这么宽敞。
1: 那是，咱们往里走，里面空间更大，景色更美。
2: 谁在那儿？
1: 小心，大刀咖又来了。围裙妈妈，小头爸爸。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3: 北京银行金银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教中国原创绘本，展示经典优秀之作，演绎精彩绘本故事，专注亲子阅读品质。在这里，我们与绘本为伴，放飞想象，感受生活的乐趣。

探寻自然，留下儿时的美好，品读经典，认识美丽的中国。在这里，我们分享、体验，在绘本中品味中国文化，感受中国之美，领悟中国智慧。用优秀绘本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国原创陪伴美好童年。中国最美故事会，七巧板特别奉献。

0: 大家好，我是鸡同鸭讲的图作者桂图子，很高兴入选同月中国原创好童书书目。这个故事发生在小鸡和小鸭一同散步的途中，每到一处，小鸡都会抒发一段浪漫的情感和体悟，小鸭呢又总是一句话两句话的把它拉回现实。当他们看见一棵大槐树，小鸡说，这棵槐树很老很老了，它一定知道很多很多的事情吧。小鸭却说呢，夏天时候在树下休息一定很舒服，同时又提醒小鸡要小心村里的狗。这让我想起生命中遇见的一位又一位伙伴，在面对同一件事情时，我们也许角度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可是我们彼此关心，彼此需要着，也像是同一个人在思考时脑海中感性和理性的那一面。希望呢，这一本书可以带给大朋友小朋友们不一样的阅读体验。
1: 有只鳄鱼在睡觉，突然一只小脚踏到它那个眼皮上，
2: 哎呦，谁踩着我的眼皮了？
3: 我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吗？
2: 可以，你这么轻，我感觉不到什么。
1: 于是，小鸟在鳄鱼身上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小鸟摘来一束花送给鳄鱼。
2: 还挺香。
1: 这时候，旁边的鳄鱼说：“鳄鱼才不需要花。”
3: 傍晚，小鸟又来到鳄鱼身上，可以在这里歇一会儿吗？
2: 可以呀，反正我也要睡觉。
3: 于是鳄鱼又让小鸟睡在自己手臂上，小鸟睡得很香。这时候，旁边的鳄鱼说：“应该吃掉它，我们可是鳄鱼。”但是鳄鱼只是说了一声“嘘”。
4: 早上，小鸟醒来了。
5: 谢谢你。
2: 不客气。
5: 我给你唱首歌吧。青砖瓦瓦砌，白瓦白石，
2: 真好听。
1: 这时候，旁边的鳄鱼说：“鳄鱼才不需要听歌，你应该吃掉它。”这鳄鱼又只说了一声“嘘”。
2: 我也想学唱歌。啊！
5: 你的牙齿太脏了，我来帮你清理一下吧。
1: 这时候，旁边的鳄鱼说：“鳄鱼才不需要清理牙齿。”渐渐的，鳄鱼开始期待小鸟的到来，他们常常在一起玩。这时候，旁边的鳄鱼又说：“它越来越不像一只鳄鱼了，要把它赶出去。”
3: 于是，鳄鱼被其他鳄鱼赶出了食堂。
6: 我被赶出来了，
1: 你身上黏糊糊的，要不要去洗个澡？去洗完澡后，第一次发现自己的皮。

0: 皮肤是绿色的。
1: 小鸟小鸟，鳄鱼是绿色的吗？
0: 我不知道，不过你可以问我。那个也是绿色的家伙，只见小河旁边躺着另一只懒洋洋的绿色鳄鱼，
1: 它看起来真美啊。
0: 鳄鱼给它摘了一枝花，同时还给它唱了一首歌。
2: 鳄鱼在这里玩得太开心了，其他鳄鱼还在等它回到池塘，可是鳄鱼再也没有回去。
3: 谢谢大家。

0: 我是北京市上地实验小学的黄潇逸，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绘本故事是《火萤与金鱼》。一条小金鱼因为刚刚生过一场病，身上的鱼鳞都掉光了。在一个夏天的夜晚，他遇到了一只喘着气的萤火虫。因为它太老了，萤火灯已经不会再亮了。从那天起，小金鱼和老火萤成了好朋友，他们经常听对方说着水里和地面上的故事。有一天，突然下起了暴雨，一只漂亮的彩蝶在雨中迷失了方向，最终在一片落叶旁昏了过去。善良的老火萤救了它。为了报答老火萤，彩蝶承诺了他一个愿望。
1: 我有一个好朋友小金鱼，他很不幸失去了美丽的鱼鳞，不知道你能不能帮帮他。
0: 我明白了，火萤爷爷，等下次下雨的时候，请您赶在天晴之前带小金鱼到东边的湖上找我，我会帮他的。彩蝶姑娘说完就挥舞着翅膀飞走了。这天的大雨不仅让小彩蝶遭了难，因为沙石冲进了河里，河底的河蚌婆婆也被沙石弄得无法动弹。小金鱼看见了，立即游了过去，用嘴帮河蚌婆婆顶开泥沙和石子。河蚌婆婆得救了。为了报答小金鱼，河蚌婆婆也承诺了她一个愿望。
2: 我的朋友老火萤年纪大了，他的萤火灯再也不会亮了，我希望他能重新发光，可以吗？
0: 孩子，今晚会有一颗流星落在这里，你要赶在它冷却之前把它衔走，放在老火萤身上，流星就会在那里永远发光。
3: 故事的最后，老火萤因为小金鱼拼尽全力衔来的流星重新闪耀，多么的光芒。小金鱼也在老火萤的带领下找到了彩蝶姑娘，彩蝶姑娘利用彩虹的魔法，让小金鱼也重新拥有了五彩斑斓的鱼鳞。他们在一起欢乐的歌唱，歌声浮出水面，飘过小溪，荡漾在山谷，也陶醉在我的心间。希望每一位收听故事的您都能拥有生命中最好的朋友，和好朋友一起并肩前行，保持善良，收获幸运的光芒。谢谢大家。

0: 我奶奶现在的记忆就只有3分钟，你刚和她说过的话，过了3分钟，她就不记得了。你们要帮我奶奶仔细想一想，她把草帽究竟放哪儿了？
1: 哦，这个简单，我来。
0: 记住哦，一定要在3分钟内让奶奶想起来。
2: 哎呦，去哪儿了？哎呀，我的帽子！哎呀，我的帽子去哪儿了？
1: 奶奶，您在找什么呀？
2: 快快快，帮我找找我的帽子！
1: 奶奶，您慢慢的想，从早上起床开始想。
2: 哦，从早上起床开始想，你看哈。早上起床，我喝杯水，刷牙洗脸吃早餐，吃完早餐上菜场，我慢慢挑来细细选，买了豆腐买了鱼，乐了呵呵往家走，放下菜篮洗洗手，出门又去公园里，奶奶我最是爱跳舞，一曲一曲跳不够，蹦叉叉蹦叉叉。
1: 停停停停，奶奶，我们继续找草帽。
2: 哦，对对对，我的草帽呢？
1: 那您放哪了？
2: 桌子上。
1: 桌子上没有啊。
2: 哎呦，他不该是长腿跑了吧？
1: 啊，奶奶，您想一想，草帽要是真的长腿跑了，他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
2: 他最想去哪里呀？他应该最想去……我好像想起来了，他应该最想去……他最想去……
1: 奶奶，快说，快说！
2: 你好。你是谁呀？
0: 哎，时间没卡住啊。
3: 哎呀，我来我来，用我的时光穿越大法来帮奶奶找帽子。奶奶，你今天戴的帽子去过哪里？
2: 啊，你看哈，早上起床我喝杯水。
3: 停，
0: 您去过菜市场吧？
2: 嗯。
3: 时光穿越菜市场走起，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2: 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快点快点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奶奶，我们的鱼儿鲜又红，今天价格特合适。想喝鱼汤买鲫鱼，想清蒸买鲳鱼，
3: 鱼汤得配上我的嫩豆腐，
5: 那可是人间美味呀。
2: 好好好，那就买条鲫鱼，再买块豆腐。
5: 得嘞。
2: 好好。
0: 今天蔬菜特别多，
6: 萝卜白菜还特价，
0: 茄子辣椒西红柿，
6: 黄瓜南瓜和冬瓜，